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2: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3: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4: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 4.5 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5: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5是三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
2: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6: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龙护龙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2: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7: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2: 生态兴则文明兴，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8: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 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9: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1: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12: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13: 大概充个十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12: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澄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十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14: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12: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5: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16: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5: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0: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8: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19: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20: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21: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22: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21: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0000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一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茹。
1: 我们全体

0: 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2: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班马县，足迹遍及班马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3: 红军进入青海班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4: 红军不怕远追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敌为义。
2: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班马县灯塔乡班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班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雨水情谊。
3: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2: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班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韵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班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5: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2: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班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荣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6: 我今天有驯虎，还要宣传，不能滥发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2: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 69.58%， 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7: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森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8: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10: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9: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11: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9: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苗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五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12: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9: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苗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苗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列、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13: 先进阿苗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14: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15: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16: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14: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15: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14: 90后的蟹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15: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14: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15: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14: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15: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14: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15: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8: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1: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三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

0: 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0: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3: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4: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5: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0: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2: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0: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吉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0: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6: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荤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7: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

0: 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1: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传播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

0: 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烙饼都是这句话。
5: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6: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请听广播剧克里木管得宽，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肖帅，导演玉泉杰、李强，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孟凡磊、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上集。
1: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托云牧场，退休职工科里木伊木拉红有一个特别的名字，科里木管得宽。这个名字是他20多年如一日帮困扶贫、捐资助学，把温暖带给天山深处的人们见证。

0: 吴老师，
1: 阿爸，
0: 你那个同学家是住在这里吗？
1: 阿爸你看，他在纸上给我画的，说翻过这个山坡，在乌拉斯泰的水库边上就能找到他的家。
0: 哎，饿了吧？来吃块馕。
1: 阿爸，我的肚子早就靠你了，你听，你嘀咕鸡蛋。
0: 咱们吃着走着，天黑前就能赶到他的家。
1: 阿爸，我有事情要问你。
0: 阿爸没上过学，就在部队上补充些知识。你现在快上初中了，知道的事情比阿爸多，别问的阿爸回答不出来。
1: 你是我们学校的校长还是班主任？
0: 都不是。
1: 那你为什么管苏里皮亚的事情？
0: 苏里皮亚？哎呀，人都是需要帮助的嘛。
1: 人家阿爸都不想让他上学，让他回家放羊，你是不是管得宽啊？
0: 什么样的年龄干什么样的事情嘛。祖利皮亚现在才11岁，正是该上学的年龄嘛。
1: 我阿妈说，咱们家做生意的钱都是被你管事管没有了的。
0: 对阿爸有意见？孩子呀，政府帮咱们家富裕，我们就不能只顾自己啊，能帮别人一把的时候就帮一把手，说不定这一把就帮过来了呢。
1: 那不是什么事都能拉
0: 过来。睁眼瞎了，
2: 那女孩子上什么学嘛？
3: 她
2: 去上学，我们家的羊谁放？
3: 我去嘛。
0: 你这第一个事情你就不同意，那我们就不要往下谈的了吗？

0: 那我同意嘛，同意。
1: 哎，
0: 可是到牧场上学，这吃嘛住嘛，我没有钱嘛。
2: 是的，
3: 这个你放心，他就住在我家，
2: 啊，
3: 和我的小姑丽住在一起。吃的我也一起管了，
0: 你都管。
2: 克林姆大哥，谢谢。谢谢你，真是昆仑山好人呐！
3: 不要客气，
0: 是的。
2: 艾斯卡尔啊，你个被杨迪了脑袋的家伙，你看看克里姆大哥，人家对孩子多好嘛！
0: 是的吗？是的吗？我同意嘛！我就是不想给您添麻烦嘛。
1: 哎，还有第二个条件，
0: 你说吧。
1: 你听好了，你要把酒给戒了。
0: 那戒酒不行的嘛！
2: 我
0: 就这么一个爱好吗？
1: 这戒酒是个硬杠杠的嘛，你要是戒不了的话，我是不会帮你的。
2: 你看看，
1: 因为我帮你是要讨钱的嘛，我不想把钱给一个酒勺子。要是贪酒的话，我帮你的钱你还不把他们给喝完了吗？
2: 喝，我让你喝，日子都过成鬼火了，你还喝？你
0: 不用打了，
1: 吵吵闹闹的影响孩子，也让孩子看不起你。
2: 喝不喝？
0: 哎呀，停嘛！
1: 好了，
0: 我同意，我同意还不行吗？
1: 真的同意？
0: 我同意。
1: 好，那我就说说这个第三个条件。
0: 哎，
1: 我呢，出钱给你买200只羊，150只母羊，50只公羊。
0: 你说，全给我？
1: 你想什么没事的吗？
2: 那
1: 不是给你，是我们两个合伙。我买羊，你放羊，三年之内剩下的羊羔子都是你的，
2: 都是我们的，
0: 都是我的200只。
1: 对，你放三年，我收回200只羊。
0: 克里姆大哥，你等一下，你等一下，我想一想，我算一下。我这个脑子啊，像关了羊奶一样，算不过来嘛。
2: 上学文盲吧，能算出来啥？
0: 一年150，
2: 快银五也算不出来嘛。
4: 阿爸，我来给你算一下。
0: 快来算，快来算嘛！
4: 对，150只母羊，一年一只生一个的话，就是150只嘛。
0: 150只，
1: 去掉病死早产的。一年最少120只，
0: 那都是我的，
1: 都是你的。
0: 哦，三年嘛，三年是多少？3年，
5: 三年360只，
2: 360只，
0: 耶，发财了吗？
1: 艾斯卡尔，三年后你要是还想合作的话，
0: 合作合作，
1: 我的200只羊算是雇给你放羊。
0: 好的嘛，
1: 一只羊一年10元钱。
0: 10元，
1: 每年我要100只羊羔子，多出的就是你的。
0: 克里姆大哥，你就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嘛。
1: 不要这么说嘛。
0: 谢谢。
1: 既然你同意了，
0: 同意，
1: 那我们就签个协议。
0: 签什么
1: 啊？你看这个协议我都拟好了。
0: 这是什么？
1: 你来看一下。在这里，在这里签上你的名字。
0: 我不会写名字的嘛。
1: 哎呀，你
4: 阿爸，我给你签。
0: 对，
4: 我来签。
0: 你签。
4: 啊，不，
1: 写你爸爸的名字。
4: 对，
0: 写我的名字。
5: 啊，买买提。
2: 谢谢大哥，我们全家都要谢谢你嘛。
0: 是的嘛。
1: 那我们就走吧。
0: 这个时候到哪里去嘛？
2: 是吗？
1: 我们要连夜下山。明天佐利皮亚跟乌拉兹上课，我就带着你到巴扎上去买羊。
0: 明天？这么急的吗？
1: 你不想去？
0: 我想去嘛，当然想去嘛，
1: 想去就走走走走走走走。
2: 给别人做饭都没吃上吗？太不好意思了。
1: 等你们家的日子过好了，我再来吃饭。
4: 吃烤全羊。
0: 日子过好了，吃烤全羊。烤全羊，出发！走。
5: 阿爸，夜路唱歌。
1: 好嘞，
5: 唱歌。
1: 连绵不断的山峰啊，挂着1万月亮。我是山上放羊的巴郎，

0: 这个贼娃子！我来死！我让你跑！走，到台上回去！这个贼娃子偷吃我的馕！
1: 这么说的，
0: 给我！
1: 怎么没气？这馕都啃到好几口了，你夺回去有啥用吗？
0: 是吗？
1: 这是怎么了？
0: 偷吃我的馕！
2: 阿吉是不是饿了呀？不就是一个馕吗？
1: 就是，
2: 知道把阿吉当贼娃子吗？
1: 哎呀，贼娃子吗？
0: 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我这是小本生意，买十几个馕就挣一块多钱，小事偷针，打了偷鸡，这孩子不管不行的。
2: 孩子，你叫啥子吗？
0: 说呀。
1: 不会是个哑巴吧？
2: 那是不是被拐卖的儿童啊？那要到派出所的呀。
0: 站住！站住！站住！
1: 站住！站住！站住！你放手！你抱住这个汉族八郎子干啥？抢人吗？
0: 你管不了，
1: 我咋就管不了了？你忘了我叫管得宽吗？
0: 你管得宽也管不了，他是个贼娃子，他偷我的馕，他要被警察管。
3: 对，
1: 小孩子哪有个馕，肯定是饿了，你就当扶贫帮困了啊。
0: 你说得好听，我就一个小小的馕店，不像你有大大的商店，有大大的宾馆，我经不起他这样的头。
1: 松手！
0: 我松了，他跑了。我问谁要钱钱？
1: 不就是一个馕吗？别，我给你钱，你拿着。
0: 真是管得宽。
1: 我这个名字没有起错吧？哎呀，害得大家都做不了生意了。哎呀，不就是一个馕的事吗？我管了。来，大家都散了吧。算了，没事了吗？哎，孩子，光吃馕不行的。你看，那个商店就是我家的。走，我拿一瓶水给你喝。你别害怕，我不会骗你的。我叫克里木，这条街上有事我都管。走。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克里木管得宽》。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3: 新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4: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3: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4: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1: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4: 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2: 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5: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6: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7: 冰团的盐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0: 苦了。
1: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2: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3: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4: 风沙猪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5: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4: 近年来冰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1: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4: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1: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4: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1: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6: 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7: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8: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9: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10: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6: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11: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12: 这是独属于冰团大地的浪漫。
13: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14: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5: 新疆，我来了！
6: 穿越山河万里，
7: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6: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16: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7: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6: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8: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7: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6: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9: 老板结账
17: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6: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7: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6: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7: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6: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4: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0: 早上的9:07开启全新一天。
2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0: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20: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0: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倾听 FM 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20: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人才引领驱动兵团高质量发展；
20: 15/5开好局起好步，喀什经开区兵团分区积极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
0: 30土木授课推动湿地保护，绘就生态画卷；
20: 13师特色种植奏响秋收复鸣曲；
0: 14师双玉大道正式通车。
20: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在希望的田野上，天山南北秋收忙。
0: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国网新疆综合能源特巡特户护航国庆旅游充电高峰，
20: 铁旅融合激活假日消费。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20: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破10亿元。
0: 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7度。
20: 二是铁门关市多云，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1度。
0: 三是土木舒克市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0度。
20: 四是可可达拉市多云，最高温度18度，最低温度8度。
0: 五是双河市多云，最高温度14度，最低温度0度。
20: 六是五家渠市多云，最高温度16度，最低温度8度。
0: 七师胡杨河市多云，最高温度18度，最低温度8度。
20: 八师石河子市多云，最高温度16度，最低温度3度。
0: 九师白杨市阴，最高温度15度，最低温度2度。
20: 十师北屯市多云，最高温度14度，最低温度0度。
0: 13师兴兴市多云，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0度。
20: 14师昆玉市霾，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0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1: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兵团零距离，首先我们来关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才是战略性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对教育、科技、人才的需求，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兵团深入实施人才强兵团战略，强化政策协同、资源统筹，完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不断夯实人才根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积蓄智力动能。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22: 位于巴师石河子市的新疆天域航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厂房，30多名实际人员正在进行无人机理论学习和实操训练。张雪峰毕业于兰州工业学院机械电子工程专业，目前已实习1个多月，收获颇丰。
23: 企业的培训让我学习到了更多无人机专业的知识和技能，然后为我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帮助。
22: 为推动产业发展，新疆天域航通科技有限公司落地之初，同步启动本地人才招聘培养计划，面向江内外院校吸纳高校毕业生，同时与石河子职业技术大学、石河子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等本地院校开展校企合作，打造理论授课加实操实训加老带新帮扶加考核授权的全流程培养体系，保障人才稳步进阶。 新疆天宇航通科技有限公司航电工程师，

0: 王辉虎。
1: 理论上的跟实操上的培训过三个月过后，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老师傅一个传帮带进入我们的实操进展当中去。
0: 近年来，新疆天宇航通科技有限公司积极构建高质量人才培育体系，培养的无人机结构装配工、航电装配工、飞机工艺员等技能人才为低空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持。新疆天宇航通科技有限公司行政人事总监鲁新洲：
2: 目前的这个产线工人呢，包括技术骨干还是不够的，这个需要呢我们跟院校采取更深入的一些合作，来满足我们未来企业的发展。
0: 在塔里木大学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的智慧牧场规划与设计实验室，教师卢东正指导学生通过智能化软件模拟现代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3: 早上的9:30，开启全新一天。
4: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3: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4: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3: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全江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北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巴州吐鲁番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局地有中到大雨或雪。北江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东部、南江西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到6级西北风，风可风力9到10级。北江北部、天山北坡、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最低气温下降3到5度。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者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4: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有阵雨，最高温度16度，最低温度8度，西北风3到4级。
5: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4: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眼下，十三师火箭农场广袤田野迎来秋收旺季，各连队依托特色高效种植产业，盘活土地资源，拓宽增收渠道，田间地头遍地丰收图景，奏响了产业兴旺、职工增收的秋日复明乐章。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纪世东，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纪世东，你好。首先，请你为大家介绍一下十三师火箭农场依托特色高效种植产业，盘活土地资源，拓宽增收渠道的一个具体情况吧。
6: 好的，采访当天，在火箭农场三连辣椒种植田里，连片枝株郁郁葱葱，鲜红的果实层层叠叠缀满枝头，工人穿梭在田垄间，熟练地进行采摘、分拣、装袋作业。辣椒采收期用工需求旺盛，日均吸纳周边村民30余人进行就地就业务工，让群众实现在家门口稳定就业、灵活增收。今年三连聚焦特色经济作物种植，精准把控田间管护、节水灌溉、病虫害防治等关键环节，全力保障辣椒稳质提质，迎来丰产丰收。连队共种植色素辣椒95亩，整体长势比较稳定，挂果也比较饱满，色泽均匀，品质比较优良。眼下正值大面积采收关键期，日均采收量稳定在46吨左右，预计10月中旬完成采收。在火箭农场五连复播鲜食糯玉米种植地里，连片的玉米长势旺盛，叶青穗状，玉米棒颗粒紧实，色泽鲜亮。种植户陈伟霆正和工人一起采摘。今年陈伟霆采用白菜加玉米一年两熟的复播种植模式，实现错季耕种，无

0: 无缝衔接，一地双收，为保障特色作农作物稳产增收、产销上顺畅，5年提前谋划，精准服务，从苗圃管护、田间技术指导到节水灌溉管控、产销对接全程跟进，下沉一线，解决种植户生产销售难题，为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1: 好的，那除了辣椒和糯玉米，火箭农场今年还布局了哪些特色种植品类？后续又有哪些产业发展规划呢？
0: 今年以来，火箭农场立足区域资源优势，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淘汰低效种植品类，大力发展色素辣椒、鲜食玉米、芝麻等高效特色农业，构建多元特色种植体系。目前，全场特色优质作物种植面积超1万亩，以特色种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火箭农场农业与林业中心副主任苗彪表示，下一步火箭农场将持续深耕特色高效农业，不断优化种植产业结构，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持续推动团场农业体质增效，职工稳步增收，以产业兴旺全面赋能乡村振兴，让职工群众的钱袋子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红火。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本台记者季世东的介绍，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庆假期喜事连连，捷报频传。就在不久前，14师昆玉市重点交通工程昆玉市至墨玉县公路，也就是大家期盼已久的双玉大道正式建成通车。那这条新道路不仅是打通了区域交通的瓶颈，也为群众出行区域发展带来了全新的变化。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田肖瑞。肖瑞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好吗？
3: 好的。采访当天呢，在刚刚通车的双玉大道现场，宽阔平整的公路笔直通畅，路况极佳，双向四车道呢视野开阔，过往的车辆平稳有序的通行，彻底的告别了以往老路绕行、路况颠簸、通行缓慢的问题。据了解呢，双玉大道是在9月29日12时正式通车，也在这个国庆假期送上了一份重磅的民生大礼。作为兵团省道 S739 线的重核心组成部分呢，同时也是区域15重点交通建设项目，双玉大道呢从规划落地到建成通车，一直备受沿线职工群众的关注。这条公路呢是由14师昆玉市牵头组织建设，工程从2024年7月开始正式开工，经过1年多的高标准施工建设呢，顺利完成了全线的贯通，道路总投资是7.9亿，全线总长33.03公里，按照一级公路的高标准建设，双向四车道的配置，80公里的标准时速，搭配24.5米的宽阔路基，整体通行的能力、安全系数和路况品质都实现了大幅的提升。而且呢，项目建设全程充分贴合群众出行和生产需求，设计十分人性化。沿线呢，一共设置了10处的平交口，最大程度的方便周边的居民就近出入道通道。同时呢，配套了3处公路下穿的通道，专门针对人流密集的路段，有效规避行人混车风险，保障群众出行的安全。除此之外呢，道路也是全线布设了110道过水的涵洞，完美的兼顾了沿线农田的灌溉、居民生活用水以及跨路电力的设施通行需求，真正的做到了便民、利民、惠民。
2: 好，那听你的介绍啊，能够感受到这条道路的建设标准非常高。那通车之后，对咱们沿线群众的出行还有区域交通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3: 变化呢，也可以说是翻天地覆。实实在在的，在双玉大道通车之前呢，从昆玉市前往墨玉县只能是绕行老路，路况复杂，路途迂回，单程通行就需要差不多90分钟，不仅耗时久，遇到节假日、农忙时节呢，还容易拥堵，给群众出行、农产品运输都带来了很大的不便。而这条路通车之后呢，直接串联起了墨玉县托拉湖乡、加瓦镇、芒来乡等5个沿线的乡镇，彻底的打通了昆玉市与墨玉县之间的快速通道，单程车程呢直接从90分钟缩短至30分钟，通行效率提升了2倍多。 两地呢也正式迈入了半小时的通勤。

0: 行圈。不论是居民的日常通勤、走亲访友，还是农贸运输、商贸往来，都更加的省时、省力、省心。沿线的各族职工群众的出行幸福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那更重要的是，双一大道呢，它并不是一条单独的通行道路，它还和今年新开工的墨玉制和摩洛产业园、G580国道道路无缝衔接，共同补齐完善了和田地区两横四环四纵的路网体系，成为了区域路网重要的横二路主干线，彻底地打通了洛浦、和田、墨玉、昆玉四地联动发展的交通脉络，畅通了区域人流、物流、车流、信息流，辐射带动和田地区约70%的人口受益，为区域资源整合、产业联动筑牢了交通根基。
1: 好，那看得出来啊，双玉大道既是民生便民路，也是区域发展致富路。那么这条道路在建设过程中还有哪些亮点呢？未来将会为区域发展带来哪些助力呢？
0: 哦，没错，这条道路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兼顾了高质量的建设和高标准的生态保护。双玉大道线路呢，穿越了拉里昆湿地的保护区，这片区域湿地资源丰富，栖息着大量的水鸟，生长着胡杨、洪流等珍稀的植被，生态地位呢也是十分重要。那为了守护好当地的生态环境，建设团队呢坚持生态优先、绿色施工的原则。施工前期呢，经过多轮的实地勘探、反复研讨方案，多次优化路线，坚决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在施工过程中呢，也是创新采用架桥跨越湿地的方式建设道路，最大程度的规避了对湿地水系、植被和候鸟栖息地的破坏，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原生态的自然风貌，真正的实现了交通建设和生态保护的双赢。同时呢，整个施工过程全程严把质量关，严守安全底线。从原材料的甄选到施工细节的打磨，每一道工序呢都是标准化、规范化的推进，全力打造优质精品的工程，安全放心的工程。如今呢，道路已经顺利通车，价值和意义十分深远。一方面呢，它彻底的补齐了区域交通的短板，破解了和摩洛产业园城市群协同发展的交通瓶颈。为沿线的商贸流通、产业聚集、兵力资源共享了搭建的快速通道，持续激活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另一方面呢，便捷的交通也能有效地带动特色农产品的外销、伦理资源的开发，拓宽群众的增收渠道，持续推进边地各族群众交流、交往、交融，凝聚起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为乡村振兴、边地融合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保障。
1: 好的，我们感谢本台记者田小蕊从现场带来的连线报道。好，咱们先到这里，小蕊再见。
0: 再见。
2: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
3: 新闻眼。
4: 金秋时节，各师团职工群众加紧采收棉花、玉米、大豆等农作物，天山南北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5: 二师铁门关市69.4万亩棉花正在加紧采收，今年各团场持续优化种植技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幸福甜蜜石榴籽。

0: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在素有中国午后白葡萄之乡美誉的221团，万亩葡萄硕果累累，挂本枝头。二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帕里古里帕里合体正在葡萄架下与各族职工群众并肩劳作，贴心交流。
1: 我们在每天在天线地头跟职工联系，还有包括这个客商葡萄销售这方面，解决职工最艰难愁盼的问题。
0: 帕里古利帕里合体出生在吐鲁番地区，在石狮北屯市工作十年后返乡留任，从初入职场的青涩懵懂到如今职工群众信任的贴心人，他深知做好群众工作先读懂土地，贴近生活，融入连队大家庭。
2: 农业方面就需要学习，你不学习，你不跟他们学，好多话就聊不来，所以我自己通过一块地再跟他们拉近距离。
0: 几年前帕里古利帕里合体刚来到连队，

欢迎回来，各位，北京时间的19:19，欢迎各位继续来留在直播间，我们一起开启假期最后一天的资讯陪伴。那么进入了10月7号，全国全疆啊也是集中开启了返程的模式，短途周边游的车流全部集中在今天下午返程。刚才东子通过大数据也是看到了，此时此刻乌奎的收费站还有这个京邢高速的收费站目前车流量压力是适中的，预计在今天下午4点到晚上9点会迎来一个返程的高峰了。

来聊一聊天气情况啊。那么未来三天啊，北京北部和南疆的西部是有小到中雨的，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其中比如说在9号啊，阿勒泰地区高海拔山区会迎来暴雪到大暴雪。什么意思？国庆之后阿勒泰要冷了。那么除了阿勒泰地区啊，还有北疆的大部哈密北部的夜间的地表温度将会降至零度以下，农业方面一定要预防这个霜冻的情况发生啊。备受全国网友全国朋友们比较关注的独库公路，这撒贝宁老师不是说了吗，这你没来过新疆的赛里木湖呀，你白活了啊。这句话也是成功帮助了新疆文旅在去年和今年也是成功出圈了。那么独库公路作为这是一直以来备受各位关注的，也是被称之为中国必驾公路前三名的第一名，有人说我给这318啊，第二名我觉得就得给这个独库公路了啊。哎，我们国家在今年啊十五规划中新提到的全这个全国的边境大环线啊，我们的 G221 啊也是有一段特别美丽的，也是我们北新兵团第十师185186团啊，也欢迎各位等到这个路修通了，一起来做一个全环游中国的旅游啊。这一听起来就让人非常的兴奋啊。独库公路在今年的国庆节假日期间啊是一个正常通行的情况，但是10月8号也就是明天下午的8点将会实施冬季封闭了。封闭期间也是禁止所有社会车辆的通行啊，这返程的最高峰时段为今天的3点到晚上的8点，那么收费公路的免费将会在24点正式截止。来到新疆就必须来尝一尝新疆地道的特色美食，比如说今年也是火爆全网的新疆种出海鲜了，不知道这视频您刷到了没有啊。新疆冷水三文鱼，有人说那是红

红尊啊，是红尊，是不是也是三文鱼的一种啊？在我们兵团，比如说一师啊、三师啊，都有这个比较大范围面积的养殖啊，是正儿八经的冰川融水养殖，养殖周期也是比较长啊，3年才能养成的。那肉质啊，你吃一口，你可能就对这个，比如说挪威的三文鱼啊、芬兰的，可能就不是那么感兴趣了啊。有不少网友感叹啊，说是来新疆旅游啊，最忙的不是别的，最忙的第一是嘴啊，第二是腿，第三是屁股啊。那么今年的消费趋势啊，我觉得也是比较 OK 的啊。今年的国庆，新疆呈现了高出行轻消费的特征，因为游客呀对着价格更敏感了，像本地很多的旅行社呀，还有一些景区啊，对着游客的服务意识是大幅度的上升了。像这县域旅游产品的预订热度也是同比增长了42%。也有游客说呀，哎，这国庆期间呀，这比较热门的这个景区啊，这一间房难求啊，所以说还是建议各位这错峰出行啊。

那么国庆期间，新疆的喀什古城也是迎来了游客的最高峰啊。那么根据统计，喀什古城二号啊，单日景区接待游客量突破了16.8万人次。国庆期间啊，每天上午10:30，古城的开门仪式都会在这里准时的上演。耳边的鼓声一响，身着盛装的演员们跳起迎宾舞，把古城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当天的第一批游客。但是开城仪式之中啊，不知道各位看过没有，如果说你没看过，听东子给您说一说啊。非常有名的历史人物，比如说张骞、班超啊等人物依次登场，这个胡旋舞、12木卡姆的元素也被融入了表演中，一个个经典的丝路文化符号随着演员们的生动演绎呈现在游客的面前。这仪式一结束，人们便随着这巷道啊进入古城，烟火气直接扑面而来啊。在这个汉巴扎街上啊，街边的特色小吃一家开着一家，特别是这个烤肉的特别多啊，这10块钱这么长啊，大约20-30公分长，一串一串都给你顶得饱饱的啊。

也有网友这个评论说啊，说是国庆来新疆的游客打卡的灵感啊，已经是藏不住了。在网上看到有网友分享这次来到新疆啊，他玩了哪些地方，给您说一说啊。首先啊，必须得去的是赛里木湖，最近赛里木湖都堵湖了，人太多了。有网友子彤说呀，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蓝到不真实啊。还有这个阿河公路也被誉为自驾的天堂，这远处的湖泊啊和远山每一处都很美。还有网友走了这个克拉美利服务区啊，给您说说这个服务区在 S21这个阿乌高速之间啊，是沙漠公路上的这个驿站啊，刚好在这公路的正中间啊，大家可以在这儿是休息休息，休整休整啊，吃吃喝喝，然后放松一下，上个厕所，继续开往这个阿勒泰地区啊。那么 S21的终点之一啊，也就是到了阿勒泰地区的福海啊，福海也被称之为乌伦古湖，大的叫乌伦古湖，还有一个小的那个湖您不知道吧，小的那个湖啊名字叫做吉利湖，正所谓秋水共长天一色，那种感觉谁来谁得劲儿啊。

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吧。北京时间的10:28了，大家也应该都起床了。如果说刷到手机，或者是刷到听到我们的收音机啊，听到我们的车载调频，欢迎各位给东子点个赞啊！祝大家每位朋友们都能在国庆的路上平安啊，归来一路顺风啊，年少有为，送给大家。我们半点之后继续再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我的一支笔，写下多少风花雪月，岁月静好。
2: 我的一支笔，描绘的是城市建设的繁荣景象。
3: 我的一支笔，画出的都是幸福时光。
4: 和平幸福的生活需要钢枪的守护。携笔从戎，参军报国，笔来描绘强军之梦。
5: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6: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7: 大鹏一日同风起，
8: 扶摇
7: 直上九万里。
9: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10: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11: 丞相保重啊。
12: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13: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14: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5: 你为什么要读书？
15: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5: 你为什么要读书？
16: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7: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8: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7: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9: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礼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20: 六师农业科学研究所粮油研究室副主任陈江鲁在农业科研领域默默耕耘数十载，以技术创新为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的增产增效做出了积极贡献。陈江鲁出生在8师148团，是土生土长的兵团人，对土地有着深厚感情的他，大学第一志愿填报的就是石河子大学农学系。2011年，陈江鲁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六师农科所粮油研究室工作，从事小麦、玉米高产高效栽培技术研究及玉米新品种选育、引种示范、科技服务及成果转化等。做农业科研就得和土地打交道，从春天到冬天，从播种到收获，陈江鲁一心扑在农田里，和职工群众一起劳作，一起吃住，不仅赢得了大家的信任，

0: 工作也开展得越来越顺利。
1: 再好的一个品种，如果说那么老百姓掌握不了对应的这个配套技术的话，可能还是没有办法把它的产量潜力100%发挥出来。
0: 结合奇台农场玉米种植实际，陈江鲁团队开展了滴灌玉米高密度栽培条件下高产高效水肥运筹规律的研究等一系列课题，在玉米高产潜力突破、高质量群体调控途径与理论水肥一体化等高产高效绿色生产关键技术创新与集成方面取得较大进展，使得奇台农场玉米大面积亩产从800公斤提升到1200公斤，实现了农业增效、职工增收。陈江鲁与兵团特聘专家团队联合指导的试验田连续7次打破全国玉米高产记录，同时陈江鲁主推的冬小麦梭行云播及配套的水肥一体化精准运筹增粒增重、化学调控抗倒防衰、合理群体构建超高产栽培技术应用示范田，连续3年刷新新疆冬小麦高产记录，示范田平均每亩增产96公斤，增效168元以上。
1: 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呢，重点关注品种的这个耐逆性、分产性，包括它的稳产性，和别的科研单位加强联合，从事一些这个新品种的选育，把一些好的一些品种的话鉴定出来以后，我们给老百姓再进行这个示范和推广。
0: 从最初的入门新手到如今的行业专家，13年来陈江鲁主持师事或参与省级各类科技项目30余项，参与审定玉米品种1个，登记谷子品种1个，多次获兵团科技进步奖，入选自治区天山英才、三农基层骨干人才。在兵团这片热土上，陈江鲁用智慧和汗水浇灌出丰收的果实。
1: 我们团队呢，会紧紧围绕这个小麦、玉米的这个新品种选育，以及这个配套栽培技术，在做攻关，为兵团的这个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分产分收打下坚实的基础，为国家的粮食安全做出我们科研人员的这个应有的贡献。
0: 兵团榜样陈江鲁，用智慧和汗水浇灌丰收的希望。
2: 一年有365天，一天有24小时，一小时有3600秒，喧闹的都市也有专属的宁静，熙攘的人群街景变成了风景，坚强的灵魂也抵不过平淡的流年。
3: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实时陪伴。

欢迎回来，各位，北京时间的10:38啊，我们继续假期最后一天的资讯陪伴大时段。今年国庆假期，新疆的秋日秋色景观是全面的出圈了，胡杨、草原、戈壁、山谷的秋色也是进入了最佳的观赏期，同时也带动了各大景区的游客迎来了今年的最高峰。那么今日作为这个假期的最后一天呢，这返程的压力是最大的，车流是最集中的地方，给您是做一个盘点啊。返程车流最集中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了乌鲁木齐市周边天山天池周边的路段，吐鲁番景区的沿线，还有南山景区的进出路段，以及前往昌吉石河子的主国干道啊，都是处于一个容易拥堵的一个情况。因为这几个点位啊，是今年11在新疆啊客流量最大、返程拥堵最明显的区域，很多的家庭都是趁着这假期，长的地儿咱去不了，这孩子也是比较小啊，老人也是跑不太动了，所以说啊，就短途咱能游的就游一游，能转的就转一转，所以啊也都是。

集中在了假期的最后一天返程。还有一个情况啊，就是很多朋友们可能假期期间也没有完完全全的休够七天，多多少少咱是不是都值了几天班啊？这唯独休了这几天时间，能连起来带上这家人出去转一转，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啊。所以说短途出游成为了很多这带家庭啊，这拖家带口啊，是最最是方便也是最最经济的一个选择了。听你的什么和没什么好，听你弯着腰，给各位几个非常实用的江内返程的小提示啊。第一，咱们尽量避开中午11点到下午4点的这个返程高峰时段，这个时段是车流量最密集缓行最严重的时间段。毕竟呢，这孩子也小啊，老人这年纪也比较大了，坐着一天车都想着早早回来让孩子让老人休息休息，自己也想休息休息，毕竟明天呢这是上班了啊。这个消息是不是听到是早上一整天的心情都是不是心情都不好了啊？如果说心情不好了，东子给您道个歉啊，对不起啊，但这也是事实啊。所以今天咱们的节目主打一首，这是安全陪伴啊。顺便给各位盘点一下，这十一期间，咱们新疆还有全国各地都有哪些好去处，有哪些就是新鲜的事儿，给您在这电波中啊，或者给您在这个网络直播中啊，给您是说到，让您就是感觉是不无聊啊，同时平安安全，顺便把心收回来的返程。第二点返程的小提示啊，是咱们江内高速国道的部分路段，它的区间测速是比较多的，您别这着急回家，这一脚油门就原地这起飞啊，非常非常的危险啊。这拥堵路段千万别这随意的变道啊，加塞儿，就是咱们能不能平稳匀速的行驶，都在今天回来了都着急回家呢，是不是咱不急那一时半会儿的啊，既安全又不耽误时间，咱平稳安全，别像这个这是地老鼠一样唰唰唰唰 Z 字抖动，再加上旋转漂移，这干嘛呢？第三点小提示啊，如果说是长途开车的朋友，一定提醒您务必每两个小时进服务区咱休整休整，像这个冬季路面偏干啊，而且咱新疆的这个国道高速动不动就是大直道，一眼看不到头啊，长时间驾驶很容易疲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正所谓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的亲人是两行泪啊。

整体来看啊，全江区域内没有就是特别极端的拥堵啊，也没有所谓的道路管制，没有恶劣天气的影响，整体通行是非常顺畅的。只是热门景区的出城这个路段呀，车流量是偏大的，大家耐心通行，错峰出行即可。那么今天感觉此时此刻的这个天山胜利隧道啊，是目前压力已经起来了。

来盘点一下2026年国庆全国的旅游热度也是创下了新高，预计跨区域流动人员是达到了21.3亿人次啊。那么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热门的前十景区全被小城市给包揽了，这旅游的风向呀也是在慢慢的转变了，全部从这个一线都市转向了县域的深度游。新疆的喀纳斯禾木景区也是冲到了本次国庆热度前十的景区啊。那么本次国庆啊，全国的出行规模也是又创新了记录，长线旅游也是成为了本次国庆的主流的旅游方式。首先来看客流的总量，刚给您说了，根据交通部预测啊，国庆期间全社会人员跨区域流动量会达到 21.3 亿人次，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次，民航大约是3117

9万人次，那么剩下的将近这是10几亿人去哪儿了呢？当然是选择了自驾出游。500公里以上的长线出游比例同比增长了11%啊，2000公里以上的航线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40%，拼价带动这是长线游，是让您呐越玩越远了。以前就想想，哎呦，咱在周边转转算了，是不是？后面呀，年轻人觉得，哎呦，我要去大城市看看，这是新的气象。后面觉得，哎呦，大城市，说白了，就千篇一律，高楼大厦，没有什么就吸引我的了。现在想去小众宝藏的这种精致的点儿，那我觉得新疆啊，大家这新疆这块宝藏肯定是全国最大的了啊。在本次的国庆出游的这个主力之中啊，这公路出行占比绝对是 number one 啊，公路出行占比超过了90%。那么10月1号，高速公路的车流量预计是达到了7100万辆啊，约为就是明天啊交通通行量的1.9倍。当家乡路灯的时候，列车到站以后，小时候的小城景区异军突起，也是包揽了热度的前十啊，给您来说一说啊。首先啊，截止到10月4号，国内的这个旅游景区前十名啊，给您现在啊再做一个这个更新啊，我看看最新的更新的是什么。

来看一看吧啊，首先这个第一个是河头老街，所在地区是河北汤山啊。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啊。他们的方言是怎么说呢？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啊。我这东子应该说的是比较正宗啊，因为这东子才跟这个河北的朋友见过啊。第二点啊，国内热门景区是宁夏中卫的沙坡头啊，这东西我倒没去过啊，去过的朋友可以给我说说这攒不攒劲儿啊。第三名来自于江西上饶的葛仙村度假区，这葛仙村度假区一听呢、啊、就是仙气飘飘啊，再加上江西啊多山爱吃辣的一个感觉啊，去江西可谓是云雾环绕啊，辣的人吸溜吸溜的，这是。那么第四名是山东的临沂，临沂有什么好吃的？临沂炒鸡儿啊，临沂炒鸡儿啊，还是不错的啊，跟咱新疆大盘鸡儿，我感觉是有的一拼啊。第五名，河南开封的万岁山武侠城，这个地儿啊，也是今年出圈最火爆的地儿之一啊，都去体验万岁山这个武侠城该怎么玩啊，特别是这个跟这个 NPC 这个互动那种感觉，国庆的热度也是暴涨了22倍啊。像这些景区啊，没有超级都市的这个光环啊，没有北上广深的高楼大厦那么的那个繁华，那么的令人夺目和耀眼，却凭着独一份的山水或者是国风烟火气儿，狠狠的啊出了一把圈啊。有的是景区的热度，比如说我刚给您说的万岁山啊，国庆热度暴涨了22倍啊。在熟悉的街头，有人会用，这也许就是新一代游客的心声啊。旅游咱不一定非得什么奔赴繁华，不一定非得人从众看着别人的后脑勺子啊，就是咱们真正想要的其实是最真实的风土，最松弛的氛围，去逃离城市，逃离日常的一些琐碎，去感受一方土地独有的一个浪漫的文化。这宝藏的小城现在被大家看见了，也正是说明啊，旅游也正在回归本心了，去找的是自己喜欢的风景，而不是随着大流去

打卡去啊。继续来关注这个截止10月4号国内热门旅游景区 TOP10 啊，刚才跟您说的是第五个来自河南开封的万岁山五家城，第六个是来自江苏苏州的拙政园啊，拙政园也是被誉为这中国四大园林之一啊，拙政园里面也出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名人的典故啊，还有就是听据说啊，《红楼梦》的很多这个场景都是在拙政园进行拍摄的。还有江西上饶，江西上饶今年在这个榜上啊有两处上榜的，这今年这江西上饶可是把游客是拢住了。江西上饶的婺源窥岭景区也是榜上有名，位列第七名啊。第八名是四川的九寨沟，这个就不说了，九寨沟可以跟这个喀纳斯拜手腕的地方啊。第九名安徽黄山啊，第十名山东泰安啊，泰山风景区，都爱是这是爬爬山，为什么没看到这个是华安的这个华山呢？也没看到这个江西九江的庐山呢？

现在游客不再扎堆商业化非常严重的大城市景区了啊，更偏爱小众小城的当地特色风光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是因为文旅啊惠民持续加码，消费的趋势进行了转变。跟您说三点，首先第一点，政策的红利我感觉是带动此次文旅消费的重中之重啊。全国各地在国庆也是启动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各地举办了超过20000场的文旅活动，发放了3.1亿元的消费券等消费补贴。这云南作为本次活动的主场，推出了7000万元的彩云文旅消费券。第二啊，我是感觉现在的年轻人啊，或者是现在旅游出去旅游的朋友们，消费越来越理性了。高达59.2%的受访者认为啊，景区文创定价偏高，很容易买到所谓的文创刺客。这一个冰箱贴啊，这巴掌大的东西能卖你就是好几十块钱，多则上百的都有。你说说是好几十好几百的，我吃顿饭我干点什么不香啊？我买个这玩意儿嘣儿啪在这个冰箱门上，每天看一眼啊，这代表什么？代表你去过。如果说你真的想有这代表性的东西，不如把车票啪上面去啊，我觉得更好一点，别人一看就知道你去过哪儿啊。现在年轻人呢，就是不再为换个地名就能重新上架的流水线商品买单了。年轻人消费的观念在转变啊。那么同时啊，体验作为这个旅游的第一的这个导向和这个感觉啊，县域的旅游产品的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42%，这游客在县域平均多停留3.2天。像这种沉浸式的演出啊、烟花秀、夜游等标签搜索量同比超过了50%。东土在这个朋友圈刷到了，首先是10月1号，这个在乌鲁木齐市这个文化体育公园这面前啊，来了一场盛大的烟花秀，东子想看去呢，但是啊，这着实停不少车啊。还有石狮北屯市啊，在这国庆期间也是举行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烟花秀啊，还有请了歌手啊来唱歌啊，他们有一个水上的舞台，这一看这就好看啊。同时啊，这夜游等等这标签的搜索量也是超过了50%的。

0: 接下来是重庆的武隆白马山景区啊，地标建筑飞天之门也被称之为飞天之吻，因造型被网友吐槽啊，好抽象，登上了热搜啊。其独特的白马王子与仙女的这个造型也是引发了广泛的调侃和关注啊。视角继续转向内蒙古，这乌兰哈达火山景区啊，这儿好像距离这北京是比较近的啊。因为一只供游客合影的小羊，因为景区超负荷营业啊，这小羊啊没累瘫了。还有这山东泰安泰山景区啊，
1: 你知道什么是 OK 洞吗？
0: 以及广西的涠洲岛啊，因为自然景观龙溪水也被称为水龙卷，也是上榜了。作为热门的海岛景区啊，这一罕见的气象现象也间接带动了当地的旅游关注度。

继续来关注国庆的全国热门旅游的这个城市啊。那根据某网站预测啊，多平台数据也是出炉了，主题乐园与主题景观是双双领跑。根据某城预测的榜单显示，上海的迪士尼、北京的环球度假区也是稳居热门景区的前两位，像张家界、黄山喀纳斯，还有这长城、禾木等自然景区也是强势

入围了 Top Ten。像国庆的首日榜单是已经出炉了啊，这是北京环球度假区位列第一，开封万岁山武侠城景区位列第二，上海迪士尼是第三，珠海的长隆海洋王国，广东的长隆野生动物世界也是紧随其后。那么根据去那平台啊榜单显示，像龙门石窟、黄鹤楼、颐和园、峨眉山、拙政园、九寨沟、张家界、北京环球啊，还有这老君山、成都大熊猫基地，也是进入了全国的 Top Ten。因为城市的热度啊，多城也是跻身了热门的目的地，是成渝也是领跑了。热门的目的地的城市，比如说这成都、重庆、北京是位列前三，上海、广州、西安、武汉、杭州、南京、长沙、乌鲁木齐等城市也是紧随其后。这个出行趋势啊，拼假连休追内容成为了此次国庆的关键词儿。这拼假连休啊，近半数的这是连休的游客出游时间长达8天，就是每10位游客中就有1位将中秋和国庆啊合并连休，带动了远途游、深度游的订单的飞速增长。那么同时啊，各地的文化体验也是倍儿受追捧，这是喀什古城的开城仪式啊，热度非常的高，还有这个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啊，这个剧的人次也是同比上升了232%，像印象刘三姐更是同比飙升了424%啊。等等等等啊，这是赛事也是与文旅联动了。2026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杭州网球公开赛也是跻身了赛事演出榜的前10名。像东北超决赛带动沈阳、大连等主场城市的这个旅游热度，也都是赛事进行联动的。那么此次在全国11的这个热门旅游目的地啊，是四川表现是比较亮眼的，3个景区也是入围了全国前10。上榜景区也是有啊，比如说峨眉山这个位列全国热门景区的 top 4，像九寨沟位列第6，成都大熊猫基地也是位列第10。四川的表现亮眼离不开它的创新举措，成都也是推出了赛艇公开赛的这个票根经济，观众可以凭门票在大熊猫基地啊、宽窄巷子等景点享受折扣优惠。同时创新是原动力啊，服务升级才是核心。九寨沟是通过了这个9绵高速通车与算法调度，观光车将排队时间压缩在15分钟以内，接待游客也是超过了30万人次。

在今年国庆期间呀，有人出门看风景，有人反向旅游，玩法也是非常非常是新奇的，特别是现在的小众目的地也是强势崛起了。古城、古镇、古山等景区也是位列了全球的热门，成为了小县，这是小县城年轻人奔现的目的地啊。同时啊，工业旅游在整个国庆期间也是持续的在发热，像青岛啤酒博物馆也是进入了景区热门的前十。这工业旅游是依托当地的文化开辟了新的体验，像巴士石盒子的巴基糖厂也是在此次国庆期间迎来了大批的游客啊。

首先是红山转盘附近扬子江路的由北向南，目前在文化公路附近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411米，要比通常是

要多花22分钟的时间。同样是沙区啊，清风路的由南向北，从这个高山路到宝山路，目前拥堵的距离是721米，就是这个大拐弯啊，往这个宝山路会的这个方向，目前要比通常是要多花17分钟的时间。接下来是宝山路，宝山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从七台路一路到护货线，目前拥堵的距离是最长的，达到了1.05公里，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5分钟的时间。同样来自沙区，南昌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农大东路到南昌北路，目前在这个农大附近是很堵的。为什么？那个大学生啊，是也回校了啊，返校了，对不对啊？目前在这儿拥堵的距离是558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9分钟的时间。再来看一看，来自于新市区苏州东街辅路的由东向西，目前从肿瘤医院门口是堵到了小西沟的十字路口，拥堵的距离是38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3分钟的时间。天山区的团结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这个磁场巷啊一路到和平南路，目前拥堵的距离是514米，要比通常是多花4分钟的时间。来看一看高速路方面，目前河南快速路的由北向南晋城方向堵点是集中在了河南路立交桥附近，目前是缓行的情况，平均的时速呢是低于每小时32公里。在环路方面，目前西红西路的由西向东在华林集团桥这边当前也是缓行，平均时速呢是低于每小时34公里。

各位，如果说您在返程的路程中啊，或者说您在家中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节目，看到了我们节目，都欢迎各位通过各自平台的方式一起来跟我交流一下。各位，您在国庆期间都去到了哪些宝藏小地，属于您的宝藏小吃，都欢迎您通过平台的方式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一下。也可以分享一下您在这个国庆期间啊都遇到了哪些有趣的事儿啊，我都愿意，我都非常愿意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和互动了。看到润子发来留言啊，润子说，说东子，哎呦，你终于是上班了啊。什么叫做终于上班了？跟明天你不上班一样啊。小川也发来留言说，东子东子来了来了啊，这今天上班了心情怎么样啊？说实话今天这上班啊心情非常非常的 OK 啊，心情非常的快乐啊，真的非常的快乐啊。毕竟啊能在电波中陪伴各位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啊。

继续来关注我们新疆的旅游的盛况啊。那么在今年的国庆假期期间啊，新疆的秋日秋色景观也是全面的出圈了，像这胡杨草原戈壁山谷的秋色也是进入了最佳的观赏期，也是带动了各大景区游客的最高峰啊。那么目前返程压力最大、车流最集中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了乌鲁木齐市周边、天山天池周边路段、吐鲁番景区沿线、南疆景区进出路段，以及前往昌吉石河子的主国干道高速路段，都是一个比较容易就是堵车的地方啊。这几个点位是今年十一假期车流量最大、返程拥堵最明显的区域，因为很多家庭啊都会趁着就是假期进行一个短。

途出游，集中在最后一天进行返程，肯定有朋友是休七天的，我相信呢是少数啊，大多数啊都会只上一两天班啊，所以说局部路段会出现间歇性缓行以及这个排队通行的情况。接下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没那么简单》，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啊，都希望各位就是心情简单一点啊，是生活简单一点，每天都快乐一点。

0: 中国姓氏有很多，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1: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2: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0: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5: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6: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6: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7: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礼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8: 新疆天业节水灌溉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李宝珠，24年如一日，致力于节水灌溉技术推广，竭尽全力引领传统农业向专业化、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的转型，让农民用得起、用得好的滴灌技术在更多地方、更大领域取得实效。李宝珠出生在陕南地区，从小就感受到丘陵山区挑水灌溉的不易。2000年7月，李宝珠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毕业后，在老师的推荐下来到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开启了节水灌溉研究工作。新疆天业节水灌溉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李宝珠。
9: 灌溉对新疆这样的干旱地区非常重要，我们开发的滴灌技术产品能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作物产量，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8: 滴灌技术最开始是由国外引进的，造价昂贵，老一代天野人开发了一次性滴灌带，成本降低了。然而在滴灌技术推广过程中，提高滴灌的均匀性和抗堵塞能力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李宝珠经过不计其数的试验、失败、再试验，最终在2007年7月，通过数十种滴灌带流道结构设计和数百次的模拟分析，设计出了7种理想的滴灌带流道结构。
9: 这个属于滴灌带的下一代产品，它和第一代产品相比，它的流胎指数从这个0.62降到0.53，然后它的抗堵塞率提高了60%。我们开发了这个小流量滴灌产品，这个属于第3代的产品。为了增加这个整个系统的可控性，在开发这个自动化、智慧化的灌溉系统，这个应该是属于第4代。
8: 与此同时，

0: 守珠还在盐碱地治理过程中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攻关行动，集成了适用不同盐碱地分类治理的模式及配套技术，开发出了盐碱地暗管排水控盐波纹管等产品和高效节水技术解决方案。经过24年的节水器材研发生产和推广，目前新疆天业节水灌溉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已经推广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累计推广面积近1亿亩地，并成功输出至17个国家。作为总工程师，李宝珠还有进一步的规划。新疆天业节水灌溉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李宝珠，
1: 主要是从这个水、肥、气、盐、质5个方面来开展相关的工作，把咱们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从目前的0.57可以提高到0.8以上，就能更加有效利用有限的水资源，同样的水可以种更多的地，收获更多的产量。
0: 兵团榜样李宝珠，让每一滴水发挥最大价值。
2: 夏天的早晨，我想在海洋里遨游，在天地间飞翔。
3: 秋天的早晨，我想在田野奔跑，在森林里歌唱。
4: 冬天的早晨，我想在家中看雪，在窗外玩耍。
3: 春日的早晨，我想在黑夜疾走，看点点星光。
5: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动心的电台，心

0: 求得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1:37，再一次感谢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都能够继续把调频留在由兵团综合网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十一特别节目《安心返程路》。各位好，我是主播靳东。刚才给您盘点了，在整个的十一国庆假期期间呀，江内、江外以及全国范围比较出圈的景点和景区啊，不得不提一句啊，这厉害了，这我的国啊，厉害了，我的那个新疆啊。那么在整个国庆假期啊，根据人民日报26分钟之前的消息，整个国庆假期我国能源、基建、应急救援等多个领域也是传来了好消息啊，大国重器接连突破，多个首个首次上新，多个重大交通项目是迎来了新进展，我们必须要把掌声送给每一位突破，致敬每一位建设者，你们太棒了啊！
1: 借雨下个不停，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
0: 首先啊，第一条是我国沙漠油田超深油气产量是突破了2600万吨。10月5号，我国沙漠最大的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经从6000米的地下采出的油气突破了2600万吨。这是来自新疆的第一条好消息啊！塔里木盆地超深油气层的储量是相当丰厚的，是我国油气增储上产主要的潜力产区。那么，我国在塔里木盆地已经探明的油气储量超过了50亿吨，其中有超过一半都来自于超深地层。这几年的西气东输啊，西电东送项目真的是干得如火如荼啊！新疆不愧是祖国的这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啊，同时也是这个整个国家的能源枢纽啊。看完了沙漠中的地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海上的新突破啊！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平台的主体也是正式的建设完工了。10月4号，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平台主体完全建造完成，全面进入了调试的新阶段。那么项目投产之后啊，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过100万吨，有助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大规模的深度降碳的工程啊，大工程，掌声响起来。接下来第二个重点的工程啊，新进展的工程也是来自我们大美新疆，是国内首个100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了。近期我国首个100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该项目采用二氧化碳作为循环介质，关键技术是自主可控的，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过17万吨。第三个啊，好消息是我国首个三塔光伏光热基地也是成功的并网发电了。那么10月1日也是国庆当天，全国首个这是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电热转换为一体的100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100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成功并网并发电了，这是我国首个正式亮相的三塔光热基地。 上一个出圈的还是哈密的这个光伏光热基地，也是成功出圈。什么叫做在沙漠之中种太阳？种的是什么太阳呢？欢迎各位来到新疆，来到哈密，来到兵团第十三师新兴市，可以自己感受一下啊。
1: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
0: 接下来的好消息是来自于水利方面的。那么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水储能机组主体也是正式安装完成了。
1: 相信自己，
0: 正所谓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啊，这首歌也是选的非常的有意义啊。同样10月1号，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水储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

0: 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幸福甜蜜石榴子，

0: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在素有中国五合白葡萄之乡美誉的221团，万亩葡萄硕果累累，挂本枝头。二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帕里古利帕里合体正在葡萄架下与各族职工群众并肩劳作，贴心交流。
1: 我们在每天在天线地头跟职工联系，还有包括这个客商葡萄销售这方面，解决职工最艰难愁盼的问题。
0: 帕里古利帕里合体出生在吐鲁番，
2: 看对不对？东子我也爱看啊。AI 短剧一看，哎呦，这真是，这是一集接一集，一部接一部，是让人看得越来越想看，而且根本就停不下来这种感觉啊。说一说 AI 短剧吧。那么根据2024年的中国微短剧产业的研究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微短剧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505亿元，首次突破了电影票房的规模。而到了2025年，这微短剧市场的规模是进一步突破了1000亿，较上一年几乎是翻番的。用户数据也是呈现出同样的趋势。截止到2024年的12月，我国微短剧用户规模达到了6.62亿人。到2025年，微短剧用户单人使用时长平均达到了129分钟，平均人均单日使用时长达到了129分钟，等于说每个人啊，每天在2025年底的时候，就要每天就要看将近2个小时的短剧。现在短剧啊，就是。真的是题材很多啊，有 AI 短剧，有真人漫剧等等等等，有那种二次元的那种剧啊。那么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协会的数据显示，仅2026年今年的第一季度啊，全行业上新的微短剧是达到了12.8万部，其中 AI 微短剧是约12.2万部，占比超过了95%。而2025年全年啊，这个数字不超过3.3万部的。您想一想，2025年跟2026年啊，这是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这短剧的数量是翻了将近4倍，这背后是什么？是 AI 短剧成本的降维式打击。你想想以前啊，这是微短剧，你得找演员吧，是吧？找演员，你还得请导演，还得有场地、有布景、有道具等等等等，这是很多很多的内容东西，这些东西都是要成本，都是要钱的。而随着今年 AI 的这个井喷啊， AI 短剧的成本现在啊，使得整个的这规模逻辑、用工逻辑以及整个剧组的形态本身其实都被动摇了啊。当你生成1秒钟的视频成本以1分钱、2分钱来计算时，做 AI 短剧啊，你充个会员比较火，什么极梦啊、什么某梦啊、巴拉巴拉的，你算一算，其实每个人都能做啊。那么今年的国庆档电影，各位您看了几部呢？都可以来说一说。看到了，这是小刘啊，小刘发来留言了。他说我今年的国庆档看到了2部国产的电影，一部是这个《国色生香》，一部是什么《一丝夫妇》，都推荐大家去看啊，的确是有诚意的电影，希望能够被更多的朋友看到。他主要推荐的是《活色生香》啊，各位，《活色生香》啊。

还有朋友说啊，他说之前电影票真是太贵了，一票难求啊。第一啊，是这个不是好，不是很好抢，因为人多啊。第二个原因啊，还是因为这票价之前真是有点贵，这一个票就是不加爆米花都得将近三四十块钱，加个爆米花好家伙再来瓶可乐，这没个五十块钱这电影看不下来啊。

还有朋友说啊，这个电影《空枪》特别特别的好看啊。这说实话啊，这东子有很久很久都没有去过电影院了啊，真的想看一部电影啊，不是为了给这个电影增添票房，而是为了这自己生活的一种调剂。现在啊，这看电影再加上文旅加上美食，也是激活了这假日消费的新动能。跟着电影去吃，跟着电影去玩啊，比如说空枪，这影片是取自于广东江门等地啊，比如说骑楼老街啊、岭南古村啊等等等等，充满了这90年代的侨乡的风貌，吸引了很多的这个影迷，看完这个电影的影迷啊，去江门打卡，就跟之前的那个黄标是一样的，也是带火了这一座小城啊。再说跟着电影去吃啊，根据这欢迎来到这个龙餐馆持续火热上映，也是带火了中国的美食。截止到这个4号啊，这该票房突破了23亿元，已经位列了全年票房的第三名。这电影的热映让成都啊，是中餐、龙餐馆、川菜，让不少餐厅啊也是推出了龙餐馆同名同款川菜，将宫保鸡丁、麻婆豆腐进行组合啊，变成什么？这是宫保豆腐，是不是啊？也是成为了这新的亮点啊。

看到了，这是姚婉云说，他说我看了《神探之痕迹》，他说感觉挺好看的，毕竟是喜剧过节啊。他说这影片信息量其实挺大的，讲述了新中国各个时期公安的视角。他说这真的想为这个公安刑侦人员们点赞啊，好，这个赞送给他们，送给你啊。

刚才说了这活色生香啊，看到这是思潮人发来的留言啊，他说期待《活色生香》这部电影，感觉真的三位女主演演技很在线，这类影片值得被看见和推广。大家对于这部电影啊还是非常期待的，哪天东子我也去看一看啊。

北京时间的12:24啊，那么目前乌鲁木齐市主城区整体的平均时速呢是低于每小时36公里的，全程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21.46公里，那么还没有到真正大家返程的高峰时期。今天预计返程高峰时期是在下午4点到晚上8点，建议各位提前规划好路线啊，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行车安全。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来自牡丹江南拳妈妈。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每一粒粮食凝聚田间汗水，守护餐桌健康。
2: 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减少精致加工，留存天然营养。
1: 推进节粮减损，倡导科学健康饮食。
2: 爱惜粮食，从每一餐做

0: 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1: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2: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3: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0: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1: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4: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5: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6: 新疆，我来了！
3: 穿越山河万里，
1: 只为与你相遇。
3: 大美新疆，繁荣兵团。
1: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3: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7: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礼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8: 从业23年来，他始终扎根采编一线，与一个又一个平凡的奋斗者相遇，讲述一个又一个感人故事，展现伟大时代变化变革中一个又一个生动场景。他坚守新闻初心，六获中国新闻奖，采写了一大批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优秀新闻作品。今天我们一起认识兵团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主任郭慧婷。2001年从新疆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郭慧婷来到兵团广播电视台担任通联编辑。在做通联编辑的几年间，郭慧婷放弃了周末节假日休息，跟着记者去采访，主动帮助编辑修改稿件，学习画面剪辑。2005年年初，兵团台创办民生节目《天天播报》，郭慧婷被调整担任节目责任编辑。栏目没有负责人，万事开头难，郭慧婷和同事一起探索节目形式，策划选题，撰写文稿，熬夜加班，最终节目顺利开播，并以主流价值融百姓情怀，很快引起关注。兵团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主任郭慧婷。
9: 我们几个年轻人着手创办这档栏目，栏目是2005年4月1日开播的。
8: 尽管身处编辑岗位，但郭慧婷从未停止跑新闻的脚步。2010年8月，巴基斯坦遭遇洪灾，中国政府紧急陆路援巴，兵团承担了运输援助物资任务。郭慧婷毫不犹豫，星夜兼程，一路跟随运送物资车队，行走喀拉昆仑公路，克服高原缺氧等困难，到达巴基斯坦境内采访。当年两次运送援巴物资，她是队伍里唯一的女性。采制的新闻《中国政府陆路紧急援巴，谱写千里救灾友谊赞歌》，获中国新闻奖1等奖。
9: 就是想的是，我既然去了，我这个职责使命就是要把这件事情报道好。回过头来想，这一段历程就是一笔财富，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8: 2013年，兵团广播电视台启动驻站工作，郭慧婷成为首批驻站记者。她跑连队、进工地、钻隧道、坐猴车下矿井采访，一个人趟出一条路，发稿数量、发稿质量名列各站之首。
9: 那咱们经常说的是，脚下沾泥土，眼中有光，心中有梦想。你只有到一线以后，才能够采访到沾泥土、冒热气的报道。
8: 脚下有泥，眼中有光，心中有梦想。从业23年来，郭慧婷始终坚守初心，奋战在采编一线，接受一次次挑战。她也曾从零开始，牵头创办兵团综合广播，小到音频制作软件运用，大到频率架构、节目内容设置，一步一个

0: 的脚印，踏踏实实学和认认真真做。从记者到编辑，从电视到广播，从大屏到小屏，郭慧婷在磨练中不断成长。20多年来，郭慧婷遇到太多难忘的人、难忘的事，也收获了一项项荣誉、一个个奖项。他六获中国新闻奖，被评为新疆十佳新闻工作者、自治区先进工作者、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领军人才等。
1: 生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祖国，作为媒体人物真的是非常幸运，能够见证祖国的变化和变革。在今后的工作中，作为主流媒体的记者，我将牢记初心使命，担当作为，继续讲好兵团故事，讲好中国故事。
0: 兵团榜样，郭慧婷，脚下沾泥土，心中有梦想。
2: 一年有365天，一天有24小时，一小时有3600秒。喧闹的都市也有专属的宁静，熙攘的人群街景变成了风景，坚强的灵魂也抵不过平淡的流年。
3: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时时陪伴。

欢迎回来各位，北京时间的12:38啊，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当下的假期主题，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所有人都逃不开的返程心态，还有节后收心的问题。这个问题啊，说实话是挺扎心的啊，假期余额见底儿了，多数人的情绪啊，在抓紧快乐还有提前焦虑明天上班返工之间反复横跳。一方面想着今天最后一天了啊，再不抓紧快乐我这个十一假期就结束了，怎么办呢？另一只脑子有一只这个小宠物蹦出来了，哎呀，明天你不上班吗？早上不打卡，打卡迟到了，领导看怎么说你啊。其实啊，这种还没歇够就结束的感觉啊，并非是你的错觉，它的背后啊，藏着大脑记忆的运行规律。这就是非常普通的假期收尾综合征啊，这种感觉不是焦虑，是咱每个人正常的生存的生活的一个状态啊。你想想，七天的放松休息和日常工作作息节奏完全不一样，谁不是这是2点睡，这是10点起啊，这开开心心吃中午饭的啊。一旦想到明天啊要8点起啊，然后要是12点睡的时候，这一下突然的变节奏，谁都有点不适应。这东子我已经是过来人了啊，东子今天已经上班了啊。这种感觉呀，是一种集体的共感情绪啊，这就叫做假期的迷思。这全网都在说啊，这是哎呦，对假期的留恋呀，还有对这复工复学的轻微抵触啊。叮咚，您的假期余额已不足。叮咚，你明天敢睁眼吗？成为了这个情绪的主旋律。科学解释了啊，这心理学家将这种假期转瞬即逝的感觉称之为假期迷思。大脑在假期的短时间内录入了大量的新鲜的有趣的记忆，回忆的时候觉得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带劲儿。时间飞快，明天叮咚，您的假期余额不足，请充值，来给我充上100年。到哪冲去啊？那么明天的工作日啊，您会感觉到4个大字儿，叫做度日如年。

首先啊，我们先从这个身体复位先给您说起啊，之后从心理着陆两个方面来给您讲一讲该如何度过啊。首先啊，从这个补元气开始，中医，咱们的中医视角，您假期啊长时间久卧久坐，或者是高糖高油的这个食物啊，这一顿胡吃海塞，或者是假期在外面玩了七天啊，是早上起的又早，每天走的路又多，整整玩了七天啊，久玩伤气，久坐伤肉，很容易就变成了这个痰湿内生，头昏身沉。最后一天呢，也就是今天，各位晚上别吃别喝了啊，给您的肠胃咱放个假，就是建议您啊，这是告别油腻大餐啊，咱吃点清淡的。如果实在是有饭局推脱不开的，第一咱别喝酒啊，无论开不开车我都建议各位是别喝酒。其次啊，咱吃点大鱼大肉，您这几天吃的还不腻呀、啊。少吃点啊，咱吃点比如说荷塘月色呀，吃几个凉菜啊，啊这稍微点缀一点肉吃一下就行了啊，建议喝点汤。同时啊，就是建议您今天晚上早点睡觉啊，12点之前咱就尽量睡觉，恢复一下这个作息的这个规律，让身体平稳的来一个过渡，要不然明天早上起来起床困难这个感觉可真难受啊。虽然说呀，这乌鲁木齐市的有些小区已经开始这个集中供暖了，但是我们家暖气包还是俩字儿冰凉冰凉啊。早上起床，如果您还盖的是夏天或者是刚入秋的时候那种小薄被子，估摸着晚上是有点冷了。这早上冬子呀，不是被闹钟叫起来的，是被这冰凉的脚给我冰起来的。

看到了手机是131尾号1991的听友报来的路况信息啊，他说东子东子，我明天上班了，我很焦虑啊。放心，焦虑是正常的，深呼吸深呼吸。他说报个路况吧，他当前在城北主干道的由东向西的方向啊，在这个新联市场附近，也就是这个北京北路与城北主干道交汇的这里，当前啊由东向西的方向两车追尾，是在红绿灯这儿追尾的，收到收到啦。城北主干道啊，那么多红绿灯呢，还开得那么快啊，一定要注意与前车保持良好的跟车间距，谢谢。接下来继续来说啊，假期仅剩一天，想充值无数找门的，如何让你的心里舒服一点儿？首先明天啊，明天不要求各位立刻进入非常非常高效的工作状态，因为这领导想让你那样做，但是你也那样做不了。心理学呀，还有这是东子呀，普遍建议各位明天呢，先把您的这桌子这七天没擦了，七天没洗了啊，擦一擦，洗一洗，键盘里的这灰往外磕一磕，这鼠标的盘子都包浆了，那这使劲擦一擦啊。这明天肯定有一些这个，这是单位要开会啊，这目的就是为了让你收心啊，规划一下你次日，也就是九号，你要办的一些事情啊，该这是上交东西上交，该交材料交材料啊，启动一下你的这个大脑的程序。其次啊，还有个建议，就是安排一件你能够掌控的小事儿，你能带来掌控感的小事儿。举个例子，逛逛你家门口的零食店，是不是？或者是把你的这个桌上的绿植有黄叶子的修剪修剪，浇上点水，或者独自你看一点这个，这是那种节奏比较慢一点的短剧啊，别看那种这是动漫的 AI 短剧啊，这一下来就给你搞这五天滚雷了，或者是百米大刀了啊，别看这样的，就是你越看你越紧绷，或者是晚上你少吃一点啊，这是你想吃的东西，在烟火气中获得放松，吃两串烤肉啊，这来两串炸串啊，是不是都是可以的啊。

看到了得偿所愿发来的信息啊，他说作为国庆一天也没休息的我无所谓。哎呦，这真是，这我都有点是想抱一下你啊，太辛苦了。看到了小星真棒啊，他说假期就剩最后一天了，我准备今天好好的吃点喝点啊。这我意思啊，今天呢少咱吃点清淡的啊，别整的太油太腻的，你吃的太油腻了容易明天早上起来这不舒服，知道吧啊。只要向上往高处走，头顶苍穹努力的生活，来自于南方的村落，来自吐槽。如果您觉得刚才东子给您说的这些这个小实用的技巧啊，您觉得不太适合您，我这还有几个小建议啊，非常简单而且好值钱，不用你刻意啊强行的收心。第一点啊，同样晚上别熬夜，这不熬夜太重要了，晚上你越熬夜你就越焦虑，越焦虑你就越睡不着，越睡不着早上起来你就越难受，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你别提前进入这个紧绷的状态，平稳过渡就行啊。第二户，你可以简单的整理一下你的明天要穿的衣服啊，比明天穿的这个上衣啊外套啊，现在天气的比较变凉了，大家要记得及时要增添衣物啊，然后衣服裤子鞋子来个搭配，是不是啊，把袜子提前找好，别早上起来再翻袜子特别费劲儿啊。把你假期的一些琐碎的事儿咱收拾利落了，你的心情也就跟着也就清爽了。第三点还是这饮食啊，假期啊就是大油大肉吃的比较多啊，最后一天咱饮食简单一点，调整一下这身体的状态。尤其啊是咱新疆啊，就是作息咱是偏晚的，你也不用刻意提前早睡，我建议12点左右您躺在床上就行啊，玩会儿手机啊，是不是循序渐进来调整一下你的节奏，我也没让你10点钟往床上啪一躺你就要睡，不可能睡得着的啊，用这种最舒服最不让你疲惫的方式咱把这个假期综合征啊给它度过去啊。

京时间的12:49啊，咱们来关注一下当前乌鲁木齐市最新的道路上通行的状况。来自于当前团结路的由东向西，从这个搪瓷厂巷一路到和平南路，目前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845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48分钟的时间。继续来看到的是农大附近南昌路的由西向东拥堵的距离59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15分钟。医学院附近八洲路的由东向西，目前在这个师范大学附近师大西路附近拥堵的距离是318米，要比通常是多花18分钟。奇台路开始堵了，奇台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啊，目前在和田一街附近拥堵的距离是3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16分钟了。在熟悉的街头，有人会用所有的温柔喊出你的。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高速路以及环路方面，先看环路啊，此刻地窝铺立交桥的由西向南拥堵的距离是600米，同时西红西路的由东向西在华林集团桥的桥面上拥堵的距离是403米。拥堵不算很严重啊，但是后面的车流量也是一个缓行的一个情况，建议您啊是保持正确跟车距离，切勿强行加塞儿。那么河滩方面，目前的由北向南进城方向两处的拥堵的堵点啊，一处是在喀什东路桥往河北路桥走，另一个点是河南路桥往苏州路桥走，当前都是一个车流量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但是没有造成拥堵，平均时速呢都是低于每小时30公里，咱就跟着这正常车流量走就是可以的。河滩目前由南向北有一处堵点，是在新一路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400米，平均时速呢是低于每小时35公里的。

好了，北京时间的12:52啊，我们即将要进入这个整点的宣传了，马上到1点了，大家也应该都起床了吧，是不是啊？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假期了，您都去哪玩了？同时，您有没有什么这个收心的小妙招啊？都可以通过各自平台的方式来跟东子进行交流。刚才我们分别盘点了国内、江内啊，以及这个道路上通行的情况，都欢迎大家说一说自己国庆的所见所闻吧。我们一会儿再会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

0: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在素有中国午后白葡萄之乡美誉的211团，万亩葡萄硕果累累，挂本枝头。二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帕里古里帕里合体正在葡萄架下与各族职工群众并肩劳作，贴心交流。
1: 我们在每天在天线地头跟职工联系，还有包括这个客商葡萄销售这方面，解决职工最艰难愁盼的问题。
0: 帕里古利帕里合体出生在吐鲁番地区，在石狮北屯市工作十年后返乡留任，从初入职场的青涩懵懂到如今职工群众信任的贴心人，他深知做好群众工作先读懂土地，贴近生活，融入连队大家庭。
2: 农业方面就需要学习，你不学习，你不跟他们学，好多话就聊不来，所以我自己通过一块地再跟他们拉近距离。
0: 几年前帕里古利帕里合体刚来到连队，面对主导产业无核白葡萄，他完全是个门外汉，看着成片的葡萄园，压力扑面而来。
2: 作为一名女同志，扎根农业基层开展工作，困难确实不少。那时候我也有过想有放弃的这个念头，但是呢，生病的同时代表如同亲人一般，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
3: 福利，你我去给国民党第六给你摘点丝瓜，摘点菜瓜。
4: 哦，好，阿姨，啊，走。
5: 等我每次见他都想拉着他的手，不舍得让他走。他是一个好领导。
6: 连里边不是有那个妇女创业那个无息贷款吗？担保人是顾立连长，相处的就像姐妹一样，比较照顾。
0: 脚下沾满泥土，肩上扛起责任，帕里古利帕里合体用实干暖民心，当好各族职工群众的贴心人。秋日暖阳硬沃土，甜蜜硕果照初心。在211团这片奋进的土地上，一代代基层干部扎根边疆，服务群众，实干担当，守护职工群众稳稳的幸福，绘就出产业兴旺、民族团结、安居乐业的和美新画卷。
7: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心声。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8: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9: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10: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11: 辛苦了。
10: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12: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9: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7: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13: 今天给大家分享。
7: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10: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7: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10: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7: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10: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14: 夏天的早晨，我想在海洋里遨游，在天地间飞翔。
15: 秋天的早晨，我想在田野奔跑，在森林里歌唱。
14: 冬天的早晨，我想在家中看雪，在窗外玩耍。
15: 春日的早晨，我想在黑夜疾走，看点点星光。
7: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动心的电台，心的电台。

北京时间的13:07啊，在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来自于兵团综合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安心返程路》。各位好，我是主播东子。在刚才3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啊，给大家盘点的首先是国内和江内的11的好去处啊。那么今天也是进入了10月7号假期的最后一天，江内也是开启了全域集中返程的模式。那么短途周边游的车流会在今天中午、今天下午开始这个返程的情况啊。那么接下来重点给所有返程途中的朋友们更新一波全天的出行安全提示。那么目前能够看到的是，全江高速国道城市快速路整体通行是比较平稳的，仅热门的景区还有出城入城高速的出入口存在的是短暂的排队缓行，整体不影响我们正常的返程进度。那么针对今天的出行路况，再次给大家提醒几个关键的点。首先第一点，现在正值秋季，路面是比较干燥的，阳光直视视线是比较强烈的啊，开车咱尽量避免长时间直视阳光，就是前面那小板啊，合理的把下搬一搬，调节调节啊。很多朋友们这车呀开了这么长时间了，这上面的遮阳板一次都没用过啊，大有人在啊。第二是目前京新高速 S21 阿乌高速还有这连霍高速此时此刻乌回高速啊，车流量是比较密集的，请您切勿超速，随意穿插还有占用应急车道，一定要遵守我们的交通规则来保障这个通行的效率。第三点，相信朋友们这是也都是知道的啊，车内常备上几瓶咱的饮用水、纸巾，还有简单的一些药品，还有吃的喝的啊。谁出远门车里不背上两个囊呢？是不是啊？这长途赶路啊，注意随时补充水分啊，缓解可以有效缓解旅途的疲惫。如果说是您去这个比较远的地方，正在往乌鲁木齐市往回赶啊，建议您每2小时进入服务区进行短暂的调整和休息。那么对于步行、骑行还有短途出行的朋友们啊，现在正值秋天，早晚凉意是比较重的，出门之前一定要做好保暖，老人小孩尽量是减少早晚长时间在户外停留，一定要预防这个换季期间的这个感冒和流感啊。那么今天乌鲁木齐市全天天气稳定，无风雨，无沙尘，无气温突变，是非常难得的返程的好天气啊！大家只需放平心态，缓慢行驶，安全第一，都可以顺利平安的回到家中啦。现在假期啊只剩最后一天了啊，很多朋友们觉得格外的难熬，这是所有人的共同的体验，眼睛一闭一睁假期就过去了号啊。上次打开手机还是10月1号呢，今天一打开手机啊10月7号了，那个拐是哪来

0: 来的啊，很多朋友都有这种感觉啊，这是多种的原因啊。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原因啊。
1: 天道就是勇往直前的勇气，
0: 假期的前几天呢，您可以慢悠悠地安排您的出行，安排您的聚餐，放空您自己，不用盯着时间，不用赶着节奏。但到了最后一天呢，这种焦虑的感觉是不是一下子涌上心头了？您又要收拾行李，还要调整作息，心里还在回放着假期那些轻松愉快的瞬间。一想到马上要回归日常节奏了，哎呦，宝宝心里苦啊。这种从完全松弛到即将被约束的落差，让人本能的产生一种抗拒的感觉。而且啊，这种感觉啊，成年人会比孩子们或者是学生们要更加的这个重。特别是这个工作平时比较忙啊，好不容易休息了几天，突然间又要进入到紧张，这是繁忙的工作中啊，这种焦虑感会非常大啊。这种焦虑感呢，会使很多朋友们陷入一种这个报复性焦虑的状态，是那种反复横跳的那种焦虑。一方面想抓紧时间，哎呦，多休息一会儿，多享受一会儿；另一方面又担心呐，这是哎呦，这是提前的这明天工作的压力呀，怎么办呢？或者是有些工作到现在都没有完成，这是典型的节前焦虑症。特别是上大学的大学生们啊，一想到明天要上学了，大学生的心里会莫名其妙的烦躁。谁都从那会儿过来的，不是吗？莫名其妙的烦躁，看到学校的大门啊，心中就涌起了一种这个叛逆的感觉，导致明天上课啊会提不起精神，甚至会失眠。这就是从自由模式到规则模式的一种切换啊。假期里咱过得太爽了，是不是？想干嘛干嘛，不用应付领导，不用应付这 KPI 啊，不用看别人脸色，完全处在一个非常舒适的区域。一想到上班啊，就可能被这很多的这个东西追啊，被规则束缚了啊，相当于直接进入到挑战区了。你本能会开始防御啊，烦躁、拖延、焦虑，太正常了啊。再跟您说说如何缓解啊，缓解方式啊，就是不用强迫你自己立刻把心收回来啊。假期最后一天，您不必排满行程，允许自己慢慢过渡一下，可以提前把自己的衣服收拾好啊，然后慢慢的短暂回血，平稳心态啊，这份松弛感要继续延续到日常的工作当中。

继续来关注一下，汇总一下国内返程的大环境。那么今天全国大范围都是晴好多云的适宜出行的天气，只有南方局部会有零星的降水，对整体全国返程的大动脉没有任何的影响。那么南北返程也是有着明显的差异，像南方地区气温偏高，湿度偏大，返程体感是较为闷热的。而咱北方地区啊，现在正值秋高气爽的好天气，空气通透，能见度高，行车视野非常之好啊，整体的出行舒适度也是最高的。像今天全国的铁路公路民航会迎来返程的峰值，各大交通枢纽啊客流密集，也会加开大量的班次车次航班，全力保障大家顺利返程。那么不管您是长途跨省还是短途的室内通勤，整体的运力啊是非常充足的，秩序也是非常井然的啊。那么今年国庆的最大的特点，东子也是总结了四个大字啊，叫做流动有序，文旅安稳，出行合理。大家也没有扎堆拥堵啊，也没有盲目的赶路，出行也是越来越从容了。但是很多朋友就是那种就是我会预判你的预判，但是我预判了你预判了我的预判的那种感觉。从假期前就是这样的啊，想着哎呦，这10月9月30号大家都集中往外走，行，那我28号走，结果28号是最堵的。那想着10月7号堵，那我10月6号回来，10月6号的下午也挺堵的啊，或者是打一个时间差，大家都10月7号回，那我10月8号早上回来。各位，明天的早高峰作为节后的第一个早高峰的上班日啊，那里拥堵的程度，又是送孩子上学的，又是着急上班的，还有返程的，直接是进入工作状态的，那个车流量可是有点大啊。

相信很多朋友们此时此刻都已经思念自己的床了啊，在外面奔波玩耍了这么多天啊，这思念呀是一种这好东西，让我们在心中啊一直对某位某个东西某个人留有自己的那一瞬间或者那个空间啊，在这个空间里我们可以非常的放松啊。

0: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1: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0: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1: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2: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礼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3: 30-45团24连职工泽温尼沙阿布都卡蒂尔自强不息，努力打拼幸福生活，无私奉献，用爱撑起一个家，做好民族团结工作，尽心尽力帮助各族职工群众。泽温尼沙阿布都卡蒂尔陆续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等荣誉。泽温尼沙阿布都卡蒂尔是和田地区皮山县人，2008年和30-45团职工张军宝成为一家人。刚到团场，他对种地一窍不通，经过不断学习，逐渐成为好把式。多年来，热心肠的他先后帮助13名职工群众提高种植管理技术水平，从土地里刨出了金蛋蛋。45团24连职工泽温尼沙阿布都卡蒂尔
4: 像我当年一样什么也不会，我就主动去帮助他们。
3: 日子越过越有奔头的泽温尼沙阿布都卡蒂尔忙碌而充实，可没成想公公和丈夫的哥哥先后病倒，一家人的日子蒙上了阴霾。2016年，公公做完胃部手术后失去劳动能力。2018年，张军宝的哥哥张军成患上尿毒症，紧要关头，泽温尼沙毫不犹豫地拿出全部积蓄，卖了新房，转让了果园，还举债为哥哥看病。即便倾尽全力，张军成还是离开了家人。泽温尼沙阿布都卡蒂尔又主动承担起抚养侄子的责任。
4: 哥哥也去世了，这个小孩就是我的呀，从小养大的，也有感情，也有两个小孩，他们也感情也好，就像亲生的一样。
3: 生活的磨砺让泽温尼沙阿布都卡蒂尔变得更加坚强，他一边照顾公婆和3个年幼的孩子，一边和丈夫在地里没白天没黑夜的干活。农闲时节，夫妻俩还会出去打零工。经过6年奋斗，一家人还清了60万元的负债。在发展生产的同时，泽温尼沙阿布都卡蒂尔还当起了民族团结进步宣讲员。近些年，他先后在30个团场、周边乡镇宣讲40多场次。45团24连职工，泽温尼沙阿布都卡蒂尔，
4: 各族人民像16岁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我们的幸福生活才能更好更美。
3: 今年，泽温尼沙阿布都卡蒂尔又多了2个身份，阅读经典好书，争当时代工匠，兵团职工主题阅读活动公益代言人，兵团劳模工匠进校员，思政老师进企业进联队宣讲活动讲师。新的身份，新的责任，激励着他继续前行。
4: 感谢党和国家给我这么高的荣誉，今后我和各族职工群众心连心，手挽手，建设美好兵团所应有的贡献。
3: 兵团榜样，泽温尼沙阿布都卡蒂尔，心手相牵，为救民族团结，同心圆。
2: 一年有365天，一天有24小时，一小时有3600秒。喧闹的都市也有专属的宁静，熙攘的人群街景变成了风景，坚强的灵魂也抵不过平淡的流年。
5: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时时陪伴。

0: 北京时间的13:37，欢迎回来，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收看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安心返程路》。各位好，我是主播东子。
1: 没有沉默，却对你
0: 下期的最后半天了，所有的节奏都趋于平缓。这从全国的文旅热度到江内外的出行情况，再到普通人假期的生活呀，我们能感受到每一个普通的小长假都是大家放松身心、陪伴家人、看遍祖国大好河山的好机会。今年的国庆啊，没有极端的拥挤，也没有恶劣的天气，更没有突发的状况，一切都平稳有序。大家看过风景，感受过烟火，放松过身心，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圆满的假期。说到今年这个国庆假期啊，公路出行预计占比达到90%以上，同时啊，自驾游那肯定是主力当中的主力了。如果能连着中秋，那就是13天的超长假期，让更多的人选择了跨城的深度游。那么带着家去旅行的房车也是越来越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租赁市场火热的同时啊，也让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直接购买房车。就在乌鲁木齐的一家这房车销售门店呀，就是东佐之前就看到了来选购房车的年轻人明显是增多了。以前我觉得买房车的都是要么是有钱，要么有闲，要么是有钱加有闲，现在年轻人也买开房车了。从租着玩到买着用，这房车露营的度假方式正在越来越年轻化了。根据所谓的数据显示，相应的数据显示啊，2025年我国自行式房车总销量已经突破了20000辆大关了。像今年上半年，我国自行式房车累计注册量超过了1.2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32.6%。那么新能源房车的渗透率也是攀升至18.4%。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有各类房车营地3100多个。那么根据业内人士的预计啊，假期出行热和政策利好双重带动，那么2026年的全年的房车销售量有望是再创新高了。为什么能让年轻人从租着玩到买着用啊，这个爆发式增长是源于现在我们的基础设施配套是越来越好了，营地的快速配套的跟进。那么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有各类的房车营地超过了3100个，高速服务区也是陆续设有这个加水呀、充电呀、厕所呀等等等等啊，我觉得就是非常的亮眼啊。而且还有一个重点要给您提到的是，为什么现在房车经济越来越火了，是因为消费群体的年轻化，这同时这价格门槛也是大幅下探了。这以前呢，这房车一听到房车，好家伙，房车你得一套房吧。现在不一样了啊，这首先是主力人群的换血，以前都是60后70后啊，喜欢驾着房车退休了，对不对？没什么事儿干啊，然后就开着房车带上老伴儿或者带上这孙子孙女啊，是游览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而现在90后95后的年轻家庭取代了银发族，成为了购车的新主力，这逻辑也从这短途租啊变成了直接买着用啊。第二个是价格趋于亲民了啊，随着现在这几年咱国产新势力的强势崛起，很多很多的车企，特别是一些进口合资的车企啊，目前的所有的车的价格都在往下掉啊。以前啊，这高攀不起啊，现在啊，你求我都不买啊。
1: 我付出一生的时间。
0: 那么国产的供应链成熟，使得主流房车的售价从60万元区间是下探到了40万元左右，部分亲民的车型甚至20万元出头。 如果说你想买个拖挂房车啊，那就仅需几万块钱就可以买一个。但是东子建议，拖挂房车啊，首先车辆是必须是合法合规，其次拖挂房车啊，您千万不要这超速或者强行变道，它容易甩尾啊。还有就是政策利好的释放，那么2026年9月呀，也今年九月，文旅部等十部门也是联合出台了关于促进房车消费的若干措施，那么也是放宽了这房车的报废年限，这租赁房车由15年延长至25年，并且也是明确了营地用地的这个保障的规划。如果您也想入手一辆房车啊，东子只有一个建议给各位啊。首先第一是成本，这保养保险油电费这也是成本，也是不容小觑啊。同时特别是这油费，房车路上的房子啊。我的建议是先租后买啊，这是先租体验一下啊，决定你是否真的需要这东西，别是头脑一热啊就冲动消费了，这后面哎呦觉得这车上下班，您会开个房车上下班吗？是不是、啊、还是有这个闲置与这个贬值的风险啊。
1: 特别的你，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特别的爱。
0: 继续来聊一聊啊，这个这是国庆最后一天了，不知道您家的神兽啊，您家的孩子作业写完了吗？正所谓今天晚上不努力，那明天咱走廊做兄弟啊，这是双手双脚在一块儿。如果说您第一天就带孩子出去了，孩子中途没写作业，那今天这孩子作业这您得看着写啊。要不然这耳天之后，这老师一个电话过来，咋回事？孩子作业一笔没动，这家长怎么干的？人说你这是不划算啊，影响心情啊。

我看到在互联网上很多的网站都提醒了各位啊，就是有一个姿势啊，坐车啊，这是风险特别特别的大。什么姿势呢？就是坐在副驾的副驾驶会把这鞋脱了，把这脚呀搭到那个中控台上，也就是挡风玻璃下面那个位置，感觉那样坐非常的舒适啊。甚至有人把这副驾驶的座椅平放啊，或者当沙发躺，或者直接在后排坐垫上放上一个充气床啊，这充气的床垫你当床睡，一路你就睡到目的地去。跟您说，这种行为啊，平躺是非常危险的，一旦发生意外啊，这人员的伤亡率将会大幅提升。这国家应急广播也是让所有的让大家知道啊，这副驾驶有些时候真的需要和驾驶员做一个配合。副驾驶干什么的？为什么叫副驾驶？因为副驾驶你要负责帮助主驾驶在遇到一些这个他看不到的或者是分神的情况下，要及时的给他指路导航，其次要看他是不是困了呀，要配合他要完成这整场，就是整条路线的安全驾驶的这个负责人是你啊。

那么此时此刻啊，假期的最后一天了，铁路客流目前也是进入了交通的最高峰。长三角铁路预计今天发送旅客415万人次，同比增长17.7%，创返程的最高峰。计划开行旅客列车557列，其中夜间高铁210列。那么高速通行要给您说一说啊，七座以下含七座的小型客车高速免费将会在今晚24时正式截止了。以这个车辆驶离出口为准，那么下午至晚间为返程车流最高峰最密集的时段。如果说呀，您今天晚上返程的这个比较晚，眼看着12点了，高速马上要这个不免高速费了，怎么办呢？

教各位一招啊，即使在附近的高速口，您先下高速，赶在十二点之前、二十四点之前啊，先下高速之后，您可以绕一圈再上来，就不用掏整段的这个高速费，您分段掏，就是骑自行车啊，在逛酒吧，咱该省省，咱该花花。各位，这国庆节呀，是2026年最后一个法定的节假日了啊！下次假期要等到2027年的元旦了。这话一说，是不是大家突然间这是心头一紧，心头一嘚瑟啊？这冬子又给我们泼冷水，这冬子又得这是让我们这难受，让我们生气啊！

0: 承诺。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3:48啊，也是正值我们新疆朋友们此时此刻饭点时间啊，饭点时间再为您盘点一下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情况啊。目前主要的堵点还是集中在市区方面啊，河南快速路还有环路以及机场高速目前还是一个正常能够通行的一个情况。
0: 从我心里跳出来拥抱你。
1: 此刻庐山街的由东向西啊，庐山街与维泰南路的这个十字路口每日必堵，由东向西目前拥堵的距离是550米。如果说您要直继续庐山街直行，而不是在维泰南路要这个左拐的朋友们，一定要记住站我们右侧两车道。再来看到不远处的万盛大街的由西向东，当前在西流湖南路附近拥堵的距离是529米，要比通畅是要多花18分钟的时间。仓房沟中路的由东向西目前拥堵的距离是550米，12中门口一路堵到的李延长小区，要比通畅是多花5分钟的时间。

此刻的乌鲁木齐市有两条异常拥堵的道路啊，首先是外环路辅路的由北向南，从这九家湾立交桥一路到高铁北一路，目前拥堵加缓行一共是超过了1公里，平均时速呢是低于每小时12公里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还有的就是河滩北路辅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当前在红山路这一块是缓行的情况，缓行是500米，平均时速是低于每小时21公里。继续为您排练到的是当前拥堵时间排行的前5名啊，首先是南昌路的由西向东，当前在农大附近拥堵是558米，但是这个拥堵已经持续了将近178分钟了。团结路由东向西，目前拥堵加缓行一共是70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是100分钟。迎宾路由东向南，观清路到中亚北路拥堵加缓行是超过了1.3公里，拥堵持续了将近1个小时。西台路的由西向东，和田一街这边拥堵加缓行是600米，拥堵持续了48分钟了。最后一条是来自于护霍县的由南向北，在南站货场东路附近，目前拥堵的距离是582米，拥堵持续了37分钟。好了，堵车别堵心呐，各位，到这里咱们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长达4个小时的安心返程路的直播就要和大家先说一声再见了啊。这个上午啊，咱们一起盘点了国庆7天江里江外的一些见闻啊，了解了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还有全江的返程路况，了解了热门景区的车流，全国的文旅热点，还有国庆的电影市场，也分享了这个返程路。

看安全提示，还有这节后收心的小建议。可是也是希望正在赶路的朋友们啊，一路平稳，我们安全抵达。在家休整的朋友们，好好享受最后一天假期的闲暇时光吧。这假期啊，虽然已经挂上了句号啊，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再次感谢各位朋友们啊，各位听友，还有各位网友，这一上午的守候，再次跟大家道一声国庆快乐。我们下次直播再会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千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4: 五岳神大战孔宣呐、也是命里该然。黄飞虎一看是他孔宣，你是匹夫之辈。孔宣说：“少说废话，杀吧，看谁厉害，伸手，把刀一晃，跟这五个打一块儿。什么文聘呢、啊？崇黑虎啊，什么武成王啊，打得跟纺车轮。”

而是的六季交锋啊，空中飞鸟，藏林内，山中的猿虫，隐穴中啊。等孔宣跟这五个打上，也知这五个厉害，要不先下手被这五个伤着，那还犯不上丢人呢。把背后五道毫光这么一晃，五员战将叭叭叭没了，就剩五个坐骑给牵回来了，告诉子牙这么这么这么回事，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子牙说这啊，哎呀，这买卖亏本啊，虽然把高技能杀了，折了五员大将，这打不了了。子牙心说倒霉，瞧这个意思，这金鸡岭我还过不去了呢，没招啊。正在此时，头路崔良运草官杨戬到辕门下马，把杨戬吓一跳，心说到这个时候怎么还搁金鸡岭呢？进去见子牙，军政司说都梁官杨戬后令。子牙告赶快进来，杨戬进来就说了，说师叔啊，粮草3500担未付期限，现在交割给你，而且我还要问问是谁搁这儿这么挡着呀，咱们这个行军也特意的缓慢了吧。子牙说黄天花完了，而且啊很多人都叫抓去了，这么这么这么回事，这么这么回事。杨戬一听，哦，有这个事儿吗？我明天亲临阵前，弟子我去，我看他什么玩意变的，我必须收拾他。子牙说也就得你了。就这么杨戬下帐见南宫克武吉，就跟杨戬说，说孔宣把黄飞虎、红锦、哪吒、雷震子都给整走了，而且不知去向。杨戬说不要紧，照妖镜还没送终南山玉竹洞云中子那儿去呢，明儿我照着他。就这么着，子牙带众门人出城会孔宣，那边报进营中，孔宣闻报提马会子牙呀，说还打呀，你们还有谁？就这能耐还上啥梦金，就搁这散伙就得了。这时候杨戬搁门旗之下，把照妖镜对着孔宣呢，看镜子里他像什么呢？好像一颗五彩的玛瑙，先后翻滚。杨戬心说这什么玩意儿，可这一照啊，高太阳这么一反光，叫孔宣还发现了。杨戬呐，你把你的照妖镜拿上来照吧，那么远照照不明白吧，大丈夫能行这个事吗？我叫你照。杨戬叫孔宣这么一抖了，心说完了，那还扯啥呀，上跟前照照去吧。来到车前举照妖镜这么一照，还是一块五彩玛瑙。杨戬心说不对，他刚这么一走神，孔宣心说你倒真实乎，让照就照啊，怒打心头起，恶子胆边生，拍马腰刀直取杨戬。杨戬举三尖两刃刀，嘡一下这么一下，两马交锋战了20多个回合。杨戬呢，起先照不出他的本相，打的时候又不能取胜，他心里边这么一着急，把昊天犬就记起来了。这昊天犬呢，想下来咬孔宣，但是呢往下这么一冲，落在神光里边丢了。委托一看呀，够厉害的，昊天犬也收去了，前来帮助杨戬，记起降魔杵，孔宣照旧神光一抖收去。杨戬心说不好，先别打了。为什么呢？他身后神光厉害，驾金光就走。孔宣一看的杨戬呐，我知道你有八九玄功，善能变化，你怎么还跑呢？敢不敢出来委托呢？一看降魔宝杵没了，也没敢说上前面去，蒋身影在门旗之里面面相觑。孔宣说怎么样，江上啊，今天与你比个雌雄。一催马直奔姜子牙。姜尚一看，完了完了完了，这他要打我，我能是他的个吗？可是子牙身后还有一员大将叫李靖。李靖说你什么皮肤啊，这么猖獗。一催马奔前边来，挡住了孔宣。两个人呢，打了有16个回合，李靖把33天玲珑塔呀就记起来，往下就打。哎，你也不知道孔宣多能耐，他把身后黄光这么一抖，吧，塔也没了。李靖不要走，说个李靖不要走，红光一展，无穷妙方之玄内有真玄呢。李靖也逮着了，啪回帐去，也扔到后头。这家好，金着木着哪着，马上再加他爹都得会合。这俩仗4口宝剑来了，孔宣呐打3合。他还没等伸手，金着把遁龙桩记起来了，木着把无钩剑记起来了。孔宣一看这个玩意儿有什么稀奇的，拳头过来，说个拳头过来，告红光这么一照，里边噼里啪啦宝物全丢，而且不单宝物全给照进去了，连金着木着都给叫进去了。子牙一看呐，这
心说这怎么回事，我在昆仑山不知见过多少名士，就以孔宣你把我难住了。催开四不像白打身边，每战三四合，孔宣把青光往下这么一照，子牙知的厉害，赶快把杏黄旗展开，千朵金莲护住全身，孔宣的金光也进不来。为什么呢？那杏黄旗是玉虚之宝啊。孔宣一看呀，有两下子呀，他往前这么一催马，子牙身后还有邓婵玉呢，抓一块五光石，啪的一下子照孔宣就扔过去了，正打上面门，打了个满面开花，博马孔宣败归本队。没想到龙吉公主记起栾飞剑，从孔宣背后下夹，孔宣不知道左肩头咔嚓中了一剑，哎呀我的天，这些可坏了，险些坠马呀。西岐这么长时间算打了这么一回漂亮仗，哎呀，把孔宣气的回到宝帐之中，拿丹药敷上，当然也痊愈了，神光一抖，各样法宝都要到地下，李靖什么金枝木枝这俩扔到后头去，切齿痛恨呢、啊！我打这么些年仗我没受过伤，他还脚挺不分，把子牙可急坏了，回到宝帐之中一看，这些人都能拿走了，哎，你还别说，就剩杨戬。子牙说你是有两下子，你还把你留下了。杨戬说弟子仗师尊妙法师叔的洪福，我知道孔宣神光厉害，我一先跑了，还行啊，剩个杨戬。子牙说我听说老师说过一句，界牌关下玉珠仙，还没到界牌关呢，怎么到这儿就碰这只人马就走不了了呢？正闹心，武王啊叫小校叫子牙帐后议事，子牙到后帐坐好了，武王就说了，说元帅您连日未能取胜，损兵折将，您既为诸将之首，60万生灵那个性命都在您手里啊，今一旦信任天下诸侯，狂悖斗起议论，纠合四方，大会孟津，官政于商啊，天下鼎沸，万民滔滔，现在呢咱兵马挡在这儿还进不去了，丞相啊，要告我说的话实在不行啊，咱就撤吧，回去吧，要不然60万人马心悬两地，抛妻弃子，我这个心里也不好受，回兵吧，咱固守本土以待天时，这不上策吗？子牙说大王您说的话是对，但是老臣要是听了您的话，我怕我违了天命啊。也就是说丞相是天命有在，何必强为？可是武王说相父啊，这个玩意儿既然天命有在，为什么阻挡这儿过不去了呢？子牙也纳闷，心说以前没费过这么大劲，心中也很疑惑，也有点拿不定主意，到前营传令给先行官说今夜啊准备灭锤班师，打点行装，刚要走，还没等东卧二惊天，辕门外来了个破老道，说是是是，这找我找江元帅。门人一看，这家穿的破衣喽嗖，这是干啥呢？这是也得抱一抱啊。说有个小破老道，小个不高，猴干挺瘦，捏不捏不够一盘子，摁不摁不够一碗，要见您。哎呀，子牙心说不是他来了吧？告诉快请。说个快请，这位就进来了。哎呀，江元帅，别退兵，别退兵，我来了。哎呦，正是陆压道啊！子牙一看陆压，这心里跟开两扇门似的。哎呀，老仙家呀！哎呀，江元帅呀，你可把我急坏了。我知道你要退兵，我这才来的。我跟您说吧，你可不能退兵啊！哎呀，姜子牙说呀，不是我要退兵。是王千岁，哎呀，王千岁他不知天意，他是天生大法之人，自有大法之人可知，现在要退兵被擒那些人那不都完了吗？可是不退兵怎么办？有我呢。单说第二天孔宣叫战，探马报入军中，陆压说我去，我看孔宣怎么回事。陆压出辕门见孔宣全身甲胄，你就孔宣呢？孔宣说然也。哎呀，足下即为大将，怎么不知天时人事呢？纣王武道天下分崩离析啊，你还跟他搁这儿搅和呀？甲子之气就是灭纣之日，你怎么阻挡得住呢？要是有高明之士前来，足下一旦失手，悔之晚矣啊。孔宣说就你啊，你有那两下子吗？把刀一晃奔陆压就来了，
路亚呀，左躲右闪，不磨交锋。没等五个回合，

陆鸦把葫芦拧开了，两条银龙展先飞刀啊！这时候只见孔宣把五色神光往陆鸦这边扑，就扑过来了。陆鸦都知道神光厉害，化作一道长虹飘然而去。哎呦我天哪！哎呀呀呀呀呀呀！江丞相啊，江元帅呀、啊，不怪说你要撤兵，果然厉害。不知怎么回事，我要不化作长虹，我也走不了。子牙心说完了。我还信陆鸦来这能省事儿呢，不单说没省事儿，来不来一样没有什么结果。你这扯不扯？孔宣在辕门那儿堵着门吗？叫江尚飞绝雌雄不可。子牙那也不敢出去，百般辱骂呀。这个时候，子牙二路运粮官土行孙就到了，一见孔宣搁这骂，心里边就很生气，心说这匹夫藐视我师叔还了得？我说你谁呀？这么无礼呢？孔宣抬头一看，一个矬子提着条冰铁大棍，也就三四尺高吧，再添个尺八寸，这位躺着站着一边高了都。孔宣说你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变得磨盘成精了？土行孙也不答话呀，滚到孔宣马足之下，抡棍就打。孔宣架刀相迎，土行孙他灵巧啊，前窜后跳，左拐右绕的，孔宣忙活半天还打不着他，还挺费劲。我说孔宣呐，你这么的吧，你这马上咱们俩不好打，你下来咱们俩打怎么样？孔宣呐，本来他就没把土行孙放的了，一听下来就下来，心说我不用刀砍你，一脚把你踹死了。孔宣下马和土行孙搁块打，这些子他把大刀也扔了，提了宝剑跟土行孙打。土行孙手中提棍往上相迎，两个人恶战在金鸡岭下。这时候探马呀报进中军，说齐元帅二路运粮官土行孙到辕门和孔宣打起来。哎呀，子牙这个着忙啊，心说你别叫人逮着啊，粮道再不通，告诉邓婵玉你去给你丈夫略略阵。邓婵玉立在辕门之下不表，单说土行孙和孔宣打。土行孙也是步战习惯，孔宣那原来啊就是马上将军冷丁这一扔马还有点说别冷，还叫土行孙削了他几下。孔宣心说完了，上这矬子当了，干脆吧，把五色神光往下这么一撒。土行孙一见五色光华来得如此迅疾，直得厉害，把身子呀这么一扭，叭这么一跺地儿，人没了呀。孔宣心说这小哪儿去了，就这么一失神，邓婵玉又扔了一块五光石，啪嚓的一下又把脸打开花了。孔宣是转身就走，邓婵玉趁机又是一石头，正好打着脖子，这点可是打中了，好悬妹把脖筋给揍折了。孔宣一溜云光逃回营中啊。土行孙夫妇大喜，进营见子牙，说打胜孔宣得胜的事儿说了一遍。子牙虽然也高兴，但是呢也没明白这孔宣五次神光到底什么玩意，好心都抓走了。哎，土行孙说是厉害是厉害，我是没整明白，实在不行啊，哎，咱先别跟他支吧了，徐徐图之。你说孔宣回营去他上不上火？怎么还说上火？那能不上火吗？这么两天功夫都打伤三回了，面门两下子，脖子后还给一下子，自己哪吃过这亏呀？心中大怒，虽然说是整丹药糊了糊了当时就好了，他丢人的事儿呢，第二天上马就要这员女将报三打之仇啊。探马这边一报，邓婵玉就要出阵。子牙说你可不能出阵的，你高石头打他三回，他能跟你善罢甘休吗？你出去必有不利。子牙告诉谁也不行出去，免战牌给我挂起来，因为知道不是孔宣哥，连陆亚道人都不好使唤。免战牌挂出去了，孔宣一看周营挂了免战了，怒气不喜，回的营中。单说第二天呢，燃灯道到了辕门了。军政司报说启元帅，燃灯道人到。哎呦我天哪，子牙说来的可太好了。行完礼叫坐的上座。子牙说师兄啊，有这么词儿，您看怎么办？燃灯说不为他我还不来呢，我就来收他来了。子牙呀撤去免战。子牙说好吧，既师兄就撤，那咱就撤。这边免战牌一撤，左右报给孔宣，孔宣知道把免战撤了还挺高兴，上马提刀来到辕门请战。燃灯道是飘然而出啊，孔宣可认

0: 那燃灯啊，说燃灯啊，燃灯，你本来应该是清净闲人，我知道你道行颇深，为什么到红尘之上惹此横祸呀？孔宣呐，你既知我道行高深，你就当倒戈投顺，和周王同进无关，以伐商纣，你为何执迷不悟啊？孔宣说呀，我不欲之音不发言语，你说你道行高深，你也不知我的根基，你听我道来，混沌初开无出世，两仪太极任搜求，如今了却生生理，不向三成妙除忧。孔宣说完了，燃灯一时之间也不知道他哪来的。燃灯说，孔宣呐，你既知兴亡神通玄理，怎么还不知天命呢？怎么能逆天而为呢？孔宣说，你少来这套，你这叫妖言惑众，天命哪是说你能定就定的。燃灯说，好孔宣，你这孽障自是枪梁口出大言，有你后悔的事。孔宣说，别来这套，我先叫你后悔吧。把刀一摆来战燃灯，燃灯说，善哉呀善哉。百宝剑架住刀，打两三合，燃灯记起24颗定海珠来打孔宣。要说这定海珠，那是燃灯得赵公明的，打12上仙都一溜跟头。可是这时候孔宣把神光一投，这颗宝珠落在神光之中，燃灯说，哎呀，还我的宝贝。还宝贝啊，哪有啊，又把紫金钵盂记起来，也落在神光里。燃灯叫了一声，门人何在？这时候就听半悬空中一阵大风，飞了一只大鹏。孔宣一看大鹏来了，赶快把顶上的盔挺了一挺，一道红光直冲斗牛。燃灯定睛瞧看，慧眼视之都没看明白，只听空中天崩地裂一声响，嘎啦啦啦啦，把大鹏是打在尘埃呀。孔宣催马把神光奔燃灯就撒开了。燃灯啊，看一道祥光，心说不好，驾金光他跑回了。剑子牙陈说厉害，也不知道说孔宣是什么玩意变的。这时候这羽翼仙，也就是那大鹏鸟，跟着燃灯来了。燃灯问他说，孔宣是什么玩意？大鹏说，我在空中只见五色祥云护住他的身子，他好像也有俩翅膀，但不知道是什么鸟。正研究呢，军政司来了，说有个老道到辕门。子牙同燃灯一接，见此人挽着日月双杂技，面黄身瘦，发髻上戴着两枝花，手里边还拿着一个树枝儿。一看燃灯，说：“哎呦，道友情了。”燃灯见他也忙打稽首，又道：“兄从何而来？”老道说：“我从西方而来，欲回东南两度有缘之人呐、啊。今日之孔宣足逆大军，特来度化。”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18万，我们家真的拿不出。
1: 彩礼本该是幸福的起点，却成了婚姻的第一道裂缝。
2: 不给彩礼就是不爱我，明明相爱了6年，
3: 借的钱还没有还清，又得花钱给儿子办婚礼。
4: 当爱情被明码标价，当亲情因金钱撕裂，我们是否忘了婚姻的初心？
5: 我们结婚时只有一床棉被，现在要是身板躺挺好。
6: 彩礼不是婚姻的保证金，幸福不需要天价背书。
1: 唱文明风尚，弃彩礼攀比，以爱之名祝幸福婚姻。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8: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

教的高人，他说呀是和孔宣有缘，特来度化。这位道人往这一坐呀，见滚滚红尘，腾腾煞气，满目俱是煞气，说善哉呀，善哉。人等说道兄啊，西方极乐之地，您到东土普济众生，可是慈悲啊，不知您怎么称呼？贫道准提是也。前日广成子道友在西方界青莲宝幡也曾相会，今日孔宣与我西方有缘，特来请他同赴极乐。燃灯一听，哦哦，道兄您今日要收孔宣，我们是感激不尽。准提说，你们不知道啊，孔宣得道根性深重，与我西方有缘，所以我特来收他，带我出阵。说了个带我出阵，他倒真办事儿，直上金鸡岭，大叫一声：“孔宣，出来答话。”孔宣见个道人来得很蹊跷，为什么呢？他身披道袍，手持树枝，八字池边长眼道，七宝林下说参乘，顶上长拳舍利子，堂中能写无文经，飘然真道客，秀丽十七容，练就西方居圣境，永成永寿脱凡尘呢。莲花成体无穷妙，西方首领大仙来。孔宣说，你是谁？不要问了，我与你有缘，特来度你，通享西方极乐，将演三乘大法，无挂无碍，修成正果，修个金刚不坏之身，岂不美哉呀？何苦在此杀劫之中啊？孔宣一听，说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准提听乐了，孔宣呐，跟我走吧。凭什么跟你走？摆刀直奔准提。准提把七星宝树这妙枝往旁边这么一挡，就把孔宣这刀拨了一边去了。取金鞭在手，打准提。准提把七星宝树又往上这么一撩，又把宝鞭架开了。不单说架开了，都给净手了。孔宣一看，这好，啥都没了。他心里边这么一着忙，把当中间红光这么一抖，要抖准提。燃灯一看，这玩意儿准提要完呢，可是也该着倒霉。他高这红光想要抓准提，这准提也抓住了，这个孔宣也傻了，怎么回事？眼也睁开了，嘴也张开了，什么顶上盔身上甲，噼里啪啦练马都压倒在地了。孔宣身上冒着青黄赤薄褐五色的毫光，当啷一个炸雷，显出一尊圣像。十八只手，二十四门璎珞垂珠，花冠鱼肠，手持着神杵、金铃、金弓、宝错，什么金银戟。准提道人说：“宝焰金光映日明，西方妙法最为精，千千璎珞无穷妙，万道祥光足次生，加持神杵人罕见，七宝怀中七星金幡同赴莲台会，此日方知大道成啊！”啪的一下子，准提这么一抖喽，用身上一条丝绦就拴在孔宣脖子上了，说道友啊，现真身。孔宣不想现真身也不好使唤了，一霎时一只大红孔雀啊就现出来了。准提说，我为你而来呀，我就找你来了。一翻身坐在孔雀身上，一步一步下了金鸡岭，进紫牙大营。准提说，贫道我就不下来了，想要辞别子牙，这就走。子牙说，老师您法力无边呢，孔宣呢把我好些门人都捉走，不知道放在哪儿。准提说，好，导游啊，今日即以归城正国，归还子牙的门人。孔宣呢说，聚在后营。准提道人就跟子牙说，你去求去，我就不去了。把孔雀这么一拍，只见孔雀两翅飞腾，五色祥云紫雾盘绕，往西方去了。后来说孔宣封成了孔雀大明王菩萨。咱们再说子牙找韦陀，找路鸦，领众将到孔宣行营，招了降卒。众兵一看，跟谁不是干的，练主将的没投降啊。子牙是一一收敛。到后营呢，众门人都出来，到本营拜谢子牙，拜谢燃灯。第二天呢，宠黑虎回宠城，燃灯路鸦各自归仙山洞府，杨戬呢去催粮去。子牙这边传令催动人马，大军过了金鸡岭，一路无话，兵到泗水，探马报路。子牙呀告诉声张，那边安营下寨都好了。子牙把正印先锋哪吒告诉，你是前令先行，让南宫客不后哨，歇兵三日。泗水关总兵谁？

一听说孔宣都完了，周兵又到关下，一上城啊，这韩荣就觉着这脑袋有点迷糊，这家腾腾杀气啊，兵到一万无边无岸，兵到十万扯的连天三十万兵马，连营挨着连营，马号铁着马号，对对刀枪剑戟斧钩叉躺，连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带尖带刃带钩带刺儿，扔出去垒回来的，金光一道日月生辉，那谁瞅着不害怕呀？子牙东进兵革日，我武威扬在此行啊！韩荣看不多时啊，先说怎么办？跟众将下银安殿商议商议去吧，这边商议那边修本，望朝歌告急。子牙呢告哪吒过来说，兵到关前当一速战，但是呢现今我分兵三路，一路取嘉门关，一路取青龙关，我自己取泗水，这叫省着左右受敌，督兵分取两关，非才德兼全盖世英雄啊，不足以当同此任，得派人。派谁呢？一个是武成王黄飞虎，这边就红锦。子牙说呀，你们俩抓阄，这阄搁的桌子是黄飞虎抓的是青龙关，红锦抓的是夹门关，两个人各自挂花带印，每分一路领兵十万。黄飞虎的先行是谁呢？邓九公、黄明、周济、龙环、吴谦、黄飞豹、黄飞彪、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泰鸾、邓修、赵生、孙彦宏，是择吉日即起往青龙关去者。红锦呢带着纪康、南宫客、苏护、苏全忠、新勉、太颠、红腰、齐共、尹共等等众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雪山白马，玄铁红花，碧血丹心，江湖本色。著名作家金庸用一支笔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一个武侠梦。请听金庸长篇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

0: 一天晚上，张翠山在睡梦中忽听得风声有异，便即醒觉坐起，一结金兰，对他二人的爱护实已胜过待己，而对一子无忌之爱更逾于亲儿。他思之已久，自知背负一身血债，江湖上不论是名门正派还是绿林黑道，不知有多少人处心积虑地要置己于死地，何况屠龙刀落入己手，此事难免泄露，若在从前自是坦然不惧，但这时眼目已盲，绝不能抵挡大批仇家的围攻，而张翠山一家也绝不能袖手不顾，任由自己遭难，争端一起，四人势必同归于尽，一旦回归大陆，只怕四人活不上一年半载。但这番计较也不必跟二人说明，事到临头方说自己决意留下。他听无忌这几句话中真情流露，将他抱起柔声道：无忌，乖儿子，你听义父的话，义父年纪大了，眼睛又瞎，在这儿住得很好，回到中原只有处处不惯，反而不快活。无忌道：回到中原后，孩儿天天服侍你，不离开你身边，你要吃什么喝什么，我立刻给你端来，那不是一样吗？谢逊摇头道：不行的，我还是在这里快活。无忌道：我也是在这里快活。爹妈，不如咱们都不去了，还是在这里的好。殷素素道：
1: 大哥，你有什么顾虑还请明言，大家一起商量筹划，要说留你独个在这儿，无论如何不成。
0: 谢逊心想，这三人都对我情意深重，要叫他们甘心舍己而去，只怕说到扯柄唇交也是不能，却如何想个法儿让他们离去。张翠山呼道：大哥，你怕仇家太多连累了我们是不是？咱四人回到中原之后，找个荒僻所在隐居起来，不与外人来往，岂非什么事儿都没了？最好都到武当山去住，谁也想不到金毛狮王会在武当山上。谢逊傲然道：哼，你大哥虽然不济，也不需托庇于尊师张真人余下。张翠山深悔失言，忙道：大哥武功不在我师父之下，何必托庇于他？回江西藏，朔外大漠，何处不有乐途，尽可让我四人自在逍遥。谢逊道：要找荒僻之所，天下还有何处更荒得过此间的，你们到底走是不走？张翠山道：大哥不去，我三人决意不去。殷素素和乌忌也齐声道：
2: 你不去，我们都不去。
0: 谢逊叹道：好吧，大伙儿都不去，等我死了之后你们再回去，那也不迟。张翠山道：
1: 不错，在这里十年也住了，又何必着急？
0: 谢逊大声喝道：我死了之后你们再没什么留恋了吧。三人一愕之间，只见他手一伸，唰的一声拔出了屠龙刀，横刀便往脖子中摸去。
1: 张翠山大惊叫道：休伤了无忌。
0: 他知以自己武功绝阻不了义兄横刀自尽，情急下叫他休伤无忌。谢逊果然一怔，收刀停住，喝道：
3: 什么？
0: 张翠山见他如此决绝，哽咽道：大哥，既决意如此，小弟便此拜别。说着跪下来拜了几拜。无忌却朗声道：
4: 义父，你不去我也不去，你自尽我也自尽，大丈夫说得出做得到，你横刀抹脖子我也横刀抹脖子。
0: 谢逊叫道：
3: 小鬼头胡说八道，

0: 一把抓住他背心，将他掷上木筏，跟着双手连抓连掷，把张翠山和殷素素也都投上木筏，大声叫道：五弟五妹五季，一路顺风，盼你们平平安安早归中土。又道：无忌，你回归中土之后，须得自称张无忌，这谢无忌三字只可放在心中，万万不能出口。无忌高叫：
1: 义父义父，
0: 叫了几声后放声大哭。谢逊横倒喝道：你们如再上岸，我们结义之情便此断绝。张翠山和殷素素见义兄心意坚决，终不可回，只得挥泪扬手和他作别。这时海流带动木筏缓缓飘开，眼见谢逊的人影慢慢模糊，渐渐地小了下去。隔了良久良久，直至再也瞧不见他身形，三人这才转头，无忌伏在母亲怀里哭得精疲力尽，才沉沉睡去。木筏在大海中飘行，此后果然一直刮的是北风，带着木筏直向南行。在这茫茫大海之上，自也认不出方向，但见每日太阳从左手升起，从右手落下，每晚北极星在筏后闪烁，而木筏又不停移动，便知离中原日近一日。最初二十余天中，张翠山生怕木筏撞上冰山，只张了腹围上的一小半帆，航行虽缓却甚安全，纵然撞倒冰山也只轻轻一触便即划开，直至远离冰山群才张起全帆。北风日夜不变，木筏的航行登时快了数倍，且喜时当春季，一路未遇风暴，看来回归故土倒有了七八成指望。这些时事中，张英二人怕无忌伤心，始终不提谢逊。张翠山心想，大哥所传无忌那些武功是否管用，实在难说。无忌回到中土，终须入我武当门下，木筏上日常无事，便将武当派拳法掌法的入门功夫传给无忌，他传授武功的方法可比谢逊高明的太多了。武当派武功入手又全不艰难，只需讲解几遍，稍加点拨，无忌便学会了。父子俩在这小小木筏之上一般的拆招废招。这日殷素素见海面波涛不兴，木筏上两张风帆张得满满的直向南时，忍不住道：大哥不但武功精纯，对天时地利也算得这般准，真是奇才。无忌呼道：既然风向半年南吹半年北吹，到明年咱们又回冰火岛去探望义父。张翠山喜道：无忌说的是，当你长大成人，咱们再一起北去。殷素素突然指着南方叫道：那是什么？只见远处水天相接处隐隐有两个黑点。张翠山吃了一惊道：莫非是鲸鱼？要是来撞木筏，那可糟了。殷素素看了一会儿道：不是鲸鱼，没见喷水呀。三人目不转瞬地望着那两个黑点，直到一个多时辰之后，张翠山欢声叫道：是船是船。猛地纵起身来翻了个筋斗，他自生了无忌之后终日忙忙碌碌，从未有过这般孩子气的行动。无忌哈哈大笑，学着父亲也翻了两个筋斗。又行了一个多时辰，太阳斜照，已看得清楚是两艘大船。殷素素忽然身子微微一颤，脸色大变。无忌祈祷：妈怎么了？殷素素口唇动了动却没说话。张翠山握住她手，脸上满是关切神色，

殷苏苏叹道：“刚回来便碰见了。”张翠山道：“怎么？”殷苏苏道：“你瞧那帆。”张翠山凝目瞧去，见左手一艘大船上绘着一头黑色大鹰，展开双翅，形状威猛。想起当年在王盘山上所见的天鹰叫大旗，心头一震，说道：“是天鹰叫的。”殷素素低声道：“正是，是我爹爹天鹰叫的。”霎时之间，张翠山心头涌起了许多念头。素素的父亲是天鹰教教主，这邪教看来无恶不作，我见到岳父时却怎生出？恩师对我这婚事会有什么话说？只觉手掌中素素的小手在轻轻颤动，像是他也同时起了无数心事，当即说道：“素素，咱们孩子也这么大了，天上地下永不分离，你还担什么心？”殷素素吁了口长气，回眸一笑，低声道：“我发过的誓永远记得，只盼我不至让你为难，你一切要瞧在无忌的份上。”无忌从来没见过船只，目不转瞬地望着那两艘船，心中说不出的好奇，没留意爹妈说些什么。木筏渐渐驶近，只见两艘船靠得极密，竟似贴在一起，倘若方向不变，木筏便会在两艘船右手数十丈处交叉而过。张翠山道：“要不要跟船上招呼，探问一下你弟弟的讯息？”殷素素道：“不要招呼，带回到中原，我再带你和无忌去见爹爹。”张翠山道：“那也好。”忽见那边船上刀光闪烁，似有四五人在动武，说道：“两边船上的人在动手。”殷素素凝目看了一会儿，有些担心，说道：“不知爹爹在不在那边？”张翠山道：“既然碰上了，咱们便过去瞧瞧。”斜扯风帆，转动日月光照，腾飞天鹰。这里是总舵堂主，哪一坛在烧香举火？他说的是天鹰教切口。船上那人立即恭恭敬敬地道：“天使堂李堂主，率领青龙坛程坛主、神蛇坛风坛主恭迎。是天威堂阴堂主驾临吗？”殷素素朗声道：“起来。”稍过片刻，十余人齐声说道：“殷姑娘回来啦！”殷起来。稍过片刻，十余人齐声说道：“殷姑娘回来啦！殷姑娘回来啦！”张翠山虽和殷素素成婚十年，从没听他说过天鹰教中的事，他也从来不问。这时听得两下里对答，才知他还是什么紫薇堂堂主。看来堂主的权位还在坛主之上。他在王盘山岛上已见过玄武、朱雀两坛坛主的身手，以武功而论是在殷素素之上。他所以能任堂主，当因是教主之女的缘故。这位天士堂李堂主想必也是个厉害人物。只听得对面船上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听说碧教教主的千金殷姑娘回来了，大家暂且罢斗如何？”另一个亮亮的声音说道：“好，大家住手。”接着兵刃相交之声一齐停止，相斗的众人纷纷跃开。张翠山听得那爽朗嘹亮的嗓音很熟，一怔之下叫道：“是于连州于师哥吗？”那边船上的人叫道：“我正是于连州。”“你张翠山道：“小弟张翠山。”他心情激动，眼前木筏跟两船相距尚有数丈，从筏上拾起一根大木，使劲抛出入

苦海跟着跃起，在大幕上一借力，一跃上了对方船头。于连州抢上前来，师兄弟分别十年，不知死活存亡，这一番相见何等欢喜。两人四手相握，一个叫了声二哥，一个叫了声五弟，眼眶中充满泪水，再也说不出话来。那边天鹰教迎接殷素素，却另有一番排场，八只大海螺呜呜吹起，李堂主站在最前，乘风两坛主站在李堂主身后，其后站着百来名教众，大船和木筏之间搭上了跳板，七八名水手用长篙勾住木筏，殷素素携了无忌的手从跳板上走了过去。

咱们可得吃大亏。那矮瘦葛衣老人唐文亮是崆峒五老之一，中年尼姑净虚师太是峨眉派第四代的第三弟子，都是武林中颇有名望的好手。听西华子这么说，都是一怔。净虚师太为人精细，素知西华子的猫包脾气还不怎样，

踪十年的张武侠已有了下落。于连州指着张翠山道：这是我五师弟张翠山，这一位是崆峒派前辈高人唐文亮唐三爷，你二人多亲近亲近。西华子又道：张翠山和他老婆知道金毛狮王谢逊的下落，却瞒着不肯说，反而撒个漫天大谎，说到谢逊已经死了。唐文亮一听到金毛狮王谢逊的名字，又惊又怒，喝问他在哪里。张翠山道：此事须得先行禀明家师，请恕在下此刻不便相告。唐文亮眼中如要喷出火来，喝道：谢逊这恶贼在哪里？他杀死我的亲侄儿，姓唐的不能跟他并立于天地之间，他在哪里？你到底说不说？最后这几句话声色俱厉，竟没半分礼貌。殷素素冷冷地道：阁下似乎也不过是崆峒派中年纪大得几岁的人物，如此这般逼问张五爷，你是武林至尊吗？是武当派掌门真人吗？唐文亮大怒，食指齐张，便要向殷素素扑去，但眼见他是个娇怯怯的少妇，自己是武林中成名的前辈人物，实不便向他动手，强忍怒气问张翠山道：这一位是？张翠山道：便是卓经。西华子接口道：也就是天鹰教殷大教主的千金。哼，邪教妖女什么好东西了。白眉鹰王殷天正武功精深，迄今为止武林中跟他动过手的还没一个能挡得住他十招以上。唐文亮一听这美貌少妇是殷天正的女儿，也不禁心生忌惮，只随口道：好好好得很。静虚师太自进船舱之后一直文文静静地没开口，这时才道：此事原委究竟若何？还请于二侠示下。于连州道：这件事牵连既广，为时又已长达十年，一时三刻间岂能分剖明白。这样吧，三个月后必派在武昌黄鹤楼头设宴，邀请有关的各大门派帮会赴宴，是非曲直当众评论，各位意下如何？静虚师太点点头道：如此甚好。唐文亮道：是非曲直尽可三个月后再论，但谢逊的恶贼藏身何处，还需请张武侠先行示明。张翠山摇头道：此刻实不便说。唐文亮虽极不满，但想武当派既和天鹰教联手，倒也真惹不起，然公道自在人心，且看他三个月之后如何向天下群雄交代，便不再多说，站起身来双手一拱道：如此，三个月后再见。

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铁路啊、公路、民航都会迎来返程的客流高峰。先给自驾返程的朋友们提个醒啊，按照安排，七座及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的高速免费通行将会在今天晚上24时截止。如果免费时段临近结束，您还在高速路上，建议您提前规划好路线，选择就近的收费站驶离高速，然后再重新的驶入，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享受免费的政策。千万要记住啊，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比省一点过路费更加的重要，千万不要为了赶时间而超速行驶或者是疲劳赶路。根据往年数据的研判，昨天已经开始了啊，到今天进入到一个返程的高峰，预计呢昨天其实已经有点这个初见端倪啊，今天也是在大概中午时间吧，15点到22点左右将会呈现出车流的高峰，地州游客会集中返乌，像 G30 这期乌玉高速进城方向车流量会逐渐的增大，近郊游玩的车辆会陆续的回城，景区下山的路段还有进出城快速路的进城方向车流量会较大，还有呢机场高铁新客站的夜间到达车流会集中，易形成短时的车流聚集。进出城的高速通道，尤其是像 G30 连霍高速、乌拉坡互通，还有头屯河段，这期的京新高速大黄山段、乌玉高速天山胜利隧道以及前后的衔接路段，进出城的匝道、收费站、服务区容易因车辆排队而引发缓行，也有包含像城市的快速路、河滩路的快速路的华林立交桥，还有广惠立交、珠江路至雁南立交的交段，客南高架西外环机场高速进城方向互通立交隧道，一旦发生了轻微事故，容易造成主线的缓行。刚才的信息是由我们的新疆交警乌鲁木齐交警提供的。回望这个假期呢，无论是踏上了旅途奔赴山海，还是留在家里面围坐团圆，都是独属于我们的一段珍贵的时光。假期余额即将清零，但是美好不会清零，愿这份假日的松弛与欢喜能够陪伴我们走向更好的每一步。

0: 做精做强，现有的民宿做得特别好以后，周围的人带动起来，自然而然我觉得就越做越大了，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更加富裕，更有奔头。
1: 好的，时间来到16:33，正在为您带来的是 FM88 哈尔滨环综合广播，我是爽朗。今天是返程的高峰啊，我们有听众也给我们留言了，说我也在返程路上啊，刚听你们节目，说我肯定不疲劳驾驶，然后平安到家就是最好的假期收官。感谢这位叫做暖阳的发来的信息啊，还有小星辰说，刚刚你说高速免费，今晚24点截止啊，已经和家人规划好了，就近驶离再驶路，安全文明返程啊，不给假期留什么遗憾。好，如果您也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把您的祝福也包含一些想和我们说的话啊，都可以在抖音直播间留给我们。假期呢，安全无小事啊，返程平安肯定又是最大的事儿了。希望大家能够把安全放在首位，高高兴兴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如果此刻您还在返程的路上，请放慢一点，稳一点。把安全平安放在第一位，这个车多路远难免焦急，但请相信啊，家人的等待从来不是您多快抵达，而是您平安抵达。说几个提示吧，作为一档汽车栏目的主持人，首先第一个，因为我也是在国庆的第三天啊，3号和4号5号啊出游了，有3天时间，整体其实也发现了一些高速路上的行驶的规则，就感觉啊，就是我走的是连霍，我去的是我们兵团的这个石河子，一路过去也包含回程的路上，都会发现超车道和行车道，变成了普通的车道，而反观大车的右侧两个车道变成了超车道。这确实啊，可能很多人一上路之后还是按照平时可能80、100去跑，实际上连霍绝大部分的路段是120，对吧？所以呢，就是第一个，高速行车安全是第一位的，保持安全车距，控制行驶的车速，坚决杜绝疲劳驾驶。交通法规明确规定，连续驾驶4个小时必须要停车休息20分钟以上，当然我的建议是2个小时，我觉得2个小时在我们新疆开车就已经挺累的了，因为绝大部分的路段呢笔直，所以呢你的眼睛的疲劳明显会比你去跑比如说这个川渝地区比如说南方很多的地区跑起来那么的容易出现疲劳啊，我们这儿更容易，也包括自己啊，比如说在8月份也跑过独库，确实没那么疲劳，因为那个景色一直在变。而反观呢，不变的高速最容易产生这种疲劳感，长时间的开车尤其是在高速路上面，再加上笔直的一条路，就特别容易疲倦，累了就进服务区歇一歇，平安抵达比什么都重要。还有就是提醒大家，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是生命救援通道，非紧急情况严禁占用，严禁停车，严禁通行。之前有人说了，我实在瞌睡的不行了，马上眼睛要闭上了，是不是也可以停在应急车道啊？不行，应急车道呢，就除非您车抛锚了，然后呢，驾乘人员出现了一些紧急情况，才可以去占用啊。所以这个一定要特别提醒一下。还有呢，就是安全带，车内的儿童务必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不超员，不超载，不随意变道加塞，如果在路上遇到了轻微的剐蹭、轻微的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快速处理，快速撤离，避免造成道路的拥堵和二次事故。也要提醒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啊，在11大假之前，我们在汽车节目当中有预测过天气，说是11期间有可能会下雨，到今天了也没见雨啊。当然山区里面会有一些，气温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早间呢基本上就是7、8度到个10来度啊，午间呢大概是20来度啊，所以气温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如果在有雨的路段阴天出行，路面湿滑，视线受限，请大家主动的降低车速，平稳驾驶，不要急加速，不要急刹车，不要猛打方向盘。还有一个，今天晚上不是24点之后高速免费就截止了吗？可能有夜间行车的朋友一定要正确使用灯光啊，开启日间行车灯， 会车时及时

切换到近光灯，高速路是可以使用远光的，当然是不要去干扰其他驾驶的司机的情况之下，可以把路面照得更亮，让自己的行车更加的安全。如果还是不行，大家可以使用到我们车内的这个防光炫目镜啊，这个一般是自动的啊，也有那种手动的啊，这个按一下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两年一直说的一个词儿，新能源。开新能源的朋友，返程前记得提前规划好沿途的充电站点，关注续航的余量，尽量避开服务区充电高峰的时段，预留出充足的时间，避免电量焦虑。如果车辆在高速路上发生了故障，牢记啊，还是刚才那九个字儿啊，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先在车后方放一个150米外的三角警示牌，人员撤离到护栏之外的安全地带，再拨打报警电话啊。这是给我们的新能源朋友做的一个提醒。好的，也是感谢大家的互动啊。刚才说了几个高频的风险点啊，应急车道，这个还有一个啊，就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返程聚会结束了啊，大家千万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第三个呢，就是全员系好安全带，儿童一定要使用安全座椅，这是保护乘车人最有效的方式。

16:52了，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假期最后一次的我们四个小时的直播节目。我们来看一下西域追秋发来的留言啊，说已经订好了节后啊，节后啊，来我们新疆看胡杨的机票，错峰出游，去赴一场金色的约会。十月的新疆可是更美的。还有稳稳的幸福发来了信息，我要遵守交通规则，既是保护自己，也是守护家人。还有听众归途有风说，返程高峰车好多呀，已经错峰出发了，安全文明驾驶，不给高速添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我叫贺娇龙，新疆昭苏人，我出生在新疆昭苏县的一个国营牧场。1999年12月，我在昭苏县卡夏加尔乡计生办开启了我的职业生涯。走上工作岗位时，昭苏的那片天地便以最生动的模样涌向我的心头，无垠的草原、巍峨的雪山，还有那热情好客的各族群众。在基层工作的日子里，我沉浸式地体验着这里独特的风土人情。昭苏的天马节更是热闹非凡，赛马、摔跤、射箭等传统技艺项目展现着草原儿女的豪迈与力量。这些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和传统习俗让我深深地着迷，也更加坚定了我要为这片土地贡献自己力量的决心。2020年，在组织的安排下，我开始了直播带货。同年11月，我身披红斗篷，策马雪原，为昭苏县做宣传，没想到播放量高达6亿多人次。那一刻，我深深地知道，我找到了一条让更多人了解新疆、爱上新疆的新途径。2021年，我担任伊犁州文旅局副局长，这让我有了更广阔的舞台推广新疆的旅游资源。我们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的旅游宣传活动，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向全国的网友展示了新疆壮美的风光和独特文化。2023年，我出任新疆农业农村厅农产品品牌建设与产销服务中心主任，我们深入田间地头挖掘优质农产品，同时我们还积极地搭建线上线下销售平台，拓展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工作这些年，我们深刻地体会到这片土地的巨大变化。如今高速公路四通八达，5G 网络全覆盖，现代化农业蓬勃发展，农产品畅销全国，新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也让我更加坚信，只要我们团结一心，砥砺

17:24，骑行小哥阿凯发来信息啊，文明出行，平安过节，祝伟大祖国节日快乐啊！最后一天也是节日，对吧？归途有风，返程高峰车多啊，已经错峰出行了。还有归人说，提前到站了啊，然后我一会儿也马上到家了。刚才我们聊了一些关于节气寒露的事儿啊，刚好结合着寒露和大家说说吃方面吧。我们新疆是最爱吃了，是不是？但实际上呢，也不能这种胡吃海喝啊。确实在饮食上，到了寒露节气，要养阴润肺，润燥生津啊。秋燥当令，最伤的是我们的脾和胃，可以适当的吃梨啊。因为前两天刚好也有路过。哎，是之前嘛，路过库尔勒，库尔勒的香梨还是真的好吃啊。苹果啊，包含现在已经到了葡萄的季节，其他的莲藕啊、百合、银耳也是这个柔润的一些食物。民间还有这么一个说法，叫寒露吃芝麻的一个习俗，黑芝麻养补益这个肝肾，然后润肠通便，也推荐大家可以适量的去食用。同时呢，要少吃一些辛辣的。看，有的时候无辣不欢呀，火锅呀，大盘鸡，还有包含我们的这个什么椒麻鸡之类的啊，确实更加的辛辣刺激一些。不过可以结合一些其他的蔬菜水果啊，避免火上浇油。还有一个得和大家说一说啊，补水。秋季干燥，很多人容易口干舌燥，皮肤发干，我就属于干性皮肤。补水呢要少量多次。我好像做不到，我得每一次都是猛灌那种啊，一次要喝好多。明年还有朝言晚蜜的一个说法，早晨呢喝一杯淡盐水，晚上喝一勺蜂蜜水，润燥又养人。当然呢，高血压人群要注意啊，控制盐的摄入，蜂蜜水也要适量。还有就是要适量的去运动啊。我现在的运动呢比较简单啊，多以散步为主。寒露时节适合做一些温和的运动，比如说散步啊，我就可以，或者是可以练练拳啊。我觉得可能马上自己要到了练什么太极拳、八段锦的这个年纪了啊，微微出汗就可以了，避免剧烈的运动导致大汗淋漓，耗伤阳气。运动之后要及时的添衣保暖，防止受凉。还有呢，到了秋季，自然而然也是流感等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人群密集的景区啊、车站、商圈，体质偏弱的老人、孩子，建议呢做好防护，也要提醒符合条件的老人、儿童和慢性病的患者及时的接种流感疫苗，给健康加一道防线。

0: 心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我的一支笔，写下多少风花雪月，岁月静好。
2: 我的一支笔，描绘的是城市建设的繁荣景象。
3: 我的一支笔，画出的都是幸福时光。
4: 和平幸福的生活需要钢枪的守护。执笔从戎，参军报国，笔来描绘强军之梦。
5: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三二一，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6: 马上开窗通风。
7: 说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5: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8: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7: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5: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9: 躲在坚固的桌子上面。
5: 答对了。
10: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11: 18个月，必须换新。
5: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12: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13: 人人讲安全，
14: 个个会应急，
13: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
15: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16: 幸福甜蜜石榴子，
17: 我们心中的贾克斯侯书记。
18: 在哈萨克牧民中，夸人好说贾克斯。4077团2连的牧民把这三个字送给了连队党支部书记方灵熙。
19: 家里有人吗？哦，你在吗，哥哥？
17: 你好。
19: 好吗，贾克斯吗？
17: 贾克斯吗？
18: 别人办公在案头，他办公在马背。牧区转场，信号追不上羊群，他就带着马背宣讲队追上去，提声落在草原上，政策走进牧民心里，
20: 把这种党的声音传播到最后一公里，传进他们的心里，群众就会说，知道党对我。

0: 们每一次的关心，对我们每一次这种照拂，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好。
1: 这几年方林希又琢磨起另一件事儿，怎么让雪山草原农家院变成职工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他的答案是开民宿，一家一家走，一户一户算。他把职工群众的不敢干聊成试着干，把试试看干成客源不断，

早睡早起，添衣保暖，健康迎接寒露啊！说到节气了啊，还有听众岁岁安康说，假期管住嘴啊，要迈开腿，清淡饮食，规律作息，不负假期，不负自己。刚好说到了收心的事儿啊，假期即将结束了，很多朋友可能面临一个甜蜜的烦恼，节后综合征。假期的最后一天该怎么收心呢？给大家一小建议，第一个呢，自然而然是调整作息了啊。今天晚上可千万不要再熬夜了，早一点休息，把生物钟慢慢的拨回工作日的节奏当中，明天呢才会有精神饱满的迎接上班啊或者上学的第一天。还有就是清淡饮食，假期这大鱼大肉好像吃太多了啊，我们的肠胃负担确实不小。今天可以和明天啊吃一些水果蔬菜，粗粮粥汤，让我们的肠胃也歇一歇，也给身体来减减负。还有就是规划好明天上班的一个节奏，因为明天啊可能会单列出一些手头的工作和学习的安排，心中有数就不容易慌乱焦虑了。最后一个就是调整我们的心态了，把假期当成一次充电吧，而不是一场狂欢，告诉自己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出发，明天啊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的通透，

0: 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1: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0: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1: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1: 奔赴岁岁安康。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幸福甜蜜石榴籽，
4: 你见过鱼和菜搭伙共生的大盆吗？今天带大家解锁现代农业新模式，鱼菜共生。那么把这套技术啊，在六市共青团农场落地的，正是新农人薛新伟。简单来说，鱼池里养鱼，鱼的排泄物分解后成为蔬菜的天然养分，蔬菜根系净化水体，净化后的水再回流鱼池养鱼，鱼供肥，菜进水，一水两用，循环种养，少施化肥，高效节约水资源。
5: 鱼菜共生是一套很前沿的循环种养模式，当时就想着引进过来试一试，希望能在咱们团场探索出一条现代农业的新路子。
4: 想法很丰满，现实却很棘手。团场的冬季低温，昼夜温差巨大，外地的方案直接拿来根本不好使，所有水温、水肥的参数都需要薛新伟带着团队一点点实地试、实地调。失败呢，是家常便饭。
5: 那段时间，心里确实犯过嘀咕，但既然接下来这个事儿，就不能轻易打退堂鼓。
4: 不服输的薛新伟把大盆当成了主战场，天天扎在盆里，不停地记录水温、水体养分的各项数据，一遍一遍调试整套循环系统。
5: 技术要手把手教，大家一起出力，产业才能真正做起来。
4: 经过反复打磨，薛新伟牵头打造的鱼菜共生系统终于跑通了。池内鱼儿活蹦乱跳，蔬菜长势喜人，曾经艰难探索的试验盆，如今成为了团场的现代农业示范窗口，产出的果蔬顺利走向市场。新技术落地从来没有捷径，新农人薛新伟扎根团场，靠着一股实干韧劲，把外地的先进循环农业模式真正的在团场变成现实。

好，时间来到了18:07了，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在十一大假最后一天下午4个小时，从16点我们一直要陪伴大家一直到20点的时间。好音乐继续来和您分享，在这之前也和大家分享一下目前为止路况信息吧，因为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嘛，自然而然路上可能车会稍微多一点，尤其是回屋的方向。这儿大概看到了北京路现在在北京周路河南西路的附近啊，北向南有点堵车了，团结路西向东，还有南昌路农大的路口这儿有点堵车的情况。然后又把地图放小了一点，看了一下，整个进首府的几条路啊，河滩路现在在喀什东路立交桥，现在从北向南的方向有点飘红的堵车现象。机场高速也是如此啊，就是因为机场出来有两条车道。然后从乌上快速路往市区的机场快速路方向也有2条到3条车道啊，是相当于4个车道进2个车道，所以自然而然会有一点堵车的情况。然后又看了一下西山立交桥，现在匝道路口有些许的堵车现象，其他路段还都保持的比较畅通。来看几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小小家长说带着孩子过节啊，守护一家人平安健康，还有平凡的烟火，收心不是焦虑，是整理好心情再出发，愿我们都能成长为更好的自己，感谢大家的留言。

数着素未谋面的我们，那些普通的善良，还有平淡的情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3: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4: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2: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5: 辛苦了。
2: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6: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7: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1: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8: 今天给大家分享。
1: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2: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1: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2: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1: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2: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9: 幸福甜蜜石榴籽。
10: 从空中往下看，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一个个绿色大圆盘嵌在黄沙里，顺着指针式喷灌机的水雾走，看见崔刚闯正蹲在田埂边扒拉着苜蓿草的根。崔刚闯是14师22师4团的90后农学硕士，带着三个队友守着1.2万亩的沙漠农田。一年前，脚下这片土地还是连绵的沙丘，他们推沙整地，引进喷灌，把苜蓿、燕麦草、冬小麦一茬茬种下去，沙地渐渐泛起了绿。可在沙漠里种草，每一步都走得不容易。今年7月，刚播种半个月的燕麦草突然出现连片死苗。
11: 这个燕麦草它是播种期，正好是在7月份，它是高温天，幼苗它这个抗外界环境还是很有限。喷灌机呢，它转一圈需要时间，我跑快了，土壤的这个水分持水率不够，然后就很容易出现掉苗。
10: 风沙大，蒸发快，在沙漠里种东西，水是命根子，可喷灌设备在转，水也在浇，苗就是救不回来。他们一处一处排查，从喷头

0: 是永远在这，所谓的祖国的边际线不可移动的。从开始立的，我一直和他在一起，就和家人一样的。巡边路上吧，也有这个危险的事情。春暖花开的时间，也是冰雪融化的时间。实际上我们这是最忙，这个水特别大，白天黑夜的不间断嘛，在上面来回走着。夏天呢，185也是个世界四大蚊虫聚集地之一，必须包得严严实实的才能出去巡逻去。回到家里，纱巾啊，衣服一抖，底下就会看到一层小药。秋天呢，三天东风，一天西风，就这样来回刮。冬天呢，你看雪大，有时候一夜之间可以下到半米深。当我们过去的时候，你只看着我们后面有个雪的有个脚印，就是我们第一步先开头嘛。在这几十年里，我们守住了结合，我们战胜了洪水，在这么困难的一个地方，我们创造了很多奇迹。
1: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0: 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来自于李荣浩、李白。前段时间不是来我们首府乌鲁木齐市开了连续两天的演唱会吗？确实现场非常非常的精彩啊。接下来呢，我觉得要和大家说这么一事儿啊，虽然假期结束了，但是我们新疆的秋景却正当时。我是有点不太喜欢说在十一的时候啊去人挤人，太挤了，看不到自己想看的美景，怎么办呢？可以在十月份的时候，比如说有自己的年假呀之类的啊，十一之后就明显感觉到人少了，可以到全国各地去旅游。而到了十月份，正是我们新疆最美的季节之一。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大概在前年还是大前年，我是在十二月份休的。十二月份呢，我去了部分的在阿勒泰附近，也包含在这个库尔勒附近的一些美景，没什么人啊。比如说我去的罗布人村寨，还去的附近的大峡谷。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那大峡谷就我一个人，就一个人把景色拍一些照片，非常的美，因为在你的照片的后方没有任何的背景人物，只有自己。所以在十月份，层林尽染，胡杨黄金啊，雪山澄澈啊，节后的错峰出游，人少景美，正是赏秋的一个绝佳时机。我们大美新疆风景如画，欣欣向荣啊，绝对是我们祖国版图上最耀眼的一抹秋色。所以非常建议大家在十一大假之后，如果有时间可以来我们新疆旅游，而且你会发现人少景美，特别的舒服。当然如果您错峰来旅游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些细节啊，比如说我们新疆地域辽阔，景点之间的距离也是比较远的，自驾需要留足充足的时间，提前加满油，充好电啊，最好是开插混车型来，可以用油一直跑。很多路段呢，加油站的间隔相比起江外的很多的城市和城市之间比较近的地方啊，我们是比较远的。第二个呢是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哪怕是到了十月份，早晚的气温也基本上差了有十来度，这两天就是七八度到二十来度的样子，所以一定要备好厚外套，及时的增减衣物。还有呢就是做好防晒了啊，虽然天气渐凉，但是紫外线依旧是比较强的，什么帽子、防晒霜，什么防晒的那个面具现在很流行啊，就把脸遮的就剩两个眼珠子也是可以的啊。还有呢就是大家要文明旅游，爱护风景。好音乐继续来和您分享，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在十一大假最后一天的下午的时间段，四个小时好音乐继续来和您分享，我们还有一个小时时间哦。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每一粒粮食凝聚田间汗水，守护餐桌健康。
2: 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减少精致加工，留存天然营养。
1: 推进节粮减损，倡导科学健康饮食。
2: 爱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邀您共同节约粮食，守护粮食安全，乐享健康生活。

0: 18万，我们家真的拿不出。
1: 彩礼本该是幸福的起点，却成了婚姻的第一道裂缝。
2: 不给彩礼就是不爱我，明明相爱了6年，
3: 借的钱还没有还清，又得花钱给儿子办婚礼。
4: 当爱情被明码标价，当亲情因金钱撕裂，我们是否忘了婚姻的初心？
5: 我们结婚时只有一床棉被，现在要是身板躺挺好。
6: 彩礼不是婚姻的保证金，幸福不需要天价背书。
1: 唱文明风尚，弃彩礼攀比，以爱之名祝幸福婚姻。幸福甜蜜16子。
7: 从空中往下看，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一个个绿色大圆盘嵌在黄沙里，顺着指针式喷灌机的水雾走，看见崔刚闯正蹲在田埂边扒拉着苜蓿草的根。崔刚闯是14师2/24团的90后农学硕士，带着3个队友守着1.2万亩的沙漠农田。一年前脚下这片土地还是连绵的沙丘，他们推沙整地，引进喷灌，把苜蓿、燕麦草、冬小麦一茬茬种下去，沙地渐渐泛起了绿。可在沙漠里种草，每一步都走得不容易。今年7月，刚播种半个月的燕麦草突然出现连片死苗。
8: 这个燕麦草它是播种期正好是在7月份，它是高温天，幼苗它这个抗外界环境还是很有限。喷灌机呢，它转一圈需要时间，我跑快了，土壤的这个水分持水率不够，然后就很容易出现掉苗。
7: 风沙大，蒸发快，在沙漠里种东西，水是命根子，可喷灌设备在转，水也在浇，苗就是救不回来。他们一处一处排查，从喷头到管道，不放过任何一个接口。
8: 看它转不转吧。
7: 原来是一处喷灌设备堵塞，导致灌溉不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崔刚闯带着团队跑了多个地方调研，回来之后统一了喷盘，重新排布了限水器。
8: 农业呢，它很多时候呢是这个量变才引起了质变，很多问题都是在量变的过程中，因为缺乏一些专业的知识，很难觉察到。等我们发现了呢，损失呢就已经造成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要跟土地、跟作物多交流。
7: 一年时间，连绵沙丘变成了19个规整的绿色同心圆，苜蓿、燕麦草、冬小麦在这片曾经的不毛之地上扎了根。

从刚开始的这个流沙成了一个巨大的培养皿，就各种绿藻微生物在里面进行繁殖，微育环境的改善是显而易见的。通过这个长时间种养结合，我觉得我们这个土一定会变成我们所说的这个良田。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9:37了，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大概只有20来分钟时间了啊。听了这么多好听的歌曲，要特别提醒大家啊，明天是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也是孩子们上学的第一天。今晚请大家一定要早点休息啊，定好闹钟，提前规划好明天早上的通勤路线和出行时间，出门前检查一下相关的要带的物品啊，比如说钥匙啊、充电器啊、证件啊之类的，从容的开启新的一天。天气方面也特别提醒啊，明天是一个节气叫寒露，气温呢将会逐步的下降，昼夜温差会更大，上班啊、上学出门记得多带一件外套，早出晚归注意保暖，别让感冒钻了空子。也提醒大家一句啊，按照调休的安排，10月10号，也就是大后天啊，本周六是要正常上班和上学的，大家要记得提前安排好时间。过完这个假期，2026年的法定节假日就全部结束了。接下来的日子呢，让我们把心思收回一些，放到工作和学习上，踏踏实实、认认真真，把日子过得充实而有奔头啊！所以再次提醒一下啊，明天两个小事啊，一个是明天要穿的衣服、带的证件、充电器之类的；二是给自己定一个早睡的时间，让我们的身体和精神都做好准备，从容是最好的一天。

好的，时间过得真快啊，不知不觉我们四个小时的国庆期间的收官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是我们每个人最深的期盼。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

风里，见证着祖国日新月异愈发强盛。正是祖国的繁荣安定，才有我们万家团圆的幸福生活，才有我们奔赴山海自在热爱的底气。再次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陪伴，感谢大家发来的每一条留言，让我们共同祝愿伟大的祖国山河壮丽，基业长青，岁岁华章。也祝愿各位听众朋友们返程一路平安，明天元气满满，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平安顺利，喜乐安康。本次国庆假期收官的四个小时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爽朗，愿我们不负盛世，不负韶华，心怀热爱，奔赴山海。听众朋友们，我们之后节目再见。

0: 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2: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1: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3: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1: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4: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1: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5: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7: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8: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9: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7: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8: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7: 90后的蟹晃。

0: 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
1: 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的很均匀。2021年蟹黄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文旅融合项目。
2: 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
3: 60% 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 40% 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2: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黄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 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4: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5: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 31.6%， 相当于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宗武提示，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
6: 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余英介绍，
7: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 1.5万，包括了
5: 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施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
8: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这5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9: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熠熠火光照亮舞台，手艺长城大都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10: 各位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来迎接这庄严的时刻吧！大东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东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口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
5: 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三耀兰历史底蕴为内核。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东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11: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上方的5道线条，它也。

0: 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
1: 在长春相遇，
2: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 1.11%。
4: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今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3: 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今天表示，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相较于调整前，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4: 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该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6: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仪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仪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7: 我意识到，
6: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8: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9: 态度は本当に

0: 跟着做好事，互帮互助，村里面的环境也越来越漂亮。
1: 兵团党委宣传部驻村工作队队员王卓雅，
2: 引导各族青年参与村级事务，为乡村治理、乡村振兴凝聚青年合力，带动全村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一个个暖心故事架起连心桥梁，一幕幕共建场景凝聚奋进力量。兵团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以产业兴边夯实共富根基，以兵地融合拓展发展空间，以文化润疆滋养精神家园。截至目前，兵团共有35个地方和单位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532个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979名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受到国家、自治区和兵团表彰，形成多层次广覆盖的示范引领体系，持续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3: 15:05，开好局，起好步。
1: 项目建设是稳投资、促发展、惠民生的重要抓手。今年以来，各师市聚焦民生改善、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短板，加快推进项目落地见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40台记者明辉的报道。在20师铁门关市南区市政道路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开展钢筋捆扎、路基处理、管网预埋等作业。项目是完善城市路网体系、补齐市政基础设施短板的重点基础性民生工程，涵盖路基路面铺设及排水管网布设及各类配套附属设施建设。20师铁门关市南区市政道路建设项目监理尚涛瑞：
4: 配合施工单位做好施工任务，稳步推进施工进度，保证按期完成施工任务。
1: 20师铁门关市高教区人行道更新改造项目现场也是一派繁忙。项目创新采用冷拌透水彩色沥青常温拌合工艺，依靠小型机具完成摊铺作业，既降低了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也有效保障了施工节奏。20师铁门关市高教区人行道更新改造项目监理葛俊超：
5: 项目铺设冷拌透水沥青3.4公里，铺设面积2万多平方，目前已完成进度85%，预计在10月中旬后完工。
1: 今年以来，20师铁门关市聚焦设施运维、环境整治、绿化提升、民生服务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累计修缮道路、桥梁、公园设施150余处，开展重点区域专项整治65处，城市承载能力和人居环境品质得到稳步提升。4师可克达拉市多个重点民生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也在快马加鞭推进。4师可克达拉市第3小学建设项目是师市重点民生教育提质工程，总投资9000万元，规划建设7个单体建筑，建成后可新增1440个义务教育学位，预计于2027年7月完工。4师可克达拉市第3小学建设项目经理饶杰：
6: 已完成报告厅封顶、综合业务用房封顶及小学低段教学楼封顶，整体项目已陆续进入气体气组阶段。
1: 可克达拉经济技术开发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2期是师市生态环保、节水增效、完善园区配套的重点基础性工程，目前施工单位紧盯工期节点，高效推进项目。可克达拉经开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2期项目经理廖新峰：
7: 截止目前完成了设计土建总量的80%的施工任务，预计11月初土建施工任务能够全部施工完毕。
1: 4师可克达拉市聚焦民生改善、产业项目等重点领域，持续强化项目要素保障，优化建设服务，全力推动重点项目早建设、早竣工、早见效。今年1至8月，师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3%，投资增速稳健向好。
8: 15:05开局起步之年，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新疆天润乳业依托 5G 智慧工厂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全力提产能、提质效，确保15:05走得更稳更远。来听本台记者韩舒曼、王成祥的报道。 十一假期，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智慧工厂生产车间里，全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灌装、封装、智能装箱等工序一气呵成，智能机械臂和

0: 无人运输车协同作业。过去一条生产线需要25人操作值守，如今仅需两名工作人员巡检看护，设备运维自动化率达 95%。单台设备每小时可稳定产出 2.4 万包各类乳制品，生产效能、产品精度实现双重提升。新疆天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车间UHT 包装班班长李小红：
1: 经过智能化改造，人力配置更高效，目前车间11条生产线已实现满负荷生产，保障成品持续产出，能够快速响应市场订单。
0: 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20万吨智慧工厂于2025年10月正式投产，是兵团重点布局的两家乳业智慧工厂之一。依托12师优质奶源，企业打通全链条数字化平台，整合生产、质检、财务、销售、办公等各类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全环节数据互联互通。其中生产前处理工序基本完成无人化改造，灌装车间配置11台自动化设备，后包装环节搭载全自动裹包装箱设备、机械手臂、 AJV 运输小车，配套近8000个货位的全自动立体仓库，大幅提升物资储备与保供能力。目前工厂日均产能400至500吨，同时企业持续丰富酸奶、奶皮、纯奶等产品矩阵，加大新品研发力度，不断拓宽国内消费市场。新疆天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潘婷婷：
2: 持续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以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激活生产动能，全力冲刺年度生产经营目标，同时持续完善奶业全产业链建设。
3: 在希望的田野上，
4: 金秋十月正值冬小麦播种期，各师团抢抓时机，早谋划、快部署、强推进，全面启动冬小麦秋播工作，为来年夏粮丰产丰收奠定坚实基础。来听本台综合报道。五师84团计划播种冬小麦2.4万亩，在八连职工李虎明的地里，播种机正来回穿梭，一派繁忙。
5: 麦子品种是石冬01162，因为这个品种它是抗病性、抗旱性都比较好，也今天可以把种也可以播完，那个明天就及时上水，希望那个明年有个好的收成。
4: 团长从选用良种、合理调配机车等方面着手，争分夺秒抢抓农时，确保播种进度和质量。八十四团八连两委委员何铁柱：
6: 预计在10月10号左右，播种结束，两委及时跟进解决种植户出现的各种问题，确保这个播种工作顺利进行。
4: 连日来，七师124团3.2万亩冬小麦播种工作陆续展开。团场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工作人员指导职工落实整地标准，推广干播施出、滴水出苗等高产栽培技术，力争实现一播全苗，培育冬前壮苗。124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工作人员孔祥丽：
7: 重点抓好整地质量、种子包衣、精量播种，控制好播种深度和用种量，为今年的安全越冬和来年增产做好基础工作。
4: 六师105团1.23万亩冬小麦播种工作也全面开启，播种机匀速作业，连队两委提供技术指导，严把播种质量关。105团六连职工周宝生：
8: 冬小麦精量播种，机械化作业，效率高，出苗也更均匀。
4: 105团六连副连长耿曼曼：
9: 紧盯播种进度，落实标准化种植要求，高质量完成冬小麦播种任务。
3: 幸福甜蜜石榴籽，
10: 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中国的。石狮185团讲解员侯全凤的这段视频感动全网，质朴话语讲出了兵团职工守土固边、坚守初心的故事。今天的幸福甜蜜，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3: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14: 可忙可闲，可急 和缓。

0: 持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 近期沙特领导的联军与也门政府军方面加大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也门政府军夺回曼德海峡沿岸一些据点，也门国内冲突是否由此转入一个巨大转变时期？外加防务联盟决定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在沙特部署军力，这对也门局势会有怎样的影响？能否进一步加速地区安全架构的重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说的是也门的情况哈。也门政府军呢，在5号宣布，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对胡塞武装大规模军事行动呢，是正式启动了。那政府军在当天先后宣布，控制了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不过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表示呢，是说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还是在继续。但是是不是目前也门的国内冲突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巨大的转变时期呢？我们问一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
4: 不管是现在宣称夺回曼德海峡的沿岸据点，还是说要对也门首都萨那发动所谓的战略攻击，实际上都显示出沙特所主导的军事力量以及沙特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试图在主要战场上发动一系列的反击，以扭转当前的战场颓势。因为过去的几周当中，对于沙特也好，或者说对于沙特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也好，确实局势并不是特别的乐观。这个不乐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是沙特境内不断遭到来自于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击，而且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使得沙特整个国民经济和整个的社会形势都面临比较大的挑战。另外一个是沙特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在主要的战场上基本上呈现出不断溃退的状态。尤其是在过去的2到3天当中，也门南部的主要重镇塔伊兹可能会出现巨大的一个对于沙特政府军来说的一个战略危机，也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在事实上切断了塔伊斯同南部亚丁之间的陆路通道联系，而且呢已经形成了对于塔伊斯的一个合围的状态。这个对于也门政府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战略挫折，也意味着很可能在未来形成新的一个战略拐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沙特也好，也门政府军也好，需要采取新的行动，一方面来扭转战场上的被动的态势，另外一个也要提振战略士气形成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新的战略优势。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我们看到也门的政府军开始沿红海的区域开始进行一个反攻，力图重新打通对于红海的管控通道，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也门政府也好，或者说沙特也好，也在谋划进行更大规模的一个反击的方案，尤其是声称要直接打到也门首都萨那。所以这不管是战术层面的还是战略层面的，都显示出沙特和也门政府军希望扭转战略态势的一个雄心但是从当前来看，这个态势能不能扭转，到底能够多大成效，还是有待考验。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的这种布局显示出了冲突长期化、冲突烈度增强、冲突的这个长期持续的一个态势是很明显的。因为从沙特和也门政府的表态来看，就意味着冲突要长期的持续，对于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和对抗也要长期持续。而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来说，对于当前的战场态势没有一点松动的迹象，对于政治对话也没有展示出直接的可以明显的这种让步的态势，所以各方的冲突恐怕会长期持续化，而且对于整个红海沿岸，对于整个中东地区恐怕都会有比较强的冲击效应对于整个地区形势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
3: 那我们也注意一下，就是也门胡塞武装那边呢，说为了回应沙特的

0: 军事行动。他们在5号当天实施了3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的弹道导弹、巡航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了沙特的机场、炼油厂等敏感目标。您刚才说了冲突应该会长期化，烈度也在提高，那接下来冲突会不会升级扩大？
1: 冲突确实是在不断扩展和升级的，两个方面，一个呢是双方在打击对方的目标的选择上呈现出了目标扩展的一个态势，也门对于胡塞武装控制区内的目标打击不仅仅局限在简单的军事目标，更多的呢也现在朝着重要的战略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包括我们看到这两天爆出的那么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部的甚至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和民用设施也遭到了打击，同样也门胡塞武装对于沙特境内目标的打击也呈现出了一个增高和扩展的态势，包括沙特境内的一些重要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交通枢纽等等也都受到了打击，包括也门胡塞武装也威胁其他国家飞往沙特领空的航班也可能会受到冲突的波及等等这些都是一个冲突不断范围扩展的信号。另外一个呢就是冲突的频次在增加，如果我们看一下沙特在过去两天当中对于也门境内目标攻击的飞机架次频数已经由过去的比如说每天30个架次、50个架次的这个打击波次，现在增加到了大概每天100个架次左右的这个打击波次，这个量的升级是很高的。而考虑到沙特国内可动用的战斗机的数量和这个空军人员的这个保养或者说战备的状态，每天100架次的这个打击量已经是当前沙特所能动用的最大的空中打击能力，所以可以说沙特实际上已经在倾全国之力大体上介入到当前的这个也门的战事当中。而同样也门胡塞武装对于沙特境内打击的频次也在增高，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两天持续爆出的比如说沙特的这个石油设施的被打击，沙特境内的这个民用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被打击的情况，也显示出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打击目标频次和烈度的增强，所以现在冲突确实是呈现出不断扩展和升级的态势，恐怕未来这个态势也将会持续保持长期的维持。
0: 关于扩大化的问题，我们注意到还有两个国家的问题，就是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他们呢是已经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那因为他们是麦加防务联盟嘛，我们也在关注他们会不会有一定的动作。现在他们有声明说，他们旨在提升战备水平、军事一体化程度，以及三方共同应对和遏制威胁的能力。所以这三国启动了集体防御机制，接下来会是什么影响？
1: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现在启动所谓的集体防御机制，对于当前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所签署的这个联盟机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此之前很多的讨论认为这个签署的新的防务机制它实际上没法发挥作用，或者说就是一个花架子，就只是一个这个空谈的平台。毕竟来说对于巴基斯坦来好，或者说对于土耳其也好，要不要直接介入到沙特的冲突和也门的冲突当中以怎么样方式介入到也门的战事，实际上是有很多不同的认知的。那么绝大部分观点认为可能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更多就是作壁上观不太会介入到冲突当中。那么现在开始启动相关的防御机制，开始探讨运行相关的这个防御的这个具体的落实的政策，我觉得就意味着这个现在的这个所谓的联盟已经从过去的一个文本化的联盟现在开始逐渐走向实体化和机制化所以说这个转变还是非常重大的。当然对于也门局势来说影响，我觉得还是要看一看到底接下来所采取的措施是什么，因为现在这些机制的架构到底该怎么运行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到底要派遣多少部队，这些部队的性质是防御性质的还是攻击性质的，还只是说进行一个后勤情报侦查的性质现在还不确定，而且呢到底能有多少的人员过来，那么这些人员的部署情况怎么样他未来的目标到底是什么，现在还都不确定。所以说呢对于也门局势我觉得还是不要下一个很大的判断但是不管怎么样确实现在这个机制正在发挥作用。最后一个呢就是对于地区安全架构确实有一个重塑作用，但是我觉得还不要太过于夸大这个重塑作用的效果一方面呢现在的传统上来说地区的安全架构是由美国主导的，不管大事小事地区国家尤其海湾阿拉伯国家它都会找美国来寻求帮助，现在正是由于美国的这个作用在地区国家看来不够足够强，所以需要去寻找美国以外的这个安全架构，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同沙特签署的这个所谓的军事防务机制它正在发挥作用。但是

0: 呢，土耳其也好，巴基斯坦也好，有没有现在的意愿来全力的介入到也门战事当中？那么有没有能力来全力的这个介入到也门战事当中，扭转也门的战局？我对此还是持怀疑态度的。所以确实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合作啊，象征着地区国家在寻求防务自主性、防务独立性和防务多元化方面的考虑正在不断的加强，但是它的效果我觉得还是要经过未来的实战考验和这个政策推动的实际的考验，还是不要快速的下定论到底会不会从根本上扭转中东地区的安全防务形势。
1: 在关于格陵兰岛的协议达成之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月5号前往冰岛访问，讨论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其后还将前往雅典与希腊举行战略对话，重点讨论区域安全和能源问题。从北极到南欧，此次外交行动体现美国怎样的欧洲地缘布局逻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我们看到在关于格陵兰岛的协议达成之后呢，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是前往冰岛完成了一次闪电式访问。美国国务院在宣布这次访问的时候是这么说的，说他们会讨论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合作。那关于这个格陵兰岛安全协议，根据他呢，华盛顿是计划在格陵兰岛新建两座军事基地，把这块丹麦的海外自治领地进一步纳入到美国的势力范围。在这些背景下，我们怎么理解卢比奥这次访问的战略意图？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
3: 在美国和丹麦方面，有关格陵兰岛的双边协议生效，美国借此呢实现了对格陵兰岛实质性的军事控制之后呢，这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冰岛，显然是美国的西半球战略和北极战略的进一步延伸和强化。我们知道冰岛的地理位置呢非常重要，它恰好呢处在北美、欧洲和北极三个地区的交汇点，同时呢它既是北大西洋航道和北极航道的要冲，同时呢它又是北极的这个由北约国家控制的西北航道和由俄罗斯控制的东北航道要从北冰洋出海的一个关键的咽喉要地。我们知道早在冷战时期啊，华约和北约两大军事集团呢就曾经对冰岛啊展开过激烈的争夺。尽管美国方面呢没有在冰岛有这个实质性的军事基地，但是北约长期以来呢在冰岛部署有这个反潜装备，还有进行水下监测的一些军事设施。所以美国未来啊如果要确实的控制北极地区，那显然在拿下格陵兰岛之后呢，进一步对冰岛实施某种控制，那就对于未来啊能够在北极地区取得这个优先的主动的战略地位呢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呢，在当前地缘政治进一步变化，尤其是美国开始搞所谓的这样一种势力范围的政策的背景下呢，现在冰岛无论是在地缘政治、在战略安全、在国际贸易、在水上通道这些方面的重要性呢正在不断的提升。
2: 所以就是美国关注的还不光是格陵兰岛，可能还有关注更多东西。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地图，把多个国家和地区标注为美国的一部分，冰岛就是其中之一。那此举肯定引发了冰岛方面强烈的反对。这次卢比奥去访问冰岛那边，是希望安抚冰岛，还是借访问推进一个实质的安全捆绑？
3: 卢比奥到访冰岛，显然是美国政府想要加强对冰岛控制的实质性的步骤。当然我想这一步对美国来说现在更多的还是有一些投石问路的想法。要处理好冰岛问题，和此前美国借这个政治和军事干预处理格陵兰岛问题呢还有些不同。毕竟呢冰岛呢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且冰岛此前呢已经是北约的成员国。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我想美国方面呢既要借鉴他在格陵兰岛问题上的所谓的经验，同时呢也要去找到一条让冰岛方面更能接受而且更符合所谓美国安全利益的这样一个途径。由此呢我们联想到就在前不久冰岛刚刚举行了有关是否要重启和欧盟谈判的全民

0: 想那次公投啊，实际上就表明冰岛政府对于美国在处理了所谓格陵兰岛问题之后，要进一步把触角伸向冰岛，已经有所警惕。尽管呢，由于民意的分歧，最终呢，这次公投呢没有通过。那冰岛在短期内啊，要想加入欧盟，应该说还有啊一定的这个政治上的障碍。但是我想，对冰岛来说，如果他要处理好和美国的关系，一方面呢，他必须得啊充分的去考虑啊此前美国在格陵兰岛问题上采取的各种的策略和手段。同时呢，对冰岛来说，多大程度上在既是北约成员国，但是可能未来又要面临美国进一步的军事控制之间，找到一种所谓的平衡。而且啊，不排除啊，冰岛为了对冲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今后呢可能会在加强和欧盟关系方面呢有一些新的举动。但无论如何呢，在美国目前啊对一些欧洲国家采取的单边霸权的这样一些做法之下呢，这些小国呢其实很难自保。我想最终呢，冰岛和美国之间呢可能会寻求某种相对平衡，然后既能够实现美国的部分战略利益，同时冰岛呢又能够确保自身的主权独立的这样一种双方都能接受平衡的解决方案。
1: 那我们看到美国是通过格陵兰岛协议强化跟冰岛的安全合作，在北极方向去加紧布局，这个势必会改变北极大国博弈格局。我们也想知道相关的一些国家的反应，比如说俄罗斯等相关方会有什么样的应对措施。
0: 美国在拿到所谓的格陵兰岛协议之后，进一步啊将它的战略触角呢向冰岛方面延伸，强化和冰岛的安全合作，显然会极大的改变北极地区的地缘政治的格局。我们知道这个北极地区啊，未来如果能够实现同航，它的航道价值呢会不断的凸显。现在从基本的态势来看呢，美国和其他北欧国家呢主要是控制的西北航道。其实在北极地区军事化这个问题上呢，美国一直认为呢俄罗斯是走在了前面。所以最近接连对格陵兰岛和冰岛下手呢，实际上是美国呢想要进一步弥补他在北极方向啊军事部署落后的这样一个短板。但是我们知道啊，由于这个格陵兰岛和冰岛的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如果未来啊都被美国啊进行了某种实质性的军事上的控制之后，显然会极大的提升美国和北约国家在北极地区的这样一个地缘战略的优势。因为无论是格陵兰岛和冰岛啊，实际上都紧扼北大西洋航道和北极航道的这个咽喉要地。未来俄罗斯的军舰啊，尤其是潜艇，要西出北冰洋进入大西洋的话，必须得通过这两个关键的要道，再加上着眼于这个经济和贸易方面的利益。现在无论是北大西洋航道还是北极航道啊，未来的啊这样一个相互的连接，实际上也主要是要依靠冰岛和格陵兰岛的给船只呢提供补给。所以我想接下来啊，俄罗斯方面呢显然啊会对美国现在在北极地区不断的升级地缘政治博弈的态势啊，不断的加强军事部署呢，会做出相对强烈的反应。
1: 这样我们想继续研究一下美方的思路啊，就是美国国务院说在访问冰岛之后呢，卢比奥还将前往雅典跟希腊进行战略对话。现在我们看到伊朗和乌克兰的战事其实凸显出能源供给的这种通道的脆弱性，然后希腊呢又正谋求成为东南欧的关键枢纽。那我们看从北极的格陵兰岛、冰岛的问题，再到他们想去访问东南欧的希腊，这样一条路线，您觉得体现了美国什么样的欧洲地缘布局逻辑？
0: 从地处北极的冰岛到地处东南欧的希腊，这次卢比奥对欧洲的访问呢，跨度非常大。由此呢，也可以看出来美国啊，对于欧洲未来的一个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一个关注要点。甚至呢可以看出欧洲在未来美国的西半球战略中啊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和冰岛的地缘位置重要性非常相似，希腊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呢也在不断的上升。希腊呢不仅地处啊欧亚非三大洲交汇的十字路口，扼守东地中海和爱琴海的要道，而且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呢由于地处这个

亚交汇的地方，希腊呢一直是大国啊激烈争夺的对象，而且还由于它身处巴尔干、东地中海等等这样一些啊相对不稳定的地区，所以希腊呢长期以来呢也啊非常容易啊成为大国势力呢向欧洲渗透的啊一个主要的方向。所以从冰岛啊到希腊，显然呢美国现在正在不断的强化它在欧洲的一些边缘地带的存在感和实质性的这样一种军事上的介入，因为只有这样的话，对美国来说啊，才能够形成一个啊比较完整的，把欧洲作为一个地缘政治的棋子来使用的啊这样一些条件，所以近些年来啊，其实美国方面啊在不断的加强和希腊方面的军事和安全合作，甚至呢在希腊和土耳其啊这一对长期以来在北约内部不断的形成矛盾的两个国家之间呢进行某种啊政治上的调停，或者说安全上的这个斡旋。所以由此可以看出啊，为了向北啊拿到能够在北极地区博弈中具有重要价值的冰岛，还是向东南方向要确保北约东南翼的门户稳固，卢比奥的这次对欧洲访问啊是进一步勾勒出了欧洲未来的一个啊符合美国战略需求的地缘政治的版图。

0: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美国对于波罗的海国家和对于英法的考虑是不一样的。波罗的海国家呢，他们因为特别的小，实际的能力有限，同时又跟俄罗斯接壤，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所以呢美国是从美俄关系来考虑，没有接纳他们。而对于英法呢，美国是另外一种考虑。我们也应该看到，就是美国召开这个小团体的会议没有邀请英法，这个对于英法带来的压力是非常的间接的，也很小，不会有很大的压力。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英法不会对美国屈服。那么再换一个角度来说呢，英法尤其是法国在历史上一直是奉行对美独立的外交政策，他们对于特朗普政府其实都非常的不满，而且欧洲大国呢现在都在执着于去建立一个欧洲军团，就是尽量的降低对美国的依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欧洲国家同样不会因为承压就改变对美国的立场。
1: 欧元对美元跌至17个月低点，欧洲经济正经历新一轮冲击，增长前景面临多重考验，欧洲央行接下来的货币政策会如何取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刚才说的是北约层面啊，我们谈到美欧之间有一些关系，然后接下来说的话题是跟欧美经济有关的，主要涉及到欧洲。受到法国财政压力与政治不确定性带来的市场担忧的拖累呢，我们看到欧元在10月5号这天是明显走弱的，而且创下了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然后我们其实比较好奇一个，就是它的反应机制，就是法国的财政压力、政治不确定怎么就会传导到了国债市场，然后拖累欧元汇率呢？我们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
3: 我觉得法国的财政压力向国债市场的传导路径其实是挺清楚的，而且我觉得它有比较典型的主权信用风险的这个特征啊。首先呢，就是法国债务总量它持续的在上升，因为它的政府的公共债务跟 GDP 的比呢，差不多有 117.5% 到 117.6%， 也就是说法国的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重呢达到 117.6%， 就是截止到今年3月份。那财政赤字率呢也差不多 5%， 其实远远超过欧盟的财政规则的红线，也就是它的政府的债务率是 60% 和赤字率 3%。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债务成本呢也是随之上升的，就是2025年法国的这个公共债务的利息支出呢已经达到了660亿欧元，预计呢2029年将逼近1000亿欧元。所以那市场意识到财政纪律失效、债务不可持续的时候呢，投资者就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的补偿，也就直接表现在法德的十年期的国债利率上周一度突破了150个基点，这是2011年底以来的首次，也就是差不多欧债危机以来的首次。这也正是市场对于法国主权信用重新定价的一个直接的体现。那雪上加霜的是呢，就是它的政治不确定性又进一步的放大了这个传导，明年就是法国总统的选举前的这个潜在的政治僵局，也让市场担忧财政整顿方案难以落地，进一步的削弱了市场投资者对于法国财政可持续性的信心。它的政治风险跟它的财政风险相互的强化，形成了它的财政恶化然后导致的政治僵局带来的市场恐慌，进一步的抬升了它的融资成本，所以它的财政的进一步恶化的这样一个负反馈的循环。那至于像欧元区的其他国家的传导呢，风险我认为也不容易低估，但是也存在着分化。一方面呢，就是欧元区的高债务国家，比如意大利啊、希腊啊、西班牙这些国家，其实它的政府的债务率呢都超过了100%，跟法国同处在南方阵营。那法国的债务的它的收益率上行呢，也会通过利差的传导机制推高这些国家的融资成本，形成区域型的主权债的压力。而这些国家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那2010年到2011年左右的这个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生的一个源头，欧洲五国。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德国这些北方的财政鹰派的国家呢又相对的稳健，也会起到一定的缓

0: 成作用。所以总的来看呢，法国作为欧元区的第二大经济体，它的债务风险的外溢效应显著的高于边缘的这些小的国家。那一旦失控呢，就可能会动摇整个欧元区的财政稳定的预期，这也是欧元承压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
1: 嗯，接下来呢，我们想预判一下欧洲央行的动作，因为一边呢，通胀抬头就需要维持高利率去抑制物价，可是呢，债市收益率又飙升，经济增长是承压的，那降息的呼声又上升了，所以欧央行接下来货币政策会怎么办呢？
0: 的确是欧央行呢，它正在面临着典型的一个滞胀式的两难困境啊。一方面呢，就是它的能源价格驱动的这个通胀重新抬头，我们看到九月份的欧元区的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8%，那需要维持高利率来抑制物价，也就是说欧央行要加息。另外一边呢，就是债市的收益率在飙升，那经济增长的动能是偏弱的，所以降息的呼声又在高涨，所以这种既要抗通胀又要稳增长还要防债危机的这种三重的约束，使到欧央行的这个货币政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这种困境。那从逻辑上来看，欧央行大概率会采取以通胀为首要锚，以灵活工具对冲金融风险的组合策略。那鉴于通胀依然是它法定的首要的目标，任何一个央行它的首要目标就是维持它的币值的稳定，所以它要以控制通胀为首要的目标。而且它这个能源冲击呢，具有向着工资到物价的这种螺旋式传导的一个风险，所以短期内的欧央行难以大幅度的转向宽松，甚至可能维持或者是小幅的加息。但是面对债市的通胀呢，其实欧央行也不会坐视不管，它会动用结构性的工具来精准的拆弹。所以欧央行确实也拥有应对双重压力的一个工具箱，一方面呢，就是比如说传导保护工具，我们简称 TPI 呀，它是一个专门的为了应对无序的市场定价而设计的这种购债的工具。那它可以在不改变整体的货币政策立场的前提下面，定向的买入特定的成员国家的国债，压低它的收益率，从而来隔离个别国家的债务风险，防止利差无序的扩大。就比如它可以去购买比如法国的国债，来压低法国国债的收益率，来隔离法国国债和其他的小国的它的债券市场的这种风险，跟德国的北方国家的这个风险。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紧急的一些的购债的一些计划，比如在疫情期间就有的这个 PEP， 简称 PEPP 的，它的再投资的灵活性，就是通过调整到期的债券再投资的一个国币的配置，来向承压国家来倾斜。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采取前瞻性指引的一个通常央行所采取的一个策略，就是通过购买或者是沟通管理市场的预期，来避免收益率的过度上行。那关键在于呢，欧央行可以通过总量的政策管通胀，结构性工具管利差，双轨的操作，在不牺牲抗通胀立场的一个前提下，为债市提供流动性的缓冲，这也是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所做的一些工作。但是这也意味着如果通胀持续的高企或者是高涨，那跟债务的压力并存，那欧央行的这次空间就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3: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3: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4: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3: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3: 在电波中相识。
5: 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滚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6: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违反了他的思想主张。
7: 你们是什么人啊？
6: 大共产党啊！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空勤指挥室内，参谋甲在向杨立人汇报着：
1: 对南市及江滨驻防目标实施了轰炸，其中六架低空向黄山官邸投下了五枚新型的重磅炸弹，其中一枚直接命中官邸，官邸建筑物全部破碎，烟尘达20多米。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的确实消息，官邸所有的通讯联络全部中断。
2: 快，连夜线3段，立刻赶往官邸，封锁现场。消防救护工兵分队，立即救援，快去现场！
3: 快，问问失踪使，北座是否还在黄山官邸？
4: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您是不是时间到矣？
3: 不要再问了，官邸如有大的不测，你我就是玩忽职守，誓杀北座之罪。去！

0: 心成了烈士罪人。去吧。
1: 夜晚，丽人回到了家里，小费明扑了上来。
2: 哎呀！行了行了，费明，
3: 吃什么好吃的了？
2: 别闹了啊！
3: 这么重，
2: 那就累了，快下来。哎呀，哎，
3: 秋秋，
4: 哥，
2: 哎，听说白天黄山官邸被炸了。啊，
3: 好在没出什么大的纰漏。
2: 怎么搞的？现在日本人想炸哪儿就炸哪儿，如入无人之境。你这情报主任是怎么当的呀？
3: 你问我，我有什么办法？和日本人的较量不是一天两天了，从甲午战争的时候就开始了。可是这么多年我们在干什么，人家又在干什么？光汉口的 W 机场就集中了400多架轰炸机，人家想炸你哪就炸你哪，你还能有还手的余地吗？
2: 既然这样，领袖干嘛还要把眼睛盯在共产党身上？国家到了这个份上，还自己琢磨自己。
3: 董建成跟你说的吧？
2: 嗯。他们真的要对新四军动手吗？
3: 你这话别捅出去，捅出去你们家老董吃不了，得兜着走。
4: 又出现了。
3: 小熊、费明都别动，别动啊，别碰着。嗯。我在上海的时候，李青给我来了封电报。
2: 李青，他给你来电报了？
3: 我接到电报，两眼一热，这家伙，我们这个弟弟，连表达情感都像是拿把小刀子，专往你心窝里捅。
2: 他说什么了？
3: 除了署名不着一字，兵家呀，就这样，你都背干净净。哎呀，狼窝底壤的，还能读到一封家信。一直

0: 都替身带上。
1: 我们这个弟弟呀，连写封家书都弄得跟天书似的。
0: 两个穿开裆裤的家伙，一对鼻涕虫，一个牙牙学语，一个摇头晃脑。你说这样的一趟你能面对吗？
2: 在八路军办事处，首长正在和林娥研究的工作。
3: 我们要是从延安再调些人来，你觉得这个系统能建立起来吗？
4: 不可能。
3: 为什么？
4: 只能破译其中的一些最重要的电文。想要建立对来袭敌机的预警，我们必须要有防空司令部的合作，双方一体化的截获整理出日本空军的行动情报，我们只能负责其中的一个部分。
3: 是啊，所有的防空资源都在人家手上，
4: 情报量太大，有日本陆军的，还有日本海军的，情报几乎都涉及航空的专业技术知识，我们解决不了。
3: 这样吧，你考虑出一个思路来，我和周副主席商量一下，再研究下一步的具体合作。
2: 一辆黑色轿车来到了办事处的外面，车门打开，丽人领着小费明走了下来。
0: 来，下来。
5: 大舅，这是什么地方啊？
0: 这是林阿姨住的地方。

0: 来，小朋友尝一尝，这可是正宗的延安核桃红枣，来尝尝。
1: 大吃啊！
2: 想吃吗？
3: 想吃。
2: 那吃呗。到这儿，也就算到家了。

0: 主任啊，
1: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小朋友，你好啊，几岁了？哎，这样吧，我们到隔壁谈。
1: 啊，飞明，你在这儿跟林阿姨玩，听话啊。
2: 嗯，
0: 好，请。
2: 几年级了？
3: 四年级了。
2: 四年级了？
3: 嗯。
2: 是个大男人了。衣服真好看。谁给你买的？
3: 不是买的，是我妈妈给我做的。
2: 妈妈做的。你妈妈真能干。嗯，哎，别抠，不干净。来，阿姨给你擦一擦。
3: 阿姨，这个味道真好闻。
2: 手绢吗？
3: 嗯，你头发上也有。
2: 好闻。

0: 在隔壁首长笑眯眯地看着丽人。
1: 你们怎么知道我们破译了他们的密码？坐吧。
2: 我们从不久前黄山官邸被炸事件中领悟到的。
1: 凭什么领悟到的？
2: 凭直觉啊。就像隔壁的那对母子，你没觉得刚才那孩子的直觉很特殊吗？
1: 杨先生是否知道我和孩子的父亲屈恩是上海时期的同事和战友？
2: 当然知道。您的名字排在上海站有关名单的第17位。
1: 那我们是老对手了。
2: 都是过去的事了。
1: 我看还没过去吧。就在这扇窗外，你们给我们安排了2户好邻居啊。
2: 我只能说那不是我们防空司令部的人。
1: 不要搞这种小动作，没意思。
2: 我也觉得没意思，可我说了不算。
1: 哪些你说了能算呢？
2: 对日情报的研究，
3: 尤其是对日本航空队密码破译方面，
2: 我们两家可以联手合作。
1: 接着说。
2: 好。你们都清楚，
3: 我们对日本航空队的监听
2: 一直没有办法。
3: 以前日本航空队他们使用的是
2: 一位密码法，而就在今年年初，他们的密电密码组织忽然改变了新的高级密码，加乱数法密码，我们失去了破译手段。但得知你们掌握了解决问题的钥匙，我们感到很欣慰。我们愿意拿出专门的班子和所有积累的情报与你们合作，以此为突破口，争取
3: 早日掌握日本航空队的全部通讯。
1: 好吧，我们同意合作。不过呢，要一步一步的来，由易到难，由浅到深。这里有一些我们刚刚截获的日本空军密电往来。
2: 好，
1: 你们先把它落实了。
4: 他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叠破译电报，递到了丽人的面前。
1: 请你签个字吧。
4: 丽人接过，并在相应文件上签了字。刚刚签完字，林娥牵着小费明出现在了门外。小费明手上拿着林娥送给他的礼物。
2: 我们会尽快处理这些情报，然后把处理结果及时通知你们。
1: 好的。
4: 出门后，丽人对送出门的林娥说：
2: 你们只给鱼而不给网。
5: 你是行内人，如果一只猫把上述的本领也交给老虎了，老虎反过来咬猫的话，它有什么地方可跑吗？
2: 是啊，留一手。
5: 你们每天都在监听我们和各地的通讯，我们怎么可能把自己的密码组成思想和破译方法交给你们呢？
2: 可以理解。飞明，和林阿姨再见，让她有时间去我们家坐坐。
6: 林阿姨再见。
5: 去吧，阿姨有时间再去看你。
4: 晚上，防空司令部情报中心里，一群情报军官正在分头审阅八路军提供的破译电。
7: 八路军发来电来，情报价值普遍都很高，尤其是其中的一份，涉及日本陆军第三飞行团中将团长中原盛孝的行程。此人是重庆轰炸的元凶之一，可以考虑干掉他。
2: 把电文给我拿来。
7: 电文本身的内容其实很简单，是台湾松山空军基地发往汉口 W 基地的通报密电，他们在询问 H 专机的到达时间。
2: 这个 H 专机指的就是中原盛孝吗？
7: 根据我们以往情报的积累， H 确实是中原盛孝的代号，这也是日本空军的惯例。他们的高级将领乘坐军用飞机巡视，每到一站都要向下发出通报密电。日前中原盛孝中将正在汉口 W 基地，他的下一站就是台湾松山基地。
2: 怎么才能干掉他？
7: 只要我们预先弄到他从汉口起飞的具体时间，就可以用我们侵防在南宁机场的2架美国战斗机将他击落于半途之中。
2: 你的这个办法可行吗？
7: 可是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八路军办事处那边，务必请他们截获从汉口 W 基地发往台湾的回电。
2: 你马上联系空军，让他们把一切都事先准备好了。我现在就向八路军办事处

0: 我们要求，是，给我接八路军驻豫办事处。对，快点。喂。
1: 怎么样？他希望我们截获
2: W 基地的回电，弄清楚 H 专机在汉口的起飞时间。大家告诉没有啊
1: ？H 是谁？没有。这倒是一种可以操作的合作办法。这样，你和小范昼夜轮流值班，一定要拿到回电。是。
3: 在丽华家，丽华正在为小费明脱衣服，准备让他上床睡觉。
4: 妈，我能看会儿书吗？嗯，
5: 不行，你该睡了。
4: 妈，就看一会儿。嗯，
5: 就十分钟。
4: 不行，
5: 睡觉了，太晚了。
4: 在看什么书呢？
5: 哎呦，高尔基的母亲，谁送给你的呀？
2: 林阿姨送给我的。

0: 你看得懂吗？
1: 当然看得懂了，我挺喜欢这里面的妈妈。
0: 那天你林阿姨还跟你说了些什么呀？
1: 哎呦，你都问了好几遍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0: 可是你没有告诉我她送了你这本书啊。
1: 是我在她床头上看见的，我说借给我看看，她还挺高兴，就说送给我了。妈，你怎么了？
0: 你怎么可以随便拿外人的东西呢？
1: 林阿姨是外人吗？我可不觉得她是外人，她对我可好可好了。
0: 你呀，也不小了。
1: 你说什么？
0: 哦，你看吧，但只许看十分钟，明天一大早你还得去汪老师那儿上课呢。
1: 妈，你忘了一件事儿。
2: 丽华这才笑着上去亲吻了一下他，走了。在防空司令部情报处，一个军官正在向丽人汇报。
3: 主任，空军十分兴奋，他们认为这是一次绝佳的复仇时机，已经通知了南宁机场，两架战斗机都已经整装待发，随时可以出
4: 国。爱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请听长篇小说《戈壁母亲》第九集。钟匡明和郭文云也骑马回转过来，一看车里坐着程世昌，也跳下马帮着推车，但车依然不动。郭文云看到程世昌仍抱着仪器坐在车里，恼了，说：程技术员，你他妈是老爷呀！说着要去拽程世昌。程世昌说：仪器要被淋坏了怎么办？钟匡明脱下自己的雨衣，让程世昌包住仪器。这时钟怀也赶着毛驴车来到车旁，坐在车上的刘月季撑着雨伞。钟匡明说：月季，让程技术员在你雨伞下避避雨。程世昌抱着仪器到刘月季伞下，他看到了钟柳，钟柳也看着程世昌。程世昌看到钟柳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眼睛突然一亮，情不自禁地摸摸钟柳的脸。程世昌说：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呀？钟柳说：我叫钟柳。程世昌说：大嫂，是您女儿？刘月季说：对。程世昌说：你女儿长得好漂亮呀。大家继续推车，钟怀也卷起袖子上前帮忙。

郭文云喊一二三，钟怀很有劲地把车往上一抬，车子开出了挖坑。郭文云赞赏地说，小子你好有劲呀。钟怀不好意思地笑笑，但心里很得意。程世昌跳上车，倒起车，又在雨中往前行驶。程世昌回头看看朝后退去的毛驴车，程世昌望着雨幕，回忆起自己的家。在一间布置讲究的客厅里，程世昌把一条挂着长生果坠子的金项链套在不满周岁的女儿的脖子上，依依不舍地在女儿脸上亲了一下。倒汽车在雨中行驶，程世昌又回头望望，

0: 泞，他越走越吃力。他朝东匡明在的方向喊：“匡明，匡明！”小毛驴拉着小车在泥泞的路上走得很艰难。钟匡明换下了小毛驴，套上他的马。在雨声中，孟伟霆的笑声他没听见，但刘月季听见了。孟伟霆发现钟匡明没理他的笑声，气得是满眼的泪。刘月季拉拉钟匡明说：“伟霆在叫你呢。”钟匡明赶忙迎上去，孟伟霆赌气地往回走。钟匡明追上孟伟霆说：“怎么了？你不是坐在马车上的吗？”孟伟霆说：“你看看还能坐吗？”一盖上油布的马车上雨水在哗哗地流着。钟匡明说：“我不是叫你不要跟来的吗？”孟伟霆说：“是啊，我是不该跟来的，那我现在就回去。”说完转身往回走。已经赶上来的刘月季一把拉住孟伟霆说：“伟霆妹子，坐我的小毛驴车吧，你这身子哪能这么走呀？”孟伟霆撑着伞和钟柳坐在毛驴车上，钟怀扶着刘月季在雨中行走，一脸的不悦。夜，干海子，荒原上繁星四射，万籁俱寂。程世昌三人在帐篷外架起了一堆篝火，篝火上烧着一壶水。程世昌把烧开的水倒在每人的搪瓷茶缸里。小王、小张，喝上口热水就休息，明天我们得起早干活。小王是个瘦高个，说：“程技术员，听说你太太让土匪杀害了，女儿也失踪了。”程世昌只是忧伤地叹了口气，点点头。小张个儿不高，但挺壮实，说：“程技术员，你应该到你太太坟前去祭奠一下。”程世昌说：“我太太死在甘肃来新疆的路上，我是想去看看。”
1: 1440个义务教育学位预计于2027年7月完工。四师可克达拉市第三小学建设项目经理饶杰：“
2: 已完成报告厅封顶、综合业务用房封顶及小学低段教学楼封顶，整体项目已陆续进入气体气组阶段。”
1: 可克达拉经济技术开发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二期是施市生态环保、节水增效、完善园区配套的重点基础性工程，目前施工单位紧盯工期节点，高效推进项目。可克达拉经开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二期项目经理廖新峰：“
3: 截止目前完成了设计土建总量的80%的施工任务，预计11月初土建施工任务能够全部施工完毕。”
1: 四师可克达拉市聚焦民生改善、产业项目等重点领域，持续强化项目要素保障，优化建设服务，全力推动重点项目早建设、早竣工、早见效。今年1至8月，施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3%，投资增速稳健向好。
4: 15五开局起步之年，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新疆天润乳业依托 5G 智慧工厂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全力提产能、提质效，确保15五走得更稳更远。来听本台记者韩书曼、王成祥的报道。11假期，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智慧工厂生产车间里，全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灌装、封装、智能装箱等工序一气呵成，智能机械臂和无人运输车协同作业。过去一条生产线需要25人操作值守，如今仅需2名工作人员巡检看护，设备运维自动化率达95%。单台设备每小时可稳定产出2.4万包各类乳制品，生产效能、产品精度实现双重提升。新疆天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车间由 HT 包装班班长李小红：“
5: 经过智能化改造，人力配置更高效，目前车间11条生产线已实现满负荷生产，保障成品持续产出，能够快速响应市场订单。”
4: 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20万吨智慧工厂于2025年10月正式投产，是兵团重点布局的2家乳业智慧工厂之一。

0: 托十二是优质奶源，企业打通全链条数字化平台，整合生产、质检、财务、销售、办公等各类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全环节数据互联互通。其中，生产前处理工序基本完成无人化改造，灌装车间配置11台自动化设备，后包装环节搭载全自动裹包装箱设备、机械手臂、AJV 运输小车，配套近8000个货位的全自动立体仓库，大幅提升物资储备与保供能力。目前工厂日均产能400至500吨。同时，企业持续丰富酸奶、奶皮、纯奶等。
1: 让我们一路同行。

0: 请听广播剧《克里木管得宽》，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肖帅，导演玉泉杰、李强，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孟凡磊、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上集。
1: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托云牧场，退休职工科里木·伊木拉红有一个特别的名字，科里木管得宽。这个名字是他20多年如一日帮困扶贫、捐资助学，把温暖带给天山深处的人们见证。

0: 阿爸，你看，他在纸上给我画的，说翻过这个山坡，在乌拉斯泰的水库边上就能找到他的家。
1: 饿了吧？来，吃块馕。
0: 阿爸，我的肚子早就抗议了，你听，你嘀咕鸡蛋。
1: 咱们吃着走着，天黑前就能赶到他的家。
0: 阿爸，我有事情要问你。
1: 阿爸没上过学，就在部队上不成些知识，你现在快上初中了，知道的事情比阿爸多，别问的阿爸回答不出来。
0: 你是我们学校的校长还是班主任？
1: 都不是。
0: 那你为什么关苏利皮亚的事情？
1: 苏利皮亚？哎呀，人都是需要帮助的嘛。
0: 人家阿爸都不想让他上学，让他回家放羊，你是不是关得宽啊？
1: 什么样的年龄干什么样的事情嘛。苏利皮亚现在才11岁，正是该上学的年龄嘛。
0: 我阿妈说咱们家做生意的钱都是被你管事管没有了的。
1: 对阿爸有意见？孩子呀，政府帮咱们家富裕，我们就不能只顾自家，能帮别人一把的时候就帮一把手，说不定这一把就帮过来了呢。
0: 那不是什么事都能拉过来的吗？有时候你帮了人，人家不一定说你好。
1: 你不管他不帮，这个社会还有爱吗？儿子，你看那边白色的山崖好看吗？
0: 不好看。
1: 你仔细看，那边长了一丛野花，看到没有？
0: 没看到。
1: 来，阿爸抱着你。
0: 阿爸
1: 到爸爸的肩膀上来。你仔细看。
0: 阿爸，我看到了。
1: 看到了吧？
0: 长得太小了，好可爱。
1: 再小啊，它也是一朵花，也能装饰一下白石崖。你再看看，白石崖上有了花，是不是好看了？
0: 是好看的。
1: 来，你下来吧。哎呀，你这个小胖子，才11岁，阿爸就快拖不动你了。
0: 我们家生活条件好，你和阿妈关心我，还过头了吗？吃饭不多了，说，儿子，你要多吃点，正在长个子呢。吃的多了又说，别吃了，胖了太难看。阿爸，你说嘛，我是胖了好还是瘦了好嘛？哎呀，
1: 我的八郎子，胖瘦我都喜欢。哎呀，我们的一点关心，就像白石崖上的一朵小花。会让苍白冷冰多点暖色，让祖利皮亚多一点希望。听懂了吗？
0: 我听懂了。阿爸，你起风了。
1: 风是鱼的脑袋，马上下雨了。我们要快点走，争取在天黑前赶过去。
0: 好，
1: 走。
0: 阿爸，你唱个歌吧，我听你唱歌就不累了。
1: 好啊，我的乖儿子，我就唱给你听。绵绵不断的山峰啊，挂着一弯月亮，我是山上放羊的八郎，心里想着我心爱的姑娘。踏映着早上的阳光上学，它就像雪莲花一样漂亮。它映着早上的阳光上学，它就像雪莲花一样。
0: 阿爸，你唱的是哪个姑娘？
1: 你说呢？
0: 必须是我阿妈，要不然回去告诉阿妈。
1: 要是你敢告状，我就揍你。
2: 别让我！
1: 我子，哎，你站住！哎呀，路啊，你哎呀，不要弄了，不要弄了！哎呀！天还没有黑就放羊回来了、哎、那羊能吃饱吗？
2: 你是我让他回来的吗？你没看见这雨打得很吗？哎呀斯卡尔啊，一个酒勺子，
1: 你
2: 从早上嘛就坐在毡房里喝酒，这太阳走到哪里了你都不知道吗？
1: 格林多尔，

0: 你个文盲，你不讲理吗？你有文化？怎么了嘛？我上了两年的小学，比你强吗？怎么，你不让朱莉皮亚上学，那将来不是跟你一样了吗？
1: 我要上学！
2: 哎呀，怎么还打吗？女孩子上什么学？ 再过几年你就嫁人，上学有什么用？你还不是和你妈妈一样，天天围着毡房转，洗洗衣服，做做饭，好好给我放羊。你要敢去学校，我就把你的腿打断。
0: 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嘛！你没打中。我不想成为和你一样的人，我也不想和阿妈一样，天天伺候一个喝酒的男人。
3: 哎呀，好了好了嘛！
2: 就这五只羊羔子，我顺带就放了吗？哎呀，你看屠洪家买卖提都去县城打工了。打工怎么了？
0: 这个草原上就剩你一个大男人，天天喝酒骂骂人骂睡觉，你不丢人吗？啊！
2: 我想穷吗？
0: 那
2: 啊，你上次得病，我卖了10只羊给你治病啊！
0: 我
2: 要不然我们家能像现在这个样子吗？
0: 我要上学，
2: 上什么学？上学要换钱，我没有钱。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就跟着你爷爷放羊，你爷爷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就跟着他爸放羊。我们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嘛。我们是牧民，不放羊能干什么？
0: 可我们就5只小羊，
2: 5只小羊有3只是母羊嘛。明年。
0: 明年就8只羊了嘛，
2: 那猴年不就更多了吗？你真想让朱莉皮亚也会像我们两个一样，一个字都不认识，什么道理都讲不明白吗？我要上学，
0: 好了吗？
2: 我让你上学，你给我站住！
0: 快跑，
2: 站住！
0: 快跑，
2: 站住！
0: 好了吗？
2: 你给我站住！
0: 我要不站住？
2: 我的皮啊！要我抓住，我就打断你的腿！我看你往哪里跑！你给我站住！好了吗？别跑了！艾斯卡尔，我追不上你们了！你给我站住！艾斯卡尔，你在干什么？你让开！你们这是在练跑步吗？我练什么跑步？
4: 我要打死他！我要打断他的腿！
2: 别！布兰斯，
4: 朱莉亚，来，到我身后来！你让开！哎呀，艾斯卡尔，你有啥深仇大恨吗？你要打断他的腿，公安局会抓你去坐牢的。
2: 对吗？
4: 你这叫故意伤害，叫家暴。
2: 对。
4: 哎，你是谁嘛？我的孩子我还不能打了？
2: 哎，就是不能打。你管得这么宽？对。
4: 我就叫克雷姆管得宽，什么？是什么管得宽？我没有听说过。
5: 哎呀，我的巴郎子，你的小古丽是同学，我听我的巴郎子说，你不让你的小古丽上学了，所以我就带着我的巴郎子来找你们，问问咋个事情。
4: 那你是校长？
5: 不是。
4: 你是班主任？
5: 不是。
4: 那你是牧场干部？
5: 不是。
0: 你啥都不是嘛！你凭啥子管我？你让开！你看你们爸爸是我们学校的名誉校长，你的名誉校长又不是校长，你给我过来！我们学校的桌椅板凳是克里姆爸爸买的，学校的操场是克里姆爸爸捐赠的水泥铺的。啊！有钱人！
4: 哎，
0: 我知道了，你就是那个广播里说的昆仑山好人。
4: 克里姆伊莫拉洪，对对对，我就是爱管闲事的克里姆伊莫拉洪。昆仑山好人，那你是给我们送钱来了吗？
0: 哎呀，丢人嘛！
4: 你这有啥子丢人嘛？他能帮助别人，为什么就不能帮我们吗？
0: 啊，
5: 你想让我帮你？
4: 给点钱花花吗？想要钱花？是的吗？对，帮助你的人，就是这样的态度吗？
0: 那
4: 请到毡房嘛！请到毡房，快去倒茶嘛！
0: 好了吗？
5: 走吧，
4: 走吧，
5: 差不多吧。

0: 综合广播。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3: 进家之后，屋里弥漫着一股烟气和烧酒味儿。丽丽也没有睡，一个人头发散乱地坐在小桌旁，正在抽烟。她是这两天才开始抽烟的，桌上还放一瓶烈性西凤酒。丽丽对武惠良的进来没有反应，端起酒杯仰头又灌了一口。武惠良一言未发，也坐在小桌边，他只觉得心中一片凄苦。几天以前这个家还是那么温暖和谐，现在却像低等旅馆的子，钱尽量让他们花。总之人残废了，这个家庭还是完整的。在地委家属楼的两居室单元里，他们的房间收拾得既干净又清爽。润叶是个爱整洁的人，回家一有空闲就擦抹清扫，连厨房都经常保持一尘不染。家具都是实心式样，彩色电视机是润叶为向前解闷儿而老早就买回来的，只是后来公公和婆婆又给了他们2000元现金。前不久李登云还托武惠良的叔叔在省城为他们买了一个双门电冰箱。从物质方面说，他们在同代人中间是相当优越的。润叶从几月前由一般干事提拔成了团地委少儿部部长，因此工作变得繁忙起来。

0: 不过无论工作怎样忙，她都一如既往千方百计照料丈夫。她是妻子，也是保姆，在向前初回家不能自理生活的日子里，她给向前喂饭喂水，端屎端尿，洗脸洗身，还要每天用柔言细语安慰她。每当向前因失去双腿而一次次陷入绝望的时候，润叶就像阿姨一样乖哄她，抚爱她，并且帮助她使向前重新获得生活的愿望和信心。正是在这种自我牺牲和献身之中，润叶自己在精神方面也获得了一些充实，她开始更现实地看待生活。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对工作的态度也更认真和踏实了。生活的风浪改变了我们的润叶，青春炽热的姜汁停止了喷发，代之而立的是庄严肃穆的山脉。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润叶没有思考就答应了下来。
1: 当然，我不是让你去说和我们的关系，谁也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归根结底，要我们自己解决。只不过怎样解决，我和他现在都不太清楚。
0: 那么，我应该和丽丽说些什么呢？润叶深深地同情不幸的惠良，他现在看起来像没娘的孩子那般可怜。
1: 先劝他不要抽烟喝酒了，也许只有你能劝说他，千万不要责备，也不要表示忧虑。他讨厌别人同情或教育他。
0: 武惠良做了好大一阵功夫，才步履踉跄地离开了润叶家。本来，田润叶很想对自己的领导说一些安慰话，结果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他知道，一个人到了这种地步，别人的任何安慰都无济于事。他已经是一个经历了感情折磨的人，深深懂得各种滋味。
1: 润叶回到卧室之后，向前已经躺在了被窝里。润叶发现向前用一种探寻的目光在看自己。是的，润叶情绪不好，脸色当然也不正常，这肯定使丈夫感到诧异了。但她又不能给丈夫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润叶脱掉衣服，钻进了向前为她弄好的被窝里，随手拉灭了灯。她久久的不能入睡，脑子像一团乱麻。尽管这是丽丽和惠良的不幸，但就像当年她自己的不幸一样，使她心绪如潮水般涌动。她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世界上就没有自始至终的爱情和幸福吗？哎，丽丽，你是怎么搞的？几年来，由于她自己的不幸，也由于丽丽成了小有名气的诗人，走了另一条道路，他们之间的交往便少了许多。但不论怎样，他们是从小到大的好朋友，偶尔遇到一块仍然像姐妹一样亲热。不过润叶发现他们的共同语言已经很少了，丽丽说的许多话她理解起来十分费力，甚至根本听不懂。每次到她家，他们主要是说过去在元溪的事，她和惠良反而倒有许多话题可以谈论。润叶没有想到他们终于发生了这样的事。润叶老半天不能入睡，她知道向前也没有睡着，她看起来像睡了的样子，其实一直醒着，因为她没有打鼾。哎，可怜的人，她太敏感了。他或许猜测润叶和惠良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不过无论怎样，润叶还不能对丈夫说出事情的原委来。
0: 第二天下午，惠良告诉润叶，丽丽没有去上班，在家里待着，如果她要找丽丽，可以直接上她家去。润叶考虑晚上还要照顾向前，再没有什么空闲时间，就赶紧骑了自行车去文莲家属院找丽丽。润叶见到丽丽后，看见她穿得邋邋遢遢，拖着拖鞋，一边抽烟一边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桌子上还放着满杯的酒。情况正如惠良告诉她的那样。
1: 丽丽对润叶的到来似乎没有感到惊讶，她把润叶让进椅子里坐下，先开口说：
0: 我知道惠良会告诉你的。
1: 她神经质地笑了笑：
0: 是他让你来开导我的吧？
2: 没有，惠良是很痛苦，他让我来劝劝你，叫你不要抽烟喝酒了。
1: 润叶说着伸出手拉住了丽丽的手，丽丽却一下伏在她肩头哭了。她对润叶说：
3: 我不是不爱他，但他不会原谅我，看来分手是不可避免了。
2: 如果不是不得不走这一步，还是不走的好。命运中的大错往往是在一时的荒唐中造成的。
3: 但是我不能欺骗惠良，也不能欺骗我自己。我爱古风铃，矛盾和痛苦正在这里。你知道，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都矛盾和痛苦，但我又不能使自己违心地活一辈

0: 子。我知道我对慧良的伤害太深了，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你大概不会相信，在我爱上古风铃后，我很多很多的痛苦都是想到慧良的不幸。如果不是这样，我现在就不会这样折磨自己。
1: 润叶无法理解莉莉的这种矛盾，不过他相信莉莉的痛苦是真实的，这是属于一个现代人的痛苦，也许更具有外人难以理会的深刻性。润叶一开始就知道，他不能来用一般的传统道理说服他的朋友，他不可能说服莉莉不要再跳这种痛苦的爱情三人舞，他也没有这种水平和智慧。实际上，他还是只说了一些毫无用处的开导话，带着对生活的新的迷茫，走出了这个令人窒息的房间。
2: 田润叶不知是怎样走回自己家门口的，他这时才发现，他已经比平时晚回来一个小时了。他匆忙地把钥匙捅进锁眼，打开了房门，走进会客厅，他愣住了。桌子上摆着做好的饭菜，上面都用碗扣着，但不见向前的踪影。他很快瞥见桌子上有一张纸条，他一步跨过去把纸条拿起来，只见上面写着，饭在桌子上，可能凉了，你热一热。别了亲人，我感谢你给了我幸福。润叶像疯了一般撞开卧室的门，他一下子呆立在门口。他看见向前一只手撑着拐杖立在窗户下，另一只手正费力地把一根麻绳子往穿窗帘环的铁棍上扔。看来他已经费了大半天劲儿，仍然没有把绳子搭在铁棍上。润叶猛冲过去，一把抱住了向前，接着把他按倒在旁边的床上，哭喊着说，
0: 你在干什么？你这个混蛋。
2: 向前脸色苍白，瞪着一双无精打采的眼睛，突然嘴一咧，在妻子的怀抱里哭了。哭了一会儿，他呻吟着说，
3: 我不愿再连累你了，你不应该和我这样的人一块生活，你应该有一个健康体面的男人。我知道终有一天你也会受不了这种生活的，我应该早一点解脱你。
2: 润叶很快明白，向前的确对他和慧良敏感了，于是哭着对他说了慧良和莉莉的事，惊得这个要寻无常的人嘴巴张得大大的，半天合不拢。润叶突然冲动地把向前的手放在自己的肚子上说，
0: 你难道要把我和孩子都扔下吗？
3: 啊，有咱们的儿子了。
2: 李向前泪流满面，把脸深深地埋进了妻子的怀抱里。
1: 黄土高原火热的夏天来临了，荒凉的山野从南到北依次抹上了大片大片的绿色，河流山溪清澈碧澄，水波映照着蓝天白云，反射出太阳金银般灿烂的光辉。千山万岭之中，绿意盎然，野花缤纷，庄稼人进入了一年一度的繁忙季节。令人醉心的信天游在无边的高原上不断头地飘荡，大自然和人的生活都随着夏天的到来而变得丰富多彩。黄原城也一改冬日的灰暗，重新展现出它的活力和生机。瞧，街道两旁的中国槐和法国梧桐都翻起了绿色的波浪，大大小小的街心花园五颜六色的鲜花开得耀眼夺目。黄原河还未进入汛期，河水清澈透底，甚至能看见水中墨点似的蝌蚪和缠绕着蛤蟆衣的鹅卵石。在古塔山那里，几个古色古香的凉亭已经深埋在树海之中，远远望去会激起人许多诗意的联想，犹如梦境中出现的江南景象。 大街上，姑娘们都穿起了鲜艳的花裙子，满眼都是流彩飞霞。因为没有了取暖炉子冒出的黑烟，城市上空洁净如洗，豁然开朗。人们疏忽间就像生活在了别一个世界。在这些火辣辣的日子里，地委书记田福军忙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
4: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这是一部风格完全不同于以往写中国革命的书，它把20世纪在世界东方发生的最激动人心与最震撼人心的故事讲给你听。我们曾经被奴役，否则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百年沉沦；我们也拥有英雄，否则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请听金一南将军撰写的长篇巨著《苦难辉煌》，演播姚。

1927年，蒋介石清党，驱逐苏俄顾问，并终止联俄政策，使德国获得对中国施加影响的最好时机。从1928年直到1938年，十年间，共有135名德国军事顾问在南京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任职。蒋介石很早就对德国颇感兴趣。1923年，他率团访问苏联的时候，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发表演说，提出在德国和中国革命胜利之后，签署俄德中三国联盟，靠德国人民的科学实力，中国的革命成功，俄国同志的革命精神和俄国的农产品，我们就不难完成世界革命，我们就能消灭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其实比蒋介石的俄德中联盟建议更早，1907年德国议会就提议建立美德中三角关系，以便补偿德国在欧洲大陆所处的孤立地位。正是这种地位，迫使德国政府以和平的经济政策取代原先的扩张政策。德国国内媒体上甚至出现了将胶州湾归还中国的言论。就蒋介石而言，当时他不是执政者，所以是个革命者。当时的蒋介石还主要是从世界革命的角度看待中国与德国结盟，后来成了执政者，扼杀革命者，江浙财团利益保护者，不再想与苏俄结盟了，对德国的兴趣却有增无减。这除了对领袖的狂热崇拜和独裁统治与德国相类似以外，主要还是为德国军事化、中央化和工业化所吸引。他要依靠德国顾问的作用，扩大南京中央政府的军事和政治权威。蒋介石聘请的第一个德国顾问是马克思·鲍尔。鲍尔是德国军队总参谋部的上校军官，重炮专家，军事独裁者鲁登道夫的得力助手，曾参与1920年3月鲁登道夫策划企图推翻魏玛共和国的卡帕暴动。暴动失败以后流亡国外，在西欧、南美各国出任军事顾问。到中国见蒋介石以前，此人甚至在苏联红军炮兵中干过一段时间。鲍尔也精于顾问之道。1928年来中国，正逢蒋介石下野，他便帮助张作霖设计军事计划，但其本人后来一直否认此事。蒋介石北伐成功，东北易帜进入倒计时时，他便堂堂正正地做起了蒋介石的总顾问。蒋介石与鲍尔关系不错，鲍尔主张将军政大权集中于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大刀阔斧的手段铲除一切离心力量，进行一切加强中央权威的必要改革，深得蒋介石的赞许。鲍尔此人也很怪，他并不把自己限制在军事事务上，更多的把自己看成一名工业和经济顾问，而不是军事顾问。他说，除非先建立一个国有化的工业体系，否则根本谈不上建立一支国有化的军队。但他没有更多时间展现头脑中那些主意了。与蒋介石合作仅仅半年，他便病死于上海。鲍尔死后形势发生了变化，
作为希特勒啤酒馆暴动的共同参与者和共同入狱者的赫尔曼·科瑞伯上校继任总顾问之职，纳粹党的活动大量渗透进顾问团。科瑞伯青年时代参加过八国联军，以中尉军衔在德国元帅、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麾下入侵北京，所以民族意志强烈的蒋介石对他没有太好的印象。科瑞伯又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军人，连顾问团的军事性质都因他出现了一些改变。他一直同自己的部下及国民党官方关系紧张，部下们说他的行为像瓷器店里的大象，他对蒋介石的影响远远小于鲍尔。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先派他到武汉地区筹划布防，后来又把他带上铁甲列车上前线筹划对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大战。为此，汪精卫1929年底公开发表声明，谴责德国政府指派军事顾问驻蒋作战。德国政府慌忙出来声明，德国为遵守凡尔赛合约，一向禁止输出为战争使用之军火与毒气，且中国军队便用德国军事顾问。

文，系违反德国政府之愿望。表示汪精卫所指的顾问，皆系中国政府私下招聘，不能代表德国政府。从总体上看，蒋介石对柯瑞伯也是不满意的。1930年元旦，蒋介石与柯瑞伯等德国顾问一同观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电影。看完以后，蒋介石说，中国政府为了进行各种必要之改革，不惜以大量金钱聘用德国顾问，但在过去一年来，若干顾问未曾给予中国政府任何具体建议，且有对于所成之问题无法做肯定之答复。现18年过，19年将开始，与谨望顾问先生不要再辜负自己所负之责任。蒋介石这番当面指责的话颇不客气，主要还是对柯瑞伯而发。1930年5月，乔治·魏采尔接替了柯瑞伯。魏采尔中将是德国国防军总参谋部前作战处长，拟定作战计划、实施作战指挥的能力很强。在剿共方面，他是对蒋介石帮助最大的一个德国顾问，不但参加了中原大战，而且参与制定对苏区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围剿计划。他感到极胜任这种任务，洋洋得意地说过，在我们德国由诺斯克领导的反共战争中，采取了残酷手段并严格执行，只有这样才能成功，而我在中国也做了同样的工作。尽管帮了蒋介石的大忙，但他与蒋的关系却很一般。魏采尔对蒋介石手下的军队批评太多，而且往往很不客气，激动起来指手画脚，为蒋所讨厌。当时德国方面解释说，他是因为头脑不够灵活，对经济事务缺乏兴趣，所以同蒋的关系恶化。20世纪90年代，德方又出现新的解释。德国弗莱堡大学的马丁教授认为，当年的魏采尔等德国军事顾问罔顾中国国情，罔顾中国军人思想深处的儒家传统思想，在与中方交往中表现出太多的普鲁士风格，企图按照普鲁士精神改造中国军队，不但树敌过多，还未获成功，影响了顾问团的效率。德国军事顾问也并非个个都不成功。在华期间待遇最高、蒋介石最喜欢、最钦佩的德国顾问是汉斯·冯·塞克特上将。塞克特为德国国防军前总司令，是来华的军事顾问中地位最高之人。沉默寡言的天性和谦虚和蔼的外表为他赢得了斯芬克斯的绰号。英国驻德大使曾经这样评价这位德国国防军之父，他的头脑比其拘谨的军人外表广阔，他的见识比其严谨整洁的外貌广博。德国人则评论说，在塞克特领导期间，德国顾问对中国统治集团和蒋介石本人的影响达到了异乎寻常、令人惊奇的地步。塞克特1933年5月访华，6月拟一份陆军改革意见书送蒋介石。意见书中说，任何建军之先决条件守在国境之安定，此即为数年外在之和平与内部政治情势之稳定，在此条件未达成前，
有效之军事

组织将无从谈起，连续不断之战争将影响最终目标之完成。此建议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不谋而合，此时恰逢第四次围剿失败，国民党将领意志动摇。4月7日，蒋介石在临川向各将领训话：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我们要以专心一致剿匪，要为国家定长治久安的大计，为革命立根深蒂固的基础，皆不能不消灭这个心腹之患。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毁，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4月10日，蒋又在南昌纪念周上宣称：抗日必先剿匪，征诸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肃清前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给予最严厉处罚。塞克特与蒋介石不同，蒋用惯了权威，塞克特却能把他充满威吓的讲话包上一层理论的面纱。在给塞克特的回信中，蒋写下了拜读之下感佩无几，无人与此相别之后相惜见已晚，而又不能常住一处为畅也等语句，求教之切溢于言表。蒋介石下定了决心用塞克特，但塞克特目标太大，德国政府怕出现麻烦，最初不同意塞克特来华。蒋介石软硬兼施，威胁说塞克特不来将聘请法国顾问，当时德法正是死对头，德国政府出于在华权益的考虑只有同意。塞克特来华不仅担任总顾问之职，还被委以一个前所未有的职务，委员长委托人，即蒋介石的代理人。在这方面，蒋介石身边的塞克特与博古身边的李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塞克特1934年4月到上海，李德1933年9月到瑞金，塞克特晚一些，但两个人下车伊始便获得了极大的权力。塞克特以委员长委托人身份出面，可以代表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各机关首脑谈话，地位仅次于蒋。南京政府的军政部长、陆军训练总监等高级官员也需亲自到蒋的官邸向塞克特请教，而且规定每星期二五上午的10点到12点还需事先登记，过时不候。李德所处的条件当然比塞克特差得多，但瑞金的中共中央首脑人物也需一批批鱼贯进入李德住的独立房子开会，决定大政方针。瑞金有个太上皇，南京也有个太上皇，都是国共双方迎菩萨一般自己请进来供。魏采儿的能力是突出的，其娴熟的规划技巧和作战经验，还颇有可用之处。蒋的原意是想具体事务让魏采儿继续负责，全面的军事、政治、外交等筹划交给塞克特，但魏采儿一副一山不容二虎之势。塞克特刚到上海，他便立即到南昌向蒋辞行，多一天也不待。也许是一种东方人不甚理解的普鲁士精神，蒋无法，只好让他走。

魏采儿与赛克特的交接在1934年4月11日，这一日以前诸事皆归魏采儿，这一日以后便都归赛克特了。两人交接前一天，陈诚指挥11个师发起了广昌战斗，所以认为碉堡政策是赛克特出的主意的人们完全没有根据。赛克特上任的时候，蒋介石的第5次围剿已经发起了7个半月，碉堡政策早已执行，苏区周围的碉堡已经成千上万了。赛克特对蒋介石的帮助主要不在围剿红军，而在提供军国主义建军方针和思想。他在给蒋介石的第一封信中就提出所谓中国建军的3项中心思想。一、军队为统治权之基础。二、军队之威力在于素质之优良。三、军队之作战潜能基于军官团教育之培养。这3条皆来自典型的普鲁士军国主义，以军官团为国家核心。这3条影响了蒋介石一生。人们说，在普鲁士，军队拥有一个国家，而不是国家拥有一支军队。俾斯麦以铁血政策统一德国后，普鲁士的军阀制度和军国主义精神影响和渗透到整个德国。对德国人来说，军事力量是人类生存的最高形式。近代以来，没有哪个欧洲国家像德国那样崇尚武力，崇尚铁与血。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这是一部风格完全不同于以往写中国革命的书，他把20世纪在世界东方发生的最激动人心与最震撼人心的故事讲给你听。我们曾经被奴役，否则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百年沉沦；我们也拥有英雄，否则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请听金一南将军撰写的长篇巨著《苦难辉煌》，演播

近代以来，没有哪个欧洲国家像德国那样崇尚武力，崇尚铁与血。当时在德国流行一种明信片，上面印着德王弗里德里希、首相俾斯麦、总统兴登堡和元首希特勒的肖像。文字说明是，国王所征服的由亲王建成，元帅保卫，士兵拯救和统一。再清楚不过的，显露德国由普鲁士军国主义演变到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全过程。塞克特专门使蒋介石认识到军事强权在国家政治中的巨大作用。他提倡坚强的、一心一德的领导，声称只有这种一元化的领导才能够对涉及经济、财政，首先是民众教育与宣传等每一项国家措施加以通盘考虑。这些理论使崇尚铁腕与独裁的蒋介石有茅塞顿开之感。蒋介石很早就想留学德国。1912年，26岁的蒋介石，主使人

刺杀陈其美的政敌，光复会重要领导人陶成章，孙中山通缉杀人凶手，蒋介石只得避往日本。可叹陶成章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曾两次潜入北京，伺机刺杀慈禧太后而未成，最后竟死在蒋介石派的刺客王竹清手里。蒋介石在日本避居期间专习德文，为留学德国做准备。第二年春天，本想留学德国，因为孙中山命令其留在上海听命，留德未成。塞克特这个老师为他补上了当年遗憾不已的一课。除了这些之外，塞克特便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优先照顾德国的经济利益，推销德国军火，购进急需的原料等等。他与南京政府做成的一大笔交易，用德国军火换取中国的钨矿和锰矿。1935年和1936年，中国出产的几乎全部钨矿都被拿去与德国交换武器。在塞克特任上，德国很快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中国则成为德国最大的军火买家，超过四分之一的德国军火输往中国。塞克特没有就军事行动的细节为蒋介石提供咨询，蒋也不对他做这方面的要求。虽然他没有为蒋介石提供碉堡政策，但其提供的独裁理论和支撑这一理论的力量建设，对蒋介石来说比那些砖石结构的碉堡重要的多得多。在庐山军官训练团演讲时，塞克特一上台便开门见山，在一切权威荡然无存的时候，只有一个来自人民的人才能确立权威，这个人就是来自人民却又不同于一般人民的人，他必须是个独裁者。这一理论揭示确实令蒋介石兴奋不已。然后是塞克特指导下的建军实践。到1937年7月抗战爆发前，国民党军队基本完成以德国体制为楷模的整军计划，其中中央军的30个师完全或部分接受过德制装备与训练，而第36、87和88师为德制化师，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则完全按照德国步兵标准编装。此外，军火工业的规划、兵役制度的改进、军政军令权责的明确、整体国防体系的建立等等，都出现重大改进。抛开这些后事不谈，剩下的那个老问题还悬在这里：谁提出了碉堡政策呢？不是塞克特，那么是其前任魏采儿吗？为开办庐山军官训练团，魏采儿也上了庐山，与陈诚等人一道住在海会寺，其他德国顾问住在附近的龙云寺和华严寺。在此前后，为规划第五次围剿的作战计划，魏采儿出了不少主意，包括赞成采纳碉堡政策，但他却不是这一政策的提出人。碉堡作为一种无法抵御强大炮兵火力的防守工具，在火炮密集的欧洲战场已普遍弃之不用了。来自欧洲的德国顾问们不可能对这项业务有多么精深的造诣，只有对中国战场非常了解，对基本无重武器的红军非常了解，知道自己的对手既没有如此口径的火炮，也搞不到这样口径的火炮，不能摧毁面前仓促建筑起来的砖石结构物，

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还编成了语录歌，唱得颇为豪迈雄壮。那是一个根本不考虑毛泽东讲话的时间地点的时代，翻开就念，念完就用，而且主要是对别人而念而用，只顾拿起笔做刀枪了。出处在哪里，针对什么问题说的，将语录倒背如流的人并不知晓。直到毛泽东去世了近20个年头，才在毛选中搞明白，这段话是针对蒋介石围剿中央苏区的碉堡政策而说的。毛泽东说，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儿也不是。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吗？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一个统治者，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起来的时候，那个皇帝还有没有呢？没有了。铜墙铁壁呢？倒掉了。接下去就讲出了那段著名的真正的铜墙铁壁。毛泽东讲这段话的时间是1934年1月27日，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已全面展开。据国民党编年史《中华民国史事日记》记载，该年1月1日，仅在江西完成的碉堡就达2900座。蒋介石的碉堡政策来自于这三个人，最早提出建议者滇军将领金汉鼎，最早实践此法者赣军18师52旅旅长戴岳，最终将其全面化系统化完善者蒋介石南昌行营第1厅第6课课长柳维元，此三人可称为蒋介石的碉堡三剑客。1929年冬，鲁迪平在南昌召开全省清剿会议，商讨消灭江西朱毛红军的办法。会上，三省会剿副总指挥、第12师师长金汉鼎提出，当年云南少数民族曾用剑雕手卡的办法给前来镇压的清军以重大打击，后来清军也学会采用此法，最后征服了少数民族的顽强抵抗。他建议江西的进剿也可仿效此法，巩固进剿部队阵地，进而逐步压缩苏区，最后消灭朱毛红军和红色根据地。金汉鼎可谓一言九鼎。5年后，到1934年10月，红军战略转移退出中央苏区之前，密布于苏区周围的碉楼、堡垒、桥头堡、护路堡等达到14294座。但谁知晓，提出这条消灭朱毛红军计策的金汉鼎，当初在云南陆军讲武堂丙班2队内，竟然与朱德是同班同队的同学，且交情颇深。朱金二人当年一同参加同盟会，一同参加辛亥革命后蔡锷领导的云南起义，后来两人同入滇军第2军，同任旅长。朱德任第13旅旅长，金汉鼎任第14旅旅长。朱德为第3混成旅旅长，金汉鼎为第4混成旅旅长。

两个人在实战中多次默契配合。1916年，川滇内争，滇军主力在眉山陷入重围，朱德率部做前锋突围开路，金汉鼎在后卫掩护撤离，部队安全撤到三江镇。1917年秋，金汉鼎部与朱德部同守泸州，抵抗川军留存后部的进攻。激战昼夜，金朱两旅将川军困于五峰顶，迫其出使白旗投降。同学之情，沙场之意，使两人愈加亲近。川滇一带有民谣说：“黄贵盖夜毛色，朱金之对惹不得。”由于骁勇善战，在滇军中有金汉鼎、朱德、耿金熙、向显四大金刚之称，有背靠背的战友到面对面的对手，朱金二人走过了一段历史路程。上海是这两位滇军名将的第一座分水岭。1922年，唐继尧率军进袭云南，金汉鼎与朱德同时出走，先入川，后赴沪，与孙中山晤谈于上海。当时正逢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答应付10万元军费，要朱金去广西整编滇军旧部，攻打陈炯明。金汉鼎接受了这个要求，朱德则敢于社会黑暗、军阀逞横，他的亲身经历使他对孙中山借助一部分军阀的力量打击另一部分军阀的做法已不再相信。孙中山又向他建议，如果要出国学习，不如到美国去。朱德诚恳地回答他：“我们愿意到欧洲，是因为听说社会主义在欧洲最强大。”孙中山最后同意了他的意见，朱金二人从此分手了。朱德出国前，金汉鼎赠款相助，他们两个人的第二座分水岭在南昌。1927年，两个人在南昌相遇，当时金汉鼎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上将军长兼赣北警备区司令，朱德则在第20军当党代表，地位拉开了，但同是北伐军，并且情谊依旧，一及以往，两人皆不胜感慨。在金汉鼎的力荐下，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任命朱德出任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后来还见了南昌公安局局长。金汉鼎没有想到的，正是由于他的力荐，使共产党人的南昌起义更容易举行，朱德在其中也处于有利的地位。朱德参加了81南昌起义，南昌成为他们第二次分手的地点。为了争取驻赣的滇军，朱德在南昌起义中被任命为第九军副军长，但争取第九军的计划未能实现，蒋介石已经察觉。金汉鼎让朱德打先锋的起义部队，由其驻地顺利通过，被蒋介石撤销了第九军番号，降任为第12师师长。后来朱德上了井冈山，降了职的金汉鼎则提出了那条围困朱毛红军的建议，这是国民党后来用碉堡政策围困江西苏区的最先声。当金汉鼎向鲁迪平提出这条建议的时候，不知是否想到了云南陆军蒋武堂丙班二队内他的同班同学朱德。金汉鼎的意见在会上引起很多人的重视，
但出了会

倡议者自己反倒十分的消极。身为三省剿匪副总指挥，只要与朱德指挥的红军对阵，金汉鼎定要避免主力决战，屡屡如此，蒋介石见他剿共不利，便降他为第三十五旅旅长，后来干脆解除其军中职务，让他去了全国禁烟委员会。云南盛产烟草，这位滇军金刚最终被蒋介石弄成了禁烟将军。鲁迪平在全省清剿会议结束后，便将金汉鼎的建议告诉了蒋介石。这条建议最初并没有引起蒋的重视，蒋认为朱毛红军那点力量可以一扫而光，不需要碉堡政策那样费时费力。将这个建议立即付诸实践的是张辉瓒手下的十八师五十二旅旅长戴月，他也参加了鲁迪平的清剿会议。金汉鼎的建议一下子就打动了他，出了会场，戴月便在赣东实践开来。当时红军没有重武器，此法果然很有点效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雪山白马，玄铁红花，碧血丹心，江湖本色。著名作家金庸用一支笔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一个武侠梦。请听金庸长篇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
6: 一天晚上，张翠山在睡梦中忽听得风声有异，便即醒觉坐起，听得风声果是从北而至，忙推醒殷素素习道：“你听。”殷素素迷迷糊糊的尚未回答，忽听得谢逊在外说道：“转北风了，转北风了。”话中竟如带着哭音，中夜听来极其凄厉心酸。此晨张殷夫妇欢天喜地地收拾一切，但在这冰火岛上住了10年，忽然便要离开，竟颇为恋恋不舍。待得一切食物用品搬上木筏已是正午，三人合力将木筏推下海中，无忌第一个跳上筏去，跟着是殷素素。张翠山挽住谢逊的手道：“大哥，木筏离此6尺，咱们一起跳上去吧。”谢逊说道：“我弟，咱们兄弟从此永别，愿你好自珍重。”张翠山心中突的一跳，又似胸口遭人重重打了一拳，说道：“你。”谢逊道：“你心地仁厚，原该福泽无尽，但于是非善恶之际太过执着，难免厄运重重。你一切小心。无忌胸襟宽广，看来日后行事处事比你圆通随和得多。五妹虽是女子，却不会吃人的亏，我所担心的反倒是你。”张翠山越听越惊讶难过，颤声道：“大哥，你说什么？你不跟我们一起去吗？”谢逊道：“早在数年之前，我便跟你说过了，难道你忘了吗？”这几句话听在张翠山耳中犹似雷轰一般，这时他方是记得，当年谢逊却曾说过独个儿不离此岛，但此后他不再提起，张英二人也就没放在心上。当扎结木筏之时，谢逊也从未流露过独留之意，不料道德临行，他忽然说了出来。张翠山急道：“大哥，你一个人在这岛上寂寞凄凉有什么好？快跳上木筏呀！”还是陆林黑道：“ 不知有多少人处心积虑的要置己于死地。何况屠龙刀落入己手，此事难免泄露，若在从前自是坦然不惧，但这时眼目已盲，绝不能抵挡大批仇家的围攻，而张翠山一家也绝不能袖手不顾，任由自己遭难。争端一起，四人势必同归于尽，一旦回归大陆，只怕四人活不上一年半载。但这番计较也不必跟二人说明，事到临头方说自己决意留下。他听无忌这几句话中真情流露，将他抱起柔声道：无忌，乖儿子，你听义父的话。义父年纪大了，眼睛又瞎，在这儿住得很好，回到中原只有处处不惯，反而不快活。无忌道：回到中原后，孩儿天天服侍你，不离开你身边，你要吃什么喝什么，我立刻给你端来，那不是一样吗？谢逊摇头道：不行的，我还是在这里快活。无忌道：我也是在这里快活。爹妈，不如咱们都不去了，还是在这里的好。殷素素道：
7: 大哥，你有什么顾虑还请明言，大家一起商量筹划，要说留你独个在这儿，无论如何不成。
6: 谢逊心想，这三人都对我情意深重，要叫他们甘心舍己而去，只怕说到扯柄唇交也是不能，却如何想个法儿让他们离去。张翠山呼道：大哥，你怕仇家太多连累了我们是不是？咱四人回到中原之后，找个荒僻所在隐居起来，不与外人来往，岂非什么事儿都没了？最好都到武当山去住，谁也想不到金毛狮王会在武当山上。谢逊傲然道：哼，你大哥虽然不济，也不需托庇于尊师张真人余下。张翠山深悔失言，忙道：大哥武功不在我师父之下，何必托庇于他？回江西藏，朔外大漠，何处不有乐途，尽可让我四人自在逍遥。谢逊道：要找荒僻之所，天下还有何处更荒得过此间的？你们到底走是不走？张翠山道：大哥不去，我三人决意不去。殷素素和乌忌也齐声道：
8: 你不去，我们都不去。
6: 谢逊叹道：好吧，大伙儿都不去，等我死了之后你们再回去，那也不迟。
7: 张翠山道：不错，在这里十年也住了，又何必着急？
6: 谢逊大声喝道：我死了之后，你们再没什么留恋了吧？
7: 三人一愕之间，只见他手一伸，唰的一声拔出了屠龙刀，横刀便往脖子中抹去。张翠山大惊，叫道：休伤了无忌！
6: 他知以自己武功，绝阻不了义兄横刀自尽，
7: 情急下叫他休伤无忌。
6: 谢逊果然一怔，收刀停住，喝道：什么？张翠山见他如此决绝，哽咽道：大哥，既决意如此，小弟便此拜别。说着跪下来拜了几拜。无忌却朗声道：
9: 义父，你不去我也不去，你自尽我也自尽，
6: 大丈夫说得出做得到，你横刀抹脖子，我也横刀。

0: 摸脖子。
1: 谢逊叫道：小鬼头胡说八道，一把抓住他背心，将他掷上木筏，跟着双手连抓连掷，把张翠山和殷素素也都投上木筏，大声叫道：吾弟吾妹吾妓，一路顺风，盼你们平平安安早归中土。又道：吾妓，你回归中土之后，须得自称张无忌，这谢无忌三字只可放在心中，万万不能出口。无忌高叫：义父义父，叫了几声后放声大哭。谢逊横倒喝道：你们如再上岸，我们结义之情便此断绝。张翠山和殷素素见义兄心意坚决，终不可回，只得挥泪扬手和他作别。这时海流带动木筏缓缓飘开，眼见谢逊的人影慢慢模糊，渐渐地小了下去。隔了良久良久，直至再也瞧不见他身形，三人这才转头。无忌伏在母亲怀里哭得精疲力尽，才沉沉睡去。木筏在大海中飘行，此后果然一直刮的是北风，带着木筏直向南行。在这茫茫大海之上，自也认不出方向，但见每日太阳从左手升起，从右手落下，每晚北极星在筏后闪烁，而木筏又不停移动，便知离中原日近一日。最初二十余天中，张翠山生怕木筏撞上冰山，只张了腹围上的一小半帆，航行虽缓却甚安全，纵然撞倒冰山，也只轻轻一触便即划开，直至远离冰山群才张起全帆。北风日夜不变，木筏的航行登时快了数倍，且喜时当春季，一路未遇风暴，看来回归故土倒有了七八成指望。这些时事中，张英二人怕无忌伤心，始终不提谢逊。张翠山心想，大哥所传无忌那些武功是否管用，实在难说。无忌回到中土，终须入我武当门下，木筏上日常无事，便将武当派拳法掌法的入门功夫传给无忌，他传授武功的方法可比谢逊高明的太多了。武当派武功入手又全不艰难，只需讲解几遍，稍加点拨，无忌便学会了。父子俩在这小小木筏之上一般的拆招废招。这日殷素素见海面波涛不兴，木筏上两张风帆张得满满的直向南时，忍不住道：大哥不但武功精纯，对天时地利也算得这般准，真是奇才。无忌呼道：既然风向半年南吹半年北吹，到明年咱们又回冰火岛去探望义父。张翠山喜道：无忌说的是，当你长大成人，咱们再一起北去。殷素素突然指着南方叫道：那是什么？只见远处水天相接处隐隐有两个黑点。张翠山吃了一惊道：莫非是鲸鱼？要是来撞木筏，那可糟了。殷素素看了一会儿道：不是鲸鱼，没见喷水呀。三人目不转瞬地望着那两个黑点，直到一个多时辰之后，张翠山欢声叫道：是船，是船。猛地纵起身来翻了个筋斗，他自生了无忌之后，终日忙忙碌碌，从未有过这般孩子气的行动。无忌哈哈大笑，学着父亲也翻了两个筋斗。又行了一个多时辰，太阳斜照，已看得清楚是两艘大船。殷素素忽然身子微微一颤，脸色大变。无忌奇道：妈怎么了？殷素素口唇动了动， 却没说话。张翠山握住他手，脸上满是关切神色。殷素素叹道：“刚回来便碰见了。”张翠山道：“怎么？”殷素素道：“你瞧那帆。”张翠山凝目瞧去，见左手一艘大船上绘着一头黑色大鹰，展开双翅，形状威猛。想起当年在王盘山上所见的天鹰叫大旗，心头一震，说道：“是天鹰叫的。”殷素素低声道：“正是，是我爹爹天鹰叫的。”霎时之间，张翠山心头涌起了许多念头。素素的父亲是天鹰教教主，这邪教看来无恶不作，我见到岳父时却怎生出？恩师对我这婚事会有什么话说？只觉手掌中素素的小手在轻轻颤动，像是他也同时起了无数心事，当即说道：“素素，咱们孩子也这么大了，天上地下永不分离，你还担什么心？”殷素素吁了口长气，回眸一笑，低声道：“我发过的誓永远记得，只盼我不致让你为难，你一切要瞧在无忌的份上。”无忌从来没见过船只，目不转瞬地望着那两艘船，心中说不出的好奇，没留意爹妈说些什么。木筏渐渐驶近，只见两艘船靠得极密，竟似贴在一起。倘若方向不变，木筏便会在两艘船右手数十丈处交叉而过。张翠山道：“要不要跟船上招呼，探问一下你弟弟的讯息？”殷素素道：“不要招呼，待回到中原，我再带你和无忌去见爹爹。”张翠山道：“嗯，那也好。”忽见那边船上刀光闪烁，似有四五人在动武，说道：“两边船上的人在动手。”殷素素凝目看了一会儿，有些担心，说道：“不知爹爹在不在那边？”张翠山道：“既然碰上了，咱们便过去瞧瞧。”斜扯风帆，转动木筏后舵，木筏略向左偏，对着两艘船缓缓驶去。木筏虽扯足风帆，行驶仍是极慢，过了好半天才靠近二船。只听得天鹰叫船上有人高声叫道：“有正经生意，不相干的客人避开了吧。”殷素素提声叫道：“圣火熊熊，普惠世人，日月光照，腾飞天鹰，这里是总舵堂主，哪一坛在烧香举火？”他说的是天鹰叫切口。船上那人立即恭恭敬敬地道：“天使堂李堂主，率领青龙坛程坛主，神蛇坛封坛主恭迎。是天威堂殷堂主驾临吗？”殷素素朗声道：“紫薇堂堂主。”那边船上听得紫薇堂堂主五个字，登时乱了起来。稍过片刻，十余人齐声说道：“殷姑娘回来啦，殷姑娘回来啦。”张翠山虽和殷素素成婚十年，从没听他说过天鹰教中的事，他也从来不问。这时听得两下里对答，才知他还是什么紫薇堂堂主。看来堂主的权威还在坛主之上。他在王盘山岛上已见过玄武、朱雀两坛坛主的身手，以武功而论是在殷素素之上。他所以能任堂主，当因是教主之女的缘故。这位天士堂李堂主想必也是个厉害人物。只听得对面船上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听说比较教主的千金殷姑娘回来了，大家暂且罢斗如何？”另一个亮亮的声音说道：“好，大家住手。”接着兵刃相交之声一齐停止，相斗的众人纷纷跃开。张翠山听得那爽朗嘹亮的嗓音很熟，一怔之下

0: 笑道：“是于连州于师哥吗？”那边船上的人叫道：“我正是于连州。”
1: 你
0: 张翠山道：“小弟张翠山。”他心情激动，眼前木筏跟两船相距尚有数丈，从筏上拾起一根大木，使劲抛出入海，跟着跃起，在大木上一借力，已跃上了对方船头。于连州抢上前来：“师兄弟分别十年，不知死活存亡，这一番相见何等欢喜。”两人四手相握，一个叫了声二哥，一个叫了声五弟，眼眶中充满泪水，再也说不出话来。那边天鹰叫迎接殷素素，却另有一番排场。八只大海螺呜呜吹起，李堂主站在最前，乘风两坛主站在李堂主身后，其后站着百来名教众。大船和木筏之间搭上了跳板，七八名水手用长篙勾住木筏，殷素素携了无忌的手从跳板上走了过去。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

0: 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2: 雪山白马，玄铁红花，碧血丹心，江湖本色。著名作家金庸用一支笔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一个武侠梦。请听金庸长篇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
3: 过了好一会儿，崆峒和峨眉两派各有六七人走进船舱，和于连州、西华子、魏四娘等见礼。崆峒派为首的是个精干枯瘦的葛衣老人，峨眉派为首的则是个中年尼姑。这一干人见到天鹰教的李天元等坐在舱中，都是一愕。西华子大声道：“唐三爷，静虚师太，武当派跟天鹰教联了手了，这一回咱们可得吃大亏。”那矮瘦葛衣老人唐文亮是崆峒五老之一，中年尼姑静虚师太是峨眉派第四代的第三弟子，都是武林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5: 五岳神大战孔宣呐、也是命里该然。黄飞虎一看是他孔宣，你是匹夫之辈。孔宣说：“少说废话，杀吧，看谁厉害，伸手，把刀一晃，跟这五个打一块儿，什么文聘呢、崇黑虎啊，什么武成王啊，打得跟纺车轮似的，六骑交锋啊。”空中飞鸟藏林内，山中的原虫隐穴中啊。等孔宣跟这五个打上，也知这五个厉害，要不先下手被这五个伤着，那还犯不上丢人呢、把背后五道毫光这么一晃，五员战将叭叭叭没了，就剩五个坐骑给牵回来了，告诉子牙这么这么这么回事，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子牙说：“这啊，哎呀，这买卖亏本啊，虽然把高级能杀了，折了五员大将，这打不了了。”子牙心说：“倒霉，瞧这个意思，这金鸡岭我还过不去了呢，没招。”正在此时，头路崔良运草官杨戬到辕门下马，把杨戬吓一跳，心说：“到这个时候怎么还搁金鸡岭呢？”进去见子牙，军政司说：“都梁官杨戬后令。”子牙告：“赶快进来。”杨戬进来就说了：“说师叔啊，粮草3500担未付期限，现在交割给你，而且我还要问问，是谁搁这儿这么挡着呀？咱们这个行军也特意的缓慢了吧？”子牙说：“黄天花完了，而且啊，很多人都叫抓去了，这么这么这么回事，这么这么回事。”杨戬一听：“哦，有这个事儿吗？我明天亲临阵前，弟子我去，我看他什么玩意儿变的，我必须收拾他。”子牙说：“也就得你了。”就这么杨戬下帐见南宫克武吉，就跟杨戬说：“说孔宣把黄飞虎、红锦、哪吒、雷震子都给整走了，而且不知去向。”杨戬说：“不要紧，照妖镜还没送终南山玉竹洞云中子那儿去呢，明儿我照着他。”就这么着，子牙带众门人出城会孔宣，那边报进营中，孔宣闻报提马会子牙呀，说：“还打呀，你们还有谁？就这能耐还上啥孟津，就搁这散伙就得了。”这时候杨戬搁门旗之下，把照妖镜对着孔宣呢，看镜子里他像什么呢？好像一颗五彩的玛瑙，先后翻滚。杨戬心说：“这什么玩意儿？”可这一照啊，高太阳这么一反光，叫孔宣还发现了。杨戬呐，你把你的照妖镜拿上来照吧，那么远照照不明白吧？大丈夫能行这个事吗？我教你照。 杨戬叫孔宣这么一抖了，心说完了，那还扯啥呀？上跟前照照去吧。来到车前，举照妖镜这么一照，还是一块五彩玛瑙。杨戬心说不对，他刚这么一走神，孔宣心说你倒真时候，让照就照啊！怒打心头起，恶子胆边生，拍马腰刀直取杨戬。杨戬举三尖两刃刀，嘡一下子这么一下，两马交锋，战了20多个回合。杨戬呢，起先照不出他的本相，打的时候又不能取胜，他心里边这么一着急，把昊天犬就记起来了。这昊天犬呢，想下了咬孔宣，但是呢，往下这么一冲，落在神光里边丢了。委托一看呀，够厉害的，昊天犬也收去了，前来帮助杨戬，记起降魔杵。孔宣照旧，神光一抖收去。杨戬心说不好，先别打了。为什么呢？他身后神光厉害，驾金光就走。孔宣一看的杨戬呐，我知道你有八九玄功，善能变化，你怎么还跑呢？敢不敢出来？委托呢？一看降魔宝杵没了，也没敢说上前面去。蒋申影在门旗之里，面面相觑。孔宣说：“怎么样？江上啊。”今天与你比一个雌雄，一催马直奔姜子牙。姜尚一看，完了完了完了，这他要打我，我能是他的个吗？可是子牙身后还有一员大将叫李靖。李靖说：“你什么皮肤啊，这么猖獗！”一催马奔前边来，挡住了孔宣。两个人呢，打了有15、16个回合。李靖把33天玲珑塔呀就记下来，往下就打。哎，你也不知道孔宣多能耐，他把身后黄光这么一抖，吧，塔也没了。李靖不要走，说个李靖不要走，红光一展，无穷妙方之玄内有真玄呢。李靖也逮着了，啪回帐去，也扔到后头。这家好，金着木着哪着，马上再加他爹都得会合。这俩仗四口宝剑来了，孔宣呐打三合。他还没等伸手，金子把遁龙桩记起来了，木子把无钩剑记起来了。孔宣一看这个玩意儿有什么稀奇的，全都过来，说个全都过来，告红光这么一照，里边噼里啪啦，宝物全丢，而且不但宝物全给照进去了，连金子木子都给叫进去了。子牙一看呐，这，心说这怎么回事？我在昆仑山不知见过多少名士，就以孔宣你把我难住了，催开四不像，白打身边。没战3、4合，孔宣把青光往下这么一照，子牙知道厉害，赶快把杏黄旗展开，千朵金莲护住全身，孔宣这金光也进不来。为什么呢？那杏黄旗是玉虚之宝啊。孔宣一看呀，有两下子呀，他往前这么一催马，子牙身后还有邓婵玉呢，抓一块五光石，啪的一下子照孔宣就扔过去了，正打上面门，打了个满面开花，博马孔宣败归本队。没想到龙吉公主记起栾飞剑，从孔宣背后下夹，孔宣也不知道，左肩头咔嚓中了一剑。哎呀，我的天，这些可坏了，险些坠马呀，西岐这么长时间算打了这么一回漂亮仗。哎呀，把孔宣气的回到宝帐之中，拿丹药敷上，当然也痊愈了，神光一抖，各样法宝都掉到地下。李靖什么金枝木枝这俩扔到后头去，切齿痛恨呐、啊！我打这么些年仗，我没受过伤，他还脚挺不分，把子牙可急坏了。回到宝帐之中，一看这些人都能拿走了，哎，你还别说，就剩杨戬。子牙说：“你是有两下子，你还把你留下了。”杨戬说：“弟子仗师尊妙法，师叔的洪福啊，我知道孔宣神光厉害，我就先跑了，还行啊，剩个杨戬。”子牙说：“我听说老师说过一句，界牌关下玉珠仙，还没到界牌关呢，怎么到这儿就碰这只人马就走不了了呢？”正闹心，武王啊叫小校，叫子牙帐后议事。子牙到后帐坐好了，武王就说了：“说元帅，您连日未能取胜，损兵折将，您既为诸将之首，60万生灵，那个性命都在您手里啊！今一旦信任天下诸侯，狂悖斗起议论，纠合四方，大会孟津，官政于商啊！天下鼎沸，万民滔滔， 现在呢，咱兵马挡在这儿还进不去了。丞相啊，要告我说的话实在不行啊，咱就撤吧，回去吧。要不然60万人马心悬两地，抛妻弃子，我这个心里也不好受。回兵吧，咱固守本土以待天时，这不上策吗？子牙说：“大王，您说的话是对，但是老臣要是听了您的话，我怕我违了天命啊。也就是说，丞相是天命有在，何必强为？可是武王说：‘相父啊，这个玩意儿既然天命有在，为什么阻挡这儿过不去了呢？’”子牙也纳闷，心说：“以前没费过这么大劲。”心中也很疑惑，也有点拿不定主意，到前营传令给先行官，说今夜啊，准备灭锤班师，打点行装。刚要走，还没等东窝二更天，辕门外来了个破老道，说是找我找江元帅。门人一看，这家穿的破衣喽嗖，这是干啥的？这是也得抱一抱啊。说有个小破老道，小个不高，猴干挺瘦。捏不捏不够一盘子，摁不摁不够一碗，要见您。哎呀，子牙心说不是他来了吧，告诉快请，说个快请，这位就进来了。哎呀，江元帅，别退兵别退兵，我来了。哎呦，正是陆牙道啊。子牙一看陆牙，这心里跟开两扇门似的。哎呀，老仙家呀，哎呀，江元帅呀，你可把我急坏了，我知道你要退兵，我这才来的。我跟您说吧，你可不能退兵啊。哎呀，姜子牙说呀，不是我要退兵，是王千岁。哎呀，王千岁他不知天意，他是天生大法之人，自有大法之人可知，现在要退兵，被擒那些人那不都完了？可是不退兵怎么办？有我呢。单说第二天孔宣叫战，探马报入军中，陆牙说我去，我看孔宣怎么回事。陆牙出辕门见孔宣全身甲胄。你就孔宣呐？孔宣说然也。哎呀，足下即为大将，怎么不知天时人事呢？纣王武道天下分崩离析啊，你还跟他搁这儿搅和呀？甲子之气就是灭纣之日，你怎么阻挡得住呢？要是有高明之士前来，足下一旦失手，悔之晚矣啊。孔宣说就你啊，你有那两下子吗？把刀一晃奔陆鸦就来了。陆鸦呀，左躲右闪，不抹交锋，没等五个回合，陆鸦把葫芦拧开了，两条银龙斩仙飞刀啊。这时候只见孔宣把五色神光往陆鸦这边呜就扑过来了，陆鸦都知道神光厉害，化作一道长虹飘然而去。哎呦我天哪，哎呀呀呀呀呀呀，江丞相啊，江元帅呀、啊、不怪说你要撤兵，果然厉害，不知怎么回事，我要不化作长虹我也走不了。子牙心说完了，我还信陆牙来这能省事儿的，不单说没省事儿，来不来一样没有什么结果，你这扯不扯？孔宣在辕门那儿堵着门吗？叫江尚飞绝雌雄不可。子牙那也不敢出去，百般辱骂呀。这个时候子牙二路运粮官土行孙就到了，一见孔宣搁这骂，心里边就很生气，心说这匹夫藐视我师叔还了得，我说你谁呀？这么无礼呢？孔宣抬头一看，一个矬子提着条冰铁大棍，也就三四尺高吧，再添个尺八寸，这位躺着站着一边高了都。孔宣说你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变得磨盘成精了？土行孙也不答话呀，滚到孔宣马足之下，抡棍就打。孔宣架刀相迎，土行孙他灵巧啊，前窜后跳，左拐右绕的，孔宣忙活半天还打不着他，还挺费劲。我说孔宣呢、啊、你这么的吧，你这马上咱们俩不好打，你下来咱们俩打怎么样？孔宣呢、啊、本来他就没把土行孙放的了，一听下来就下来，心说我不用刀砍你，一脚把你踹死了。孔宣下马和土行孙搁块打，这些子他把大刀也扔了，提了宝剑跟土行孙打。土行孙手中提棍往上相迎，两个人恶战在金鸡岭下。这时候探马呀报进中军，说齐元帅二路运粮官土行孙到辕门和孔宣打起来。哎呀，子牙这个着忙啊，心说你别叫人逮着啊，粮道再不通，告诉邓婵玉你去给你丈夫略略阵。邓婵玉立在辕门之下不表，单说土行孙和孔宣打。 土行孙也是不占习惯。孔宣那原来啊，就是马上将军冷丁这一扔马，还有点说别冷，还叫土行孙削了他几下。孔宣心说完了，上这矬子当了，干脆吧，把五色神光往下这么一撒。土行孙一见五色光华来的如此迅疾，直的厉害，把身子呀这么一扭，叭，这么一跺地儿，人没了呀。孔宣心说这想哪儿去了，就这么一失神，邓婵玉又扔了一块五光石，啪嚓的一下又把脸打开花了。孔宣是转身就走，邓婵玉趁机又是一石头，正好打着脖子，这家可是打中了，好悬妹把脖筋给揍折了。孔宣一溜云光逃回营中啊。土行孙夫妇大喜，进营见子牙，说打声孔宣得胜的事儿说了一遍。子牙虽然也高兴，但是呢也没明白这孔宣五次神光到底什么玩意，好心都抓走了。哎，土行孙说是厉害是厉害，我是没整明白，实在不行啊，哎，咱先别跟他支吧了，徐徐图之。你说孔宣回营去他上不上火？怎么还说上火？那能不上火吗？这么两天功夫都打伤三回了，面门两下子，脖子后还给一下子，自己哪吃过这亏呀？心中大怒，虽然说是整丹药糊了糊了当时就好了，他丢人的事儿呢，第二天上马就要这员女将报三打之仇啊！探马这边一报，邓婵玉就要出阵。子牙说：“你可不能出阵的，你高石头打他三回，他能跟你善罢甘休吗？你出去必有不利。”子牙告诉谁也不行出去，免战牌给我挂起来，因为知道不是孔宣哥，连路亚道人都不好使唤。免战牌挂出去了，孔宣一看周营挂了免战了。怒气不喜回的营中，单说第二天呢，燃灯道到了辕门了。军政司报说启元帅燃灯道人到。哎呦我天哪，子牙说来的可太好了，行完礼叫坐的上座。子牙说师兄啊，有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词儿，您看怎么办？燃灯说不为他我还不来呢，我就来收他来了。子牙呀撤去免战。子牙说好吧，既师兄就撤，那咱就撤。这边免战牌一撤，左右报给孔宣，孔宣知道把免战撤了还挺高兴，上马提刀来到辕门请战。燃灯道是飘然而出啊，孔宣可认得燃灯啊，说燃灯啊，燃灯，你本来应该是清净闲人，我知道你道行颇深的，为什么到红尘之上惹此横祸呀？孔宣呐，你既知我道行高深，你就当倒戈投顺，和周王同进五关，以伐商纣，你为何执迷不悟啊？孔宣说呀，我不遇之音不发言语，你说你道行高深，你也不知我的根基，你听我道来呀，混沌初开无出世，两仪太极任搜求，如今了却生生理，不向三成妙除忧。孔宣说完了，燃灯一时之间也不知道他哪来的。燃灯说，孔宣呐，你既知兴亡神通玄理，怎么还不知天命呢？怎么能逆天而为呢？孔宣说，你少来这套，你这叫妖言惑众，天命哪是说你能定就定的。燃灯说，好，孔宣，你这孽障自是枪梁，口出大言，有你后悔的事。孔宣说，别来这套，我先叫你后悔吧。把刀一摆来战燃灯。燃灯说，善哉呀善哉。百宝剑架住刀，打两三合，燃灯记起24颗定海珠来打孔宣。要说这定海珠，那是燃灯得赵公明的，打12上仙都一溜跟头。可是这时候孔宣把神光一投，这颗宝珠落在神光之中。燃灯说，哎呀，还我的宝贝。还宝贝啊，哪有啊，又把紫金钵盂记起来，也落在神光里。燃灯叫了一声，门人何在？这时候就听半悬空中一阵大风，飞了一只大鹏。孔宣一看大鹏来了，赶快把顶上的盔挺了一挺，一道红光直冲斗牛。燃灯定睛瞧看，慧眼视之都没看明白，只听空中天崩地裂一声响，嘎啦啦啦啦，把大鹏是打在尘埃呀。孔宣 催马把神光奔燃灯就撒开了。燃灯啊，看一道祥光，心说不好，驾金光他跑回了。剑子牙陈说厉害，也不知道说孔宣是什么玩意变的。这时候这羽翼仙，也就是那大鹏鸟，跟着燃灯来了。燃灯问他说孔宣是什么玩意。大鹏说我在空中只见五色祥云护住他的身子，他好像也有俩翅膀，但不知道是什么鸟。正研究呢，军政司来了，说有个老道到辕门。子牙同燃灯一接，见此人挽着日月双杂，就面黄身瘦，发髻上戴着两枝花，手里边还拿着一个树枝。一看燃灯说哎呦，道有情了。燃灯见他也忙打稽首，又道兄从何而来。老道说我从西方而来，与会东南两度有缘之人呐、啊。今日之孔宣足逆大军特来度化。
6: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5: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8: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9: 孔宣在金鸡岭前连败周英树，阵是耀武扬威，可是没想到这个时候来了一位西方教的高人，他说呀是和孔宣有缘，特来度化。这位道人往这一坐呀，见滚滚红尘，腾腾煞气，满目俱是煞气，说善哉呀，善哉。人等说道兄啊，西方极乐之地，您到东土普济众生，可是慈悲啊，不知您怎么称呼？贫道准提是也。前日广成子道友在西方借青莲宝幡，也曾相会。今日孔宣与我西方有缘，特来请他同赴极乐。燃灯一听，道兄您今日要收孔宣，我们是感激不尽。准提说，你们不知道啊，孔宣得道根性深重，与西方有缘，所以我特来收他，带我出阵。说了个带我出阵，他倒真办事儿，直上金鸡岭大叫一声：“孔宣，出来答话。”“

轩见个道人来得很蹊跷，为什么呢？他身披道袍，手持树枝，八字池边长眼道七宝林下说参乘，顶上长悬舍利子，堂中能写无文经，飘然真道客，秀丽十七容，练就西方居圣境，永成永寿脱凡尘呢、啊。莲花成体无穷妙，西方首领大仙来。孔宣说：“你是谁？”“不要问了，我与你有缘，特来度你，通享西方极乐，将演三乘大法，无挂无碍，修成正果，修个金刚不坏之身，岂不美哉呀？何苦在此杀劫之中啊？”孔宣一听，说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哈哈哈哈。准提听乐了，孔宣呐，跟我走吧。凭什么跟你走？摆刀直奔准提。准提把七星宝树这妙枝往旁边这么一挡，就把孔宣这刀拨了一边去了。取金鞭在手，打准提。准提把七星宝树又往上这么一撩，又把宝鞭架开了。不单说架开了，都给净手了。孔宣一看这好，啥都没了。他心里边这么一着忙，把当中间红光这么一抖，要抖准提。燃灯一看，这玩意儿准提要完呢、啊，可是也该着倒霉。他高这红光想要抓准提，这准提也抓住了，这个孔宣也傻了，怎么回事？眼也睁开了，嘴也张开了，什么顶上盔身上甲噼里啪啦，连马都压倒在地了。孔宣身上冒着青黄赤薄褐五色的毫光，当啷一个炸雷，显出一尊圣像。十八只手，二十四门璎珞垂珠，花冠鱼肠，手持着神杵、金铃、金弓、宝错，什么金银戟。准提道人说：“宝焰金光映日明，西方妙法最为精，千千璎珞无穷妙，万道祥光足次生，加持神杵人罕见，七宝怀中七星金幡，同赴莲台会，此日方知大道成啊！”啪的一下子。准提这么一抖搂，用身上一条丝绦就拴在孔宣脖子上了，说：“道友啊，现真身。”孔宣不想现真身也不好使唤了，一霎时一只大红孔雀啊就现出来了。准提说：“我为你而来呀、啊，我就找你来了。”一翻身坐在孔雀身上，一步一步下了金鸡岭，进紫牙大营。准提说：“贫道，我就不下来了。”想要辞别子牙，这就走。子牙说：“老师，您法力无边呢。孔宣呢，把我好些门人都捉走，不知道放在哪儿。”准提说：“好，导游啊，今日即以归程正果，归还子牙的门人。”孔宣呢，说：“聚在后营。”准提道人就跟子牙说：“你去求去，我就不去了。”把孔雀这么一拍，只见孔雀两翅飞腾，五色祥云，紫雾盘绕，往西方去了。后来说孔宣封成了孔雀大明王菩萨。咱们再说子牙找韦陀，找路牙，领众将到孔宣行营，招了降卒。众兵一看，跟谁不是干的，连主将都没投降啊。子牙是一一收敛。到后营呢，众门人都出来，到本营拜谢子牙，拜谢燃灯。第二天呢，宠黑虎回宠城，燃灯路亚各自归仙山洞府。杨戬呢去催粮去，子牙这边传令催动人马，大军过了金鸡岭，一路无话，兵到泗水，探马报路。子牙呀，告诉声张，那边安营下寨都好了。子牙把正印先锋哪吒告诉你是前令先行，让南宫客补后哨，歇兵三日。泗水关总兵谁就得韩荣，一听说孔宣都完了。周兵又到关下，一上城啊，这韩荣就觉着这脑袋有点迷糊，这家腾腾杀气啊，兵到一万无边无岸，兵到十万扯的连天，三十万兵马连营挨着连营，马号解着马号，对对刀枪剑戟斧钩叉躺连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带尖带刃带钩带刺扔出去垒回来的，金光一道日月生辉，那谁瞅着不害怕呀？子牙东进兵隔日，我武威扬在此行啊。韩荣看不多时啊，心说怎么办，跟众将下银安殿商议商议去吧。这边商议，那边修本，望朝歌告急。子牙呢告哪吒过来说，兵到关前当一速战，但是呢，现今我分兵三路，一路取加盟关，一路取青龙关，我自己取泗水，这叫省着左右受敌，督兵分取两关，非才德兼全，盖世英雄啊，不足以

大功同辞，得派人。派谁呢？一个是武成王黄飞虎，这边就洪锦。子牙说呀，你们俩抓阄，这阄搁的桌子是黄飞虎抓的是青龙关，洪锦抓的是夹门关，两个人各自挂花带印，每分一路领兵十万。黄飞虎的先行是谁呢？邓九公、黄明、周济、龙环、吴谦、黄飞豹、黄飞彪、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泰鸾、邓修、赵生、孙彦宏，是择吉日。

先行先行，有事得先动啊。公瑾说你多加小心。嵇康说没事，您放心吧。转过天来，嵇康提刀上马。嘉梦关主将是谁呢？叫胡生胡雷啊。再有徐坤、胡云鹏，正商议退兵，一看是来打来了。胡生就问谁去，徐坤说那就我去吧，这家出城来嵇康认识的。说徐坤呐、少说废话，你要明白事儿的赶快投降，因为啥，现在天下都归了西岐了，你还搁这儿要螳臂挡车，自不量力啊。徐坤说你别说废话，反贼啊，你不过就这么一将，你有啥能耐啊、咱比划比划。说着话纵马腰枪直取嵇康，嵇康手里边刀接着相还，15个左右回合，嵇康他会歪门邪道啊，口中念念有词，只见顶门一道黑气，黑气当中出现了一个狗头，这徐坤没明事，咔嚓就叫狗给咬了一口。这一口啊，你打不打狂犬疫苗都不好使了，手中就狗子一咬，枪法这么一乱，咔嚓一下，嵇康就把他斩了。这边进营去报功，探马一听徐坤死了，胡生家就不乐意，心说你别走啊，你走我跟谁玩，干脆咱们俩一块就伴吧。你看看要就伴，这回谁去？胡生说胡云鹏去吧。云鹏上马出关，这回跟他打是谁呢？苏护的长子苏全忠啊。那苏全忠多厉害，两个人杀了个人仰马翻，措手不及，叫苏全忠大叫一声，咔嚓的一下子，整个把胡云鹏从马上滴了过来，高宝剑一下把脑袋像雪萝卜似的就给雪下来了。这边继续见红锦报功，探马报了关中，报主将胡云鹏也完了。这个时候胡生和胡雷一听，你这玩意儿怎么打这仗，头仗胜仗仗胜，头仗败仗仗败，整个连本丧汤，鸡飞蛋打。先帝啊，连失两阵，天命可知啊，而且现在天下归周，非之一主，咱们俩兄弟啊，干脆得了，跟谁不是干的，脑袋那不是大风刮来的，都一天一天吃闲盐长这么大个换来的，干脆归降吧。胡生就归降。胡雷说兄长你说的不对，那怎么能归降呢？咱们世受国恩，享受高官爵禄后，现在国家多事之秋，你不思报本替主分忧，怎么还要投降呢？胡生心说兄弟我不说你，你不倒霉催的吗？你打吧。第二天胡雷这边出关讨战，探马报入南宫客呀，早就绷不住劲了，心说这回该我了吧。两边这么一对头，胡雷说南宫客呀慢来。南宫客说怎么的？南宫客这家实心眼，人叫他不动手他还真没动手。胡雷一看咔嚓一刀就抡过，南宫客一看兔崽打仗没你这么打，你太不讲究了啊，我搁这看着你让你劈了啊，我也不是柴火，你想劈就劈的。南宫客把手中刀一格，咯楞的一下，那南宫客多厉害，来了个败中取胜，回马一刀咔嚓一下子，整个把头盔就削掉了，头发也披上了，把胡雷吓得我的妈呀三魂七魄呀全都跑没了。叫南宫客是走马活禽推的大仗，这小子还挺立棍呢，站在那儿脖子一梗个，红锦说你嘚瑟什么玩意儿？你都逮着了你还跟我摆这个谱有什么用？胡雷说别说别的，反国逆贼呀，现在你猪狗都不如我，恨不能把你吃了。红锦告诉杀，这人嘛不会说人的话，退出辕门。红锦呢贺南宫客在这贺功呢，辕门来报说胡雷叫战。红锦说怎么回事，你怎么报事不明？胡雷不死了吗？报事官说冤枉啊，这个怎么报事不明了？外边就是胡雷啊。南宫客说我出消息。红锦也觉着有点诧异，南宫客上马出来一看果然是胡雷呀。南宫客心说这玩意儿杀不了，招刀俩人再打。这胡雷这能耐啊还不如南宫客，没有30回合又叫逮来了，又推进见红锦。红锦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心说刚才不斩了吗，这怎么又回来了呢？还两边大小众将也议论纷纷，这时候就惊动了后应龙吉公主，公主就过来问怎么回事。红锦把胡雷事说了一遍，龙吉说把他推到帐前我看看，您看看吧。龙吉公主一看这有啥呀，把他脑个顶头分开，脑个顶头这么一分，公主取出3寸5分乾坤针，放的迷弯弓往下一摁，咔嚓一下斩首。公主说呀这叫分身法，这没啥难的，现在死了。这下子把胡雷斩了，脑袋挂在辕门，探马报入关中，告诉胡生说二爷死了。胡生说怎么样怎么样，无帝不听无言，有此之恶吧。降吧，告诉中军官修那降书，速递关寨以救黎民涂炭呢。降表修好，马上差人要送，还没等送，这边的红锦跟众将正饮酒，说：“夹门官，差官纳款。”红锦告过来，降书顺表就来。

上面写加盟关总兵胡生啊，我去降表与大周元帅麾下，就说我们呢知天时知天命啊，现在想要投降望其收纳，我弟弟呢也是自取灭亡，大概其实就这意思。红锦说这好啊，这叫识时务，乃为俊杰，乃是英豪，我就不回书了，明天我就进加盟关。送书信的回去告诉胡生说洪总兵同意了，明日进关。胡生一听，对，那咱们也改换改换，夹门关上竖起周家的旗号，打点户口名册，战库钱粮等明早交割。要说该着出事儿，怎么一切一切都挺好，这回来捣乱的了。府门之外滚去了一段火球，怎么说滚进了一段火球呢？来个穿红道姑，浑身上下火炭红，要见胡生。胡生说哪儿冒出这么道姑来，这什么意思？来吧，叫进来。等这道姑一进来，我的妈呀，要说这女的这玩意儿长得多少得顺溜点，她长忒难看了，而且十分凶恶，一脸的横肉，说这个苍蝇蚊子都不敢往上落，怎么的，怕把脚脖子崴了。妖姬水火四涛啊，到殿前打击手两天尊。胡生一看，不知您到此有何训谕，您是哪座洞府，何处仙山，道号怎称啊？道姑说，我呀，我乃是秋明山火灵圣母，你兄弟胡雷是我徒弟，死在红锦之手，特下山来为他报仇啊。我说你这哥哥当的不怎么地啊，不念手足之情，不念君臣之义，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你吊炮往里揍呢？怎么能投降呢？这回我来了，给你个改过自新机会，跟我咱们俩一块加油，收拾收拾姜子牙手下这帮骚干零碎，怎么样？胡生一听，我这也不敢说不同意呀、啊。为啥？那家他既是自己兄弟老师，收拾自己就稳拿汤瓜，自己就完了。哎呀，弟子实是不知有失英呀，您恕罪吧。我也不是说，非要投降，我这个实在是打不过人，要不然能投降吗？而且现在天下纷纷，周朝占了大半了，我怎么能守得住呢？而且老百姓还跟着遭灾，我就是想救一郡生灵，我不是我贪生怕死。既然这回您来了，那您就全听您的了。胡生说这话也违心，但是没有招，刚换的旗告再换下来，再换成成堂大旗。城外红锦看都迷糊心，说整这俩旗个来回倒腾啥玩意儿呢？红锦这边正准备进关呢，探马告诉这反盆了。红锦说，匹夫啊匹夫，你怎么反复无常，这不磕碜我吗？这货非把你抓着碎尸万段。红锦不知道他这里边发生什么事儿，这边火灵圣母就问胡生说，你关中多少人马呀？胡生说2万多人吧，甭多了，你挑3000出来，我下教场亲自演练。胡生说，那就挑吧。挑了3000彪形大汉，胳膊粗力气壮嗓门大的，火灵圣母告诉都穿红的，光着身子，披散着头发，后背上啊，火灵圣母每个人给贴了一个红纸的葫芦，脚心呢写着烽火符印，一手提刀，那手呢也拿着发髻。单说到了第二天，红锦告苏全忠叫战，胡生这边挂免战牌，苏全忠说免战。红锦心说免战这里边有什么鬼八卦呀，也没整明白。咱们简短接说吧，一连待了7天，火灵圣母这边操演人马，到第7天把免战牌摘了，一声炮响放炮出关。这火灵圣母真不是个屋，他骑那个玩意儿跟一般人都不一样，金睛白毛大落，还有自己练就这3000火龙兵啊，都搁后边藏着，告胡生你先上前面去。胡生一没明白，一马当先到军前单叫红锦。红锦说，胡生叫我，我正找他呢。提刀上马，一见胡生破口大骂，反贼啊，你说话不算数，你秃了反账，反复无常，你还是个人吗？今儿碰见我你还想活呀？招刀拍马舞刀往前就走。还没等胡生还手呢，这边火灵圣母拍金睛白毛大落，他就窜出来了，用着两口太阿宝剑，大叫了一声，红锦呐，来了就别走了。红锦定睛一看，这个道姑连人带兽像一团火光就咕噜过来了。红锦说，谁？秋明山火灵圣母，你把胡雷杀了不是吗？今天我为他报仇，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脚，是杀人偿命，欠债还童啊，下马受死，也免连累你手下10万生灵。说着话记起太阿剑直取红锦。红锦把手中大刀接接相迎，没等打也

0: 不到十个回合，洪锦刚想用奇门遁甲要收拾火灵圣母，没想到火灵圣母一顶金霞冠，这冠上啊有一个淡黄的包袱搁那盖着呢。这时候火灵圣母啪的一下子把这包袱皮扯开去，我的天哪，脑顶上蹭蹭蹭冒出十五六丈金光来，整个啊就把这个火灵圣母给罩上了。他这边一罩这火灵圣母要亲命了，怎么的呢？刷着火灵圣母看不着了，红锦就完了。先说打打仗人怎么没了呢？但是你红锦看不见人家，他可瞧得见红锦呢。让火灵圣母直接就到红锦眼前，高宝剑就像雪大白菜似的，咔嚓的一下子，脑袋一下，你这边你躲不了。因为打仗就是你要是对面有人给你一拳给你一腿，你看能躲，你这玩意儿不
1: 击了沙特的机场、炼油厂等敏感目标。您刚才说了冲突应该会长期化，烈度也在提高，那接下来冲突会不会升级扩大？
2: 冲突确实是在不断扩展和升级的，两个方面，一个呢是双方在打击对方的目标的选择上呈现出了目标扩展的一个态势，也门对于胡塞武装控制区内的目标打击不仅仅局限在简单的军事目标，更多的呢也现在朝着重要的战略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包括我们看到这两天爆出的那么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部的甚至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和民用设施也遭到了打击，同样也门胡塞武装对于沙特境内目标的打击也呈现出了一个增高和扩展的态势，包括沙特境内的一些重要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交通枢纽等等也都受到了打击，包括也门胡塞武装也威胁其他国家飞往沙特领空的航班也可能会受到冲突的波及等等这些都是一个冲突不断范围扩展的信号。另外一个呢就是冲突的频次在增加，如果我们看一下沙特在过去两天当中对于也门境内目标攻击的飞机架次频数已经由过去的比如说每天30个架次、50个架次的这个打击波次，现在增加到了大概每天100个架次左右的这个打击波次，这个量的升级是很高的。而考虑到沙特国内可动用的战斗机的数量和这个空军人员的这个保养或者说战备的状态，每天100架次的这个打击量已经是当前沙特所能动用的最大的空中打击能力，所以可以说沙特实际上已经在倾全国之力大体上介入到当前的这个也门的战事当中。而同样也门胡塞武装对于沙特境内打击的频次也在增高，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两天持续爆出的比如说沙特的这个石油设施的被打击，沙特境内的这个民用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被打击的情况，也显示出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打击目标频次和烈度的增强，所以现在冲突确实是呈现出不断扩展和升级的态势，恐怕未来这个态势也将会持续保持长期的维持。
1: 关于扩大化的问题，我们注意到还有两个国家的问题，就是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他们呢是已经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那因为他们是麦加防务联盟嘛，我们也在关注他们会不会有一定的动作。现在他们有声明说，他们旨在提升战备水平、军事一体化程度以及三方共同应对和遏制威胁的能力。所以这三国启动了集体防御机制，接下来会是什么影响？
2: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现在启动所谓的集体防御机制，对于当前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所签署的这个联盟机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此之前很多的讨论认为这个签署的新的防务机制它实际上没法发挥作用，或者说就是一个花架子，就只是一个这个空谈的平台。毕竟来说对于巴基斯坦来好，或者说对于土耳其也好，要不要直接介入到沙特的冲突和也门的冲突当中以怎么样方式介入到也门的战事，实际上是有很多不同的认知的。那么绝大部分观点认为可能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更多就是作壁上观不太会介入到冲突当中。那么现在开始要看一看到底接下来所采取的措施是什么，因为现在这些机制的架构到底该怎么运行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到底要派遣多少部队，这些部队的性质是防御性质的还是攻击性质的，还只是说进行一个后勤情报侦查的性质现在还不确定，而且呢到底能有多少的人员过来，那么这些人员的部署情况怎么样他未来的目标到底是什么，现在还都不确定。所以说呢对于也门局势我觉得还是不要下一个很大的判断但是不管怎么样确实现在这个机制正在发挥作用。最后一个呢就 是对于地区安全架构确实有一个重塑作用，但是我觉得还不要太过于

0: 夸大这个重塑作用的效果。一方面呢，现在的传统上来说，地区的安全架构是由美国主导的，不管大事小事，地区国家尤其海湾阿拉伯国家，它都会找美国来寻求帮助。现在正是由于美国的这个作用在地区国家看来不够足够强，所以需要去寻找美国以外的这个安全架构，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同沙特签署的这个所谓的军事防务机制，它正在发挥作用。但是呢，土耳其也好，巴基斯坦也好，有没有现在的意愿来全力的介入到也门战事当中？那么有没有能力来全力的这个介入到也门战事当中，扭转也门的战局？我对此还是持怀疑态度的。所以确实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合作，象征着地区国家在寻求防务自主性，防务独立性和防务多元化方面的考虑正在不断的加强，但是它的效果我觉得还是要经过未来的实战考验和这个政策推动的实际的考验，还是不要快速的下定论到底会不会从根本上扭转中东地区的安全防务形势。
1: 在关于格陵兰岛的协议达成之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月5号前往冰岛访问，讨论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其后还将前往雅典与希腊举行战略对话，重点讨论区域安全和能源问题。从北极到南欧，此次外交行动体现美国怎样的欧洲地缘布局逻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我们看到在关于格陵兰岛的协议达成之后呢，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是前往冰岛完成了一次闪电式访问。美国国务院在宣布这次访问的时候是这么说的，说他们会讨论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合作。那关于这个格陵兰岛安全协议，根据他呢，华盛顿是计划在格陵兰岛新建两座军事基地，把这块丹麦的海外自治领地进一步纳入到美国的势力范围。在这些背景下，我们怎么理解卢比奥这次访问的战略意图？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
3: 在美国和丹麦方面，有关格陵兰岛的双边协议生效，美国借此呢实现了对格陵兰岛实质性的军事控制之后呢，这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冰岛，显然是美国的西半球战略和北极战略的进一步延伸和强化。我们知道冰岛的地理位置呢非常重要，它恰好呢处在北美、欧洲和北极三个地区的交汇点，同时呢它既是北大西洋航道和北极航道的要冲，同时呢它又是北极的这个由北约国家控制的西北航道和由俄罗斯控制的东北航道要从北冰洋出海的一个关键的咽喉要地。我们知道早在冷战时期啊，华约和北约两大军事集团呢就曾经对冰岛展开过激烈的争夺。尽管美国方面呢没有在冰岛有这个实质性的军事基地，但是北约长期以来呢在冰岛未来啊如果要确实的控制北极地区，那显然在拿下格陵兰岛之后呢，未来啊如果要确实的控制北极地区，那显然在拿下格陵兰岛之后呢，进一步对冰岛实施某种控制，那就对于未来啊能够在北极地区取得这个优先的主动的战略地位呢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呢，在当前地缘政治进一步变化，尤其是美国开始搞所谓的这样一种势力范围的政策的背景下呢，现在冰岛无论是在地缘政治、在战略安全、在国际贸易、在水上通道这些方面的重要性呢正在不断的提升。
2: 所以就是美国关注的还不光是格陵兰岛，可能还有关注更多东西。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地图，把多个国家和地区标注为美国的一部分，冰岛就是其中之一。那此举肯定引发了冰岛方面强烈的反对。这次卢比奥去访问冰岛那边，是希望安抚冰岛，还是借访问推进一个实质的安全捆绑？
3: 卢比奥到访冰岛，显然是美国政府想要加强对冰岛控制的实质性的步骤。当然我想这一步对美国来说现在更多的还是有一些投石问路的想法。要处理好冰岛问题和此前美国借

0: 这个政治和军事干预处理格陵兰岛问题呢还有些不同。毕竟呢冰岛呢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且冰岛此前呢已经是北约的成员国。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我想美国方面呢既要借鉴他在格陵兰岛问题上的所谓的经验，同时呢也要去找到一条让冰岛方面更能接受而且更符合所谓美国安全利益的啊这样一个途径。由此呢我们联想到啊就在前不久冰岛刚刚举行了啊有关是否要重启和欧盟谈判的全民公投。我想那次公投啊实际上就表明冰岛政府对于美国在处理了所谓格陵兰岛问题之后要进一步把触角伸向冰岛啊对于冰岛来说多大程度上在既是北约成员国但是可能未来又要面临美国进一步的军事控制之间找到一种所谓的平衡，而且不排除啊冰岛为了对冲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今后呢可能会在加强和欧盟关系方面呢有一些新的举动。但无论如何呢，在美国目前啊对一些欧洲国家采取的单边霸权的这样一些做法之下呢，这些小国呢其实很难自保。我想最终呢冰岛和美国之间呢可能会寻求某种相对平衡，然后既能够实现美国的部分战略利益，同时冰岛呢又能够确保自身的主权独立的这样一种双方都能接受平衡的解决方案。
1: 那我们看到美国是通过格陵兰岛协议强化跟冰岛的安全合作，在北极方向去加紧布局，这个势必会改变北极大国博弈格局。我们也想知道相关的一些国家的反应，比如说俄罗斯等相关方会有什么样的应对措施。
0: 美国在拿到所谓的格陵兰岛协议之后，进一步啊将它的战略触角呢向冰岛方面延伸，强化和冰岛的安全合作，显然会极大的改变北极地区的地缘政治的格局。我们知道这个北极地区啊未来如果能够实现同航，它的航道价值呢会不断的凸显。现在从基本的态势来看呢，美国和其他北欧国家呢主要是控制的西北航道。其实在北极地区军事化这个问题上呢，美国一直认为呢俄罗斯是走在了前面。所以最近接连对格陵兰岛和冰岛下手呢，实际上是美国呢想要进一步弥补他在北极方向啊军事部署落后的这样一个短板。但是我们知道啊，由于这个格陵兰岛和冰岛的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如果未来啊都被美国啊进行了某种实质性的军事上的控制之后，显然会极大的提升美国和北约国家在北极地区的这样一个地缘战略的优势。因为无论是格陵兰岛和冰岛啊，实际上都紧扼北大西洋航道和北极航道的这个咽喉要地。未来俄罗斯的军舰啊，尤其是潜艇，要西出北冰洋进入大西洋的话，必须得通过这两个关键的要道，再加上着眼于这个经济和贸易方面的利益。现在无论是北大西洋航道还是北极航道啊，未来的啊这样一个相互的连接，实际上也主要是要依靠冰岛和格陵兰岛的给船只呢提供补给。所以我想接下来啊俄罗斯方面呢显然啊会对美国现在在北极地区不断的升级地缘政治博弈的态势啊不断的加强军事部署呢会做出相对强烈的反应。
1: 这样我们想继续研究一下美方的思路啊，就是美国国务院说在访问冰岛之后呢，卢比奥还将前往雅典跟希腊进行战略对话。现在我们看到伊朗和乌克兰的战事其实凸显出能源供给的这种通道的脆弱性，然后希腊呢又正谋求成为东南欧的关键枢纽。那我们看从北极的格陵兰岛冰岛的问题，再到他们想去访问东南欧的希腊，这样一条路线您觉得体现了美国什么样的欧洲地缘布局逻辑？
0: 从地处北极的冰岛到地处东南欧的希腊，这次卢比奥对欧洲的访问呢跨度非常大。由此呢也可以看出来美国啊对于欧洲未来的一个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一个关注要点。甚至呢可以看出欧洲在未来美国的西半球战略中啊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和冰岛的地缘位置重要性非常相似，希腊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呢也在不断的上升。希腊呢不仅地处啊欧亚非三大

洲交汇的十字路口，扼守东地中海和爱琴海的要道。而且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呢，由于地处这个欧亚交汇的地方，希腊呢一直是大国啊激烈争夺的对象，而且还由于它身处巴尔干、东地中海等等这样一些啊相对不稳定的地区，所以希腊呢长期以来呢也非常容易成为大国势力呢向欧洲渗透的一个主要的方向。所以从冰岛到希腊，显然呢美国现在正在不断的强化它在欧洲的一些边缘地带的存在感和实质性的这样一种军事上的介入。因为只有这样的话，对美国来说才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把欧洲作为一个地缘政治的棋子来使用的这样一些条件。所以近些年来其实美国方面在不断的加强和希腊方面的军事和安全合作，甚至呢在希腊和土耳其这一对长期以来在北约内部不断的形成矛盾的两个国家之间呢进行某种政治上的调停，或者说安全上的这个斡旋。所以由此可以看出为了向北拿到能够在北极地区博弈中具有重要价值的冰岛，还是向东南方向要确保北约东南翼的门户稳固，卢比奥的这次对欧洲访问是进一步勾勒出了欧洲未来的一个符合美国战略需求的地缘政治的版图。

0: 心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美国国防副部长在波兰举行涉及北约事务的会议，参会的却只有美国和五个欧洲北约成员，英法以及波罗的海三国等主要北约成员国均未被邀请。有批评称，北约内部小团体正成为可能分裂北约的毒药。北约未来会分为美式北约和欧式北约的阵营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说一下跟北约有关的情况。美国的国防部的副部长，我们看到他是科尔比，在波兰

0: 那举行了涉及北约事务的会议，但是参会的只有美国和五个欧洲北约成员，这里面包括瑞典、芬兰、波兰、德国和荷兰，像英法呀，还有波罗的海三国等主要的北约成员国没有被邀请。然后有媒体是这么说的，说这个呢被誉为贝尔根集团的北约内部小团体，可能正成为分裂北约的毒药。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分析。不过首先我们想问啊，就是美国在北约内部挑选的这些小团体的盟友，就是拉进群的规则原则是啥呢？我们想问一下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卫东。
1: 这个问题非常的复杂，不是单一的因素能够解释得清的。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就是美国邀请的国家当中啊，这个波兰、丹麦、挪威，他们这个军费的支出占 GDP 的比例超过了美国要求的 3%。但是呢，像荷兰了，其他一些国家也没有超过 3%， 美国也邀请了。所以呢，军费占比这个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那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波罗的海三国，实际上他们的军费开支都已经超过了 3%， 但是美国并没有邀请他们。那这怎么理解呢？我觉着可能是因为这个波罗的海三国跟俄罗斯的关系非常的微妙，非常的紧张，因为历史上他们跟俄罗斯之间的有过这种领土的冲突，所以美国呢不想把他们拉进来。我觉着一个考虑是不想现在去得罪俄罗斯。那第三呢，我们再换一个角度去看，在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啊，欧洲大国跟美国的关系其实是有明显的这个热度的差别的。法国跟美国对抗争论最明显，英国呢次之，那德国呢跟美国的关系相对来说比较友好。所以呢，美国邀请德国而没有邀请英法，从这个角度也可以得到解释，就是最近谁跟我的关系不好，我就不邀请你们。我觉得呢，这几个方面共同影响了美国在决定需要邀请哪个国家的时候，他们共同发挥了作用。至于有些国家为什么愿意配合美国，我觉得主要就是对美恐惧啊，因为特朗普政府不断的威胁他们，如果不跟美国配合的话，会有什么什么样的后果？他们又离不开美国，所以呢，他们就这个尽量去满足美国的要求。在俄乌冲突发生以后，这个跟俄罗斯接壤的一些国家，美国要求他们提高军费，他们也乐得其所，就顺着美国的这个要求就做下去，实际上对他们自己也是更有利的。
0: 那既然美国在北约内部建立了这样一个小集团，然后讨论北约的防务事宜，讨论未来发展，是像媒体说的那样对北约来说有分裂的效应吗？就北约未来会有北式美约，就美式的北约和欧式北约的这样一个阵营吗？
1: 这种分裂呢，这种效果肯定是有的，因为美国呢对北约的国家给予不同的对待，那客观上呢会推动他的成员进行分化，最终呢结果呢会导致北约成员国在一些政策方面的言行更加的不统一。那至于会不会形成两个不同的阵营，我觉得还需要观察，现在还没法轻易的下结论。因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这个行动本身啊，它是美国单方面的主观的举动，并不是其他国家找上美国来主动要跟美国交好，所以在北约国家内部，在涉美的问题上，大家基本上都是被动的，就是美国才是主动的一方。那么他们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导致在北约内部有一些国家更加的亲美，但是他亲美并不意味着他反欧。像美国邀请的这些国家，他们呢本身愿意跟美国保持更好的关系，但是他们也不一定就愿意去得罪英国或者法国这样的大国。实际上呢，可能会导致双方在这个某一些议题上出现了更多的不同的观点，然后相互会保持一些戒心。但是呢，我觉得在北约的内部还不至于形成一个美式北约和欧式北约这么快形成这样一个阵营。换一个角度来说呢，英国、法国这些国家虽然跟美国之间这个近来的冲突在增加，但是他们也很清楚，欧洲的安全同样需要留住美国。所以他们也不会跟美国产生更大的这个冲突。那也就是说，就是北约内部在对待美国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存在一定的分歧，但是在大的方向上还是一致的。所以这也决定了 近期不太会出现美式北约。

0: 约和欧式北约的两个阵营。
1: 那这样哈，我们再结合另外一个媒体谈到的一种分类的方法，欧洲新闻台，他说美国的安排会将北约的成员划分为好欧洲与坏欧洲两类，同时进一步强化华盛顿在联盟当中的影响力。那当然北约层面他们是在淡化由美国主导的独立小团体的重要性，说这种小规模的会议其实也并不罕见。我们还是想问，美国到底希望达到什么目的？
0: 特朗普政府的意图，他就是要通过对北约的成员进行区别对待，进行分化，去要挟那些不服从于美国的国家。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美国对于波罗的海国家和对于英法的考虑是不一样的。波罗的海国家呢，他们因为特别的小，实际的能力有限，同时又跟俄罗斯接壤，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所以呢，美国是从美俄关系来考虑，没有接纳他们。而对于英法呢，美国是另外一种考虑。我们也应该看到，就是美国召开这个小团体的会议没有邀请英法，这个对于英法带来的压力是非常的间接的，也很小，不会有很大的压力。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英法不会对美国屈服。那么再换一个角度来说呢，英法尤其是法国在历史上一直是奉行对美独立的外交政策，他们对于特朗普政府其实都非常的不满。而且欧洲大国呢，现在都在执着于去建立一个欧洲军团，就是尽量的降低对美国的依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欧洲国家同样不会因为承压就改变对美国的立场。
2: 欧元对美元跌至17个月低点，欧洲经济正经历新一轮冲击，增长前景面临多重考验，欧洲央行接下来的货币政策会如何取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刚才说的是北约层面啊，我们谈到美欧之间有一些关系，然后接下来说的话题是跟欧美经济有关的，主要涉及到欧洲。受到法国财政压力与政治不确定性带来的市场担忧的拖累呢，我们看到欧元在10月5号这天是明显走弱的，而且创下了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然后我们其实比较好奇一个，就是它的反应机制，就是法国的财政压力、政治不确定怎么就会传导到了国债市场，然后拖累欧元汇率呢？我们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
3: 我觉得法国的财政压力向国债市场的传导路径其实是挺清楚的，而且我觉得它有比较典型的主权信用风险的这个特征啊。首先呢，就是法国债务总量它持续的在上升，因为它的政府的公共债务跟 GDP 的比呢，差不多有117.5%到117.6%，也就是说，法国的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重呢，达到117.6%，就是截止到今年三月份。那财政赤字率呢，也差不多5%，其实远远超过欧盟的财政规则的红线，也就是它的政府的债务率是60%和赤字率3%。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债务成本呢也是随之上升的，就是2025年法国的这个公共债务的利息支出呢已经达到了660亿欧元，预计呢2029年将逼近1000亿欧元。所以那市场意识到财政纪律失效、债务不可持续的时候呢，投资者就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的补偿，也就直接表现在法德的十年期的国债利率上周一度突破了150个基点，这是2011年底以来的首次，也就是差不多欧债危机以来的首次。这也正是市场对于法国主权信用重新定价的一个直接的体现。那雪上加霜的是呢，

0: 然后导致的政治僵局带来的市场恐慌，进一步的抬升了它的融资成本，所以它的财政的进一步恶化的这样一个负反馈的循环。那至于像欧元区的其他国家的传导呢，风险我认为也不容易低估，但是也存在着分化。一方面呢，就是欧元区的高债务国家，比如意大利啊、希腊啊、西班牙这些国家，其实它的政府的债务率呢都超过了100%，跟法国同处在南方阵营。那法国的债务的它的收益率上行呢，也会通过利差的传导机制推高这些国家的融资成本，形成区域型的主权债的压力。而这些国家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那2010年到2011年左右的这个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生的一个源头，欧洲五国。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德国这些北方的财政鹰派的国家呢又相对的稳健，也会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所以总的来看呢，法国作为欧元区的第二大经济体，它的债务风险的外溢效应显著的高于边缘的这些小的国家。那一旦失控呢，就可能会动摇整个欧元区的财政稳定的预期，这也是欧元承压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
1: 嗯，接下来呢，我们想预判一下欧洲央行的动作。因为一边呢通胀抬头就需要维持高利率去抑制物价，可是呢债市收益率又飙升，经济增长是承压的，那降息的呼声又上升了，所以欧央行接下来货币政策会怎么办呢？
0: 的确是欧央行呢，它正在面临着典型的一个滞胀式的两难困境啊。一方面呢，就是它的能源价格驱动的这个通胀重新抬头，我们看到九月份的欧元区的能源价格同比上涨了8.8%，那需要维持高利率来抑制物价，也就是说欧央行要加息。另外一边呢，就是债市的收益率在飙升，那经济增长的动能是偏弱的，所以降息的呼声又在高涨，所以这种既要抗通胀又要稳增长还要防债危机的这种三重的约束，使到欧央行的这个货币政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这种困境。那从逻辑上来看，欧央行大概率会采取以通胀为首要锚，以灵活工具对冲金融风险的组合策略。那鉴于通胀依然是它法定的首要的目标，任何一个央行它的首要目标就是维持它的币值的稳定，所以它要以控制通胀为首要的目标。而且它这个能源冲击呢，具有向着工资到物价的这种螺旋式传导的一个风险，所以短期内的欧央行难以大幅度的转向宽松，甚至可能维持或者是小幅的加息。但是面对债市的通胀呢，其实欧央行也不会坐视不管，它会动用结构性的工具来精准的拆弹。所以欧央行确实也拥有应对双重压力的一个工具箱，一方面呢就是比如说传导保护工具，我们简称 TPI 呀，它是一个专门的为了应对无序的市场定价而设计的这种购债的工具。那它可以在不改变整体的货币政策立场的前提下面，定向的买入特定的成员国家的国债，压低它的收益率，从而来隔离个别国家的债务风险，防止利差无序的扩大。就比如它可以去购买比如法国的国债，来压低法国国债的收益率，来隔离法国国债和其他的小国的它的债券市场的这种风险，跟德国的北方国家的这个风险。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紧急的一些的购债的一些计划，比如在疫情期间就有的这个 PEP， 简称 PEPP 的，它的再投资的灵活性，就是通过调整到期的债券再投资的一个国币的配置，来向承压国家来倾斜。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采取前瞻性指引的一个通常央行所采取的一个策略，就是通过购买或者是沟通管理市场的预期，来避免税率的过度上行。那关键在于呢，欧央行可以通过总量的政策管通胀，结构性工具管利差，双轨的操作，在不牺牲抗通胀立场的一个前提下，为债市提供流动性的缓冲，这也是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所做的一些工作。但是这也意味着如果通胀持续的高企或者是高涨，那跟债务的压力并存，那欧央行的政策空间就会被严重的压缩，陷入两难中的两难。
1: 现在如果我们整体看欧洲的经济遭遇冲击，核心的诱因包含了几个点，比如说能源供给、通胀，还有主权债务融资等。我们想让您展开说一下这几个因素会起什么作用，然后他们又怎么去相互作用的。
0: 其实当前的欧洲经济的困境呢

0: 本质上的确是刚才主持人所说的能源、通胀、债务这三大风险因子形成的一个负反馈循环，那彼此而且还在咬合，相互的放大，构成系统性的冲击。第一环呢，我觉得就是能源供给冲击是源头触发器。那其实乌克兰危机呢，欧盟限制进口俄罗斯的能源，叠加今年中东局势的紧张，导致了运输的受阻，包括欧洲自身的炼油能力长期的萎缩，共同造成了柴油这些能源的供给的一个趋紧。那能源的短期直接的就推高了它能源的价格，这是通胀上行的首要的推手。第二环呢，我认为是能源通胀向全面通胀传导，能源价格上涨具有显著的传导效应，企业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进而推高工资的增长预期，形成能源价格到生产成本再到消费品价格进一步到工资跟物价的螺旋式上升的一个持久通胀的链条。那这使得通胀不再是暂时的一个供给冲击，而可能固化为内生性的通胀，大大的增强货币政策的应对难度。第三环呢，就是通胀跟债务融资成本的互相强化。通胀高企呢，迫使欧央行维持高利率，而高利率呢，直接推高政府的偿债的成本。法国的它的利息支出已经达到了660亿欧元，并且持续的攀升。同时呢，政府的巨额的财政赤字跟 AI 投资带来的一个庞大的融资需求，持续的推动长期国债税率的上行。所以说呢，高通胀、高利率、高融资成本，进一步的带来的是财政恶化，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那第四环呢，我觉得就是债务的风险反噬实体经济跟能源安全。那债市的收益率的飙升呢，让金融的环境进一步的收紧，压制股市跟实体经济的投资，进一步的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动能，而增长的疲软又反过来降低政府的财政收入，恶化财政的状况，进一步的推高债务的风险的溢价。那与此同时呢，经济疲软又让欧洲没有力量去投入能源转型跟炼油的能力的建设，那加剧了能源结构的脆弱性，重新点燃了能源的冲击。所以这四大的因素呢，环环相扣，互为因果，任何一个环节的恶化都会被其他的环节进一步的放大。这正是欧洲经济多重考验的结构性的根源，也决定了单一政策工具难以破局，需要能源、财政、货币政策多方面的协同发力。
1: 说一下影响欧洲经济的一重外在因素啊，就是美元美债的情况。美债收益率高，高位支撑美元。然后呢，美国的就业数据又偏弱，又限制了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美欧的货币政策预期差，这个肯定会继续影响欧元的走势。然后呢，美元的走强又会给欧洲带来什么样的压力？
0: 的确是呀，就是美欧的货币政策的预期差呢，就是当前欧元承压的一个核心的驱动因素之一啊。就是美国方面呢，尽管它的就业数据偏弱，限制美联储的进一步的加息的空间，但是美债的收益率属于是高位的。我们看到了十年期也好，三十年期也好，它一度突破了5%的高的这个水平，那反映出了市场对于美国的财政赤字扩张，包括它的 AI 基建融资需求挤出的一个担忧。那这为美元提供了较为坚实的一个支撑。那欧洲方面呢，其实法国的财政风险，包括能源的冲击以及增长的疲软，共同的压制了欧元。所以这种美元偏强、欧元偏弱的格局，本质上源于两国财政基本面跟增长预期的分化。那从预期的角度来看呢，也是预期差的角度来看，那只要美债的收益率维持高位，美联储降息预期延后，而且呢，欧央行又面临着通胀跟债务的双重掣肘，那欧元对美元就难以逆转这种弱势的状态。所以短期来看呢，欧元已经跌破了17个月以来的低点。那如果法国的这个政治风险进一步的发酵，或者是它的美债收益率再度的冲高，欧元其实依然有下行的空间。那中期来看呢，那欧元走势其实取决于两个比较大的变量。一个方面呢，就是欧洲能不能化解它能源跟财政的风险，来稳定增长的预期。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美联储什么时候真正的转向宽松。如果美联储先降息，而欧央行被迫的维持高利率，那预期差收敛反而可能接着性的支撑欧元。还有呢，就是美元走强对于欧洲的输入性的压力其实是多重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进口成本的上升， 欧元贬值呢，直接的推高以美元计价的能源和大宗商品的进口的成本，因为几乎所有的大宗商品的价格都是以美元计价的，它会加剧欧洲本来已经严峻的能源的通胀，形成贬值到通胀的一个螺旋。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融资的环境收紧，一旦美元走强，往往就伴随着全球的金融条件的收紧，也就我们所说的这个所谓的美元的这个潮汐的效应，让全球的资金流向美国，会进一步的抬高欧洲企业和主权债的外部的融资成本。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资本的外流压力，那美元的资产吸引力增强，因为抬高利息，可能就会促使资金流出欧洲，进一步的压低欧元，来推高欧洲债市的收益率。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所谓的贸易的竞争力的扭曲，虽然贬值理论上是利好出口的，但是在能源的依赖进口啊，供应链脆弱的这个背景下面，贬值带来的成本冲击可能抵消出口的收益。所以总的来看呢，美元走强对当前本来就脆弱的欧洲经济构成了雪上加霜式的一个数日性通胀的压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0: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0: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2: 近日，中国国家文物局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两批次共计64件套美方返还的中国流失文物，
3: 其中一尊被确认为来自山西天龙山石窟的菩萨像，流落海外已经百年有余，如今终于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2: 2009年，中美双方签署了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17年来，在这一机制下，中美两国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套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
4: 过去几年来，我们通力合作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希望通过共同努力确保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遗产得到安全保护和妥善保存。
2: 资讯有故事，17年间700多件国宝相继回家，一份中美政府间谅解备忘录背后的故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近日，有关国宝回家的话题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当地时间9月16号和17号，中国国家文物局在美国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方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当地时间9月16号，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隆重举办文物返还交接仪式，中方成功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文化财产、艺术品与古物项目组返还的58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在接受记者专访时介绍，
3: 这批文物包含6件文物艺术品、52件古生物化石，类型丰富，保存较为完整，蕴含着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其中一尊被确认为来自山西天龙山石窟的菩萨像，流落海外已经百年有余，如今终于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2: 谢峰在文物返还交接仪式上致辞说，文物返还是正义之灯，守护人类共同的文明瑰宝，是进步之梯，见证中华文脉的更续新生，是合作之桥，拓宽互利共赢的光明大道。
3: 流失文物回归原属国，有助于在原生环境中对其更好的保护和利用，充分发挥文物价值，有助于修复被割裂的历史和文化记忆，匡扶历史正义，有助于促进双方在文博文物领域的合作交流，深化理解友谊。
2: 当地时间9月17号，国家文物局还在纽约接收了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的6件艺术品，这已经是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据悉，此次美方返回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助理局长里卡多·马约拉尔在9月16号举行的文物返还交接仪式上致辞说，希望通过两国共同努力确保中国文物得到安全保护。
4: 过去几年来，我们通力合作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我们深知无论是文物艺术品还是化石，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希望通过共同努力确保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遗产得到安全保护和妥善保存。
2: 谢峰大使提及的流落海外百年有余的山西天龙山石窟的菩萨像特别吸引着大家的目光，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9月16号在华盛顿文物返还交接现场对记者说，
5: 这次返还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

0: 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1: 这尊唐代菩萨造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它高约80厘米，由浅灰色砂岩雕成，衣着贴体，线条流畅，双手合十，微微躯体向右，姿态优美，是典型的唐代佛教造像风格。经确认，这尊造像为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的菩萨像。但可惜的是，这次回来的只是身躯，原来的佛手至今下落不明。一尊残躯回归故乡，头部至今下落不明，原因在100年前的盗凿现场。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天龙山石窟遭大规模盗凿是一段令人伤心的历史。
2: 在20世纪20年代，我们山西天龙山的这个石窟啊，遭到了大规模的这个盗凿，主要是在这个日本的古董商的驱动之下，据统计啊，应该是超过了240尊的这个造像呢都被盗毁了，大部分都是这个头部以下被凿下，然后盗运出境的，破坏程度在中国的石窟寺里边最为惨烈。所以今天我们在全球的多家的这个海外博物馆里边来能够找到天龙山石窟遗失的这些造像和局部的这个残件，应该说这确实又是一个中国文物史上的伤心史啊。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18号表示，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套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
3: 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1: 中国国际司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常年从事文物相关领域的研究，参与了多起重大文物追索返还工作。郑霍新认为，此次美国返还中国文物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4: 我想此次美国返还的2批次60多件文物啊，它的价值从两个方面可以体现。一个呢是文物本体的价值，我们看到这次返还的文物包括有古生物化石，有陶俑，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天龙山石窟中的一尊这个菩萨造像。那么我想呢，这些文物本体各自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历史科学价值，特别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天龙山佛造像啊，因为天龙山的这个石窟里面的佛像代表了中国古代佛教雕刻的一个高峰，所以它本身包含的这个艺术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宗教价值都是很高的。此外呢，除了文物本体以外，我认为啊，那么这次美国返还中国文物，还体现了中美两个大国，只要我们合作携手，可以办成很多的大事好事。像这次文物的返还就是互惠两国，同时也是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1: 天龙山第17窟的菩萨造像此次回归的只有佛身，佛手至今下落不明。佛身的回归对于未来继续追索佛手是不是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霍正新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4: 这次回归的天龙山的佛像啊，我们看到它的真身实际上只是佛身，而佛手呢目前下落不明。那么这次佛身的回归，我觉得意义是非常大的。首先，它让国际社会又一次重温了一个世纪之前我们山西天龙山石窟遭受的毁灭性的文化遗产的一次破坏，那么让人感到又一次的想到100多年前我们的文化遗产遭受到这么大的破坏，让这么珍贵的佛像身首异处。那么因此呢，我想这会引起国际社会对于天龙山流失文物的再一次的关注。此外呢，从证据和法律角度来看，佛身的回归也是意义重大。那么这表明这一批流失自山西天龙山的佛像， 它的流失非法是毫无疑问的，同时它的返还

0: 也是世界的共识，各国执法合作的结果。那么这就为今后的文物如果出现了这个佛身佛手，我们就能够提起更好的充分的追索的请求。此外啊，这次的佛身的返还，我想对于我们研究，对于我们鉴定今后可能出现的佛手，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我们可以从现在佛身的那个缺口的相关的痕迹，能够更好的比对出未来有可能出现的佛身，从而给我们提供更加确凿的证据，来为今后的这样追索提供更好的这个事实证据层面的支撑。
1: 事实上，中美两国常态化的文物返还合作始于2009年，当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按照备忘录规定，美国政府应限制以下文物入境：原产于中国和代表中国的文化遗产，从旧石器时代到唐代结束，公元907年的考古材料和至少250年以上的古籍雕塑和壁上艺术，包括将由美国政府公布的清单上所列的各类金属物、陶瓷、石材、纺织品、其他有机物质、玻璃和绘画。谅解备忘录共有4条19款，有效期为5年，经过双方同意可与修订或顺延。这是中美双方作为缔约国，依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通过的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而采取的文化遗产保护行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2011年3月，美方首次将收缴的14件非法流入美国的疑似中国文物移交中国。此后，中美双方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3次续签协议。2019年，美国返还361件套中国流失文物，这是中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方规模最大的一次返还，文物时间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了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2卷《五行令》和第3卷《攻守瞻》。
2: 帛书全卷于1946年非法流失到美国，子弹库帛书1942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的一座楚墓，因此得名。帛书分3卷，共900多字，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和首部典籍意义上的古书，对于中国古文字、古文献研究以及中国学术史、思想史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1: 依托中美执法合作，流失海外79年的帛书终于回归，这是近年来中美合作追索的文物中分量最重的文献类国宝。2025年10月，从美国回归的子弹库帛书第2、3卷入藏湖南省博物馆，如今已经与国内珍藏的帛书残片团圆重逢。湖南省博物馆馆长段晓明介绍说，
3: 我们馆内啊，原本就收藏有1973年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其他相关的器物，同时还藏有丰富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和帛画。入藏楚帛书将会和这些文物啊在一起，进一步构建完整的楚文化的展示体系。
1: 流失文物回归原属国，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合作。2025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这部时隔20多年再度全面修订的法律，将国家加强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国际合作明确写入条文。这也意味着中国追索流失海外文物不仅有备忘录的支撑，也有国内法律制度的保障。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在9月16号文物返还交接仪式上致辞时表示，中美两国在文化遗产领域的交流合作，让国际社会看到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4: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

0: 您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1: 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是一项艰巨、复杂和长期的工作，因为它涉及到国际政治、法律、历史、文化，还有民族情感，还跟国家实力有关系。但是再难也要去做。那中美之间的文物追索合作给国际社会提供了怎样的启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认为，
2: 其实文物追索是一项难度极高的一项任务，所以我公认的是文物追索返还是一项世界性难题。但是我想这些年来在中国政府和各界的高度重视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文物追索返还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那么就这些年来美国多批次的向中国返还文物，那么最重要的就得益于中美两国之间签订的关于文物返还的双边备忘录。我们知道啊，今天那么在国际范围内实际上呢已经制定了约2到3部非常重要的全球性的多边国际条约，比如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一份国际条约，目前呢已经有150多个国家加入了该公约。但总体而言，我们看到啊，多边国际条约它的规定相对的比较抽象，不够聚焦，操作性不强。那么与此相比，像中美两国之间签订的双边备忘录，或者说是双边协议的一种，它往往更加具有针对性，操作性更强，规定的相应的条款也更加细致。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啊，实际上这些年来美国多批次向中国返还文物，主要就得益于中美两国自2009年以来签订和3次续签的双边备忘录。我想通过双边协议去追索文物，也是中国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为世界探索出的一个行之有效的中国方案。
1: 一旦流失文物进入海外私人藏家手中，再进入拍卖市场，就会涉及非常复杂的物权法障碍。这次美国返还的中国文物是美国执法部门在办案过程中查获的。霍正新介绍，中美两国间的大部分查获文物返还都遵循着一套相关返还程序。
2: 实际上文物追索如果在私人藏家手里，追索起来面临着一系列的复杂的法律障碍，比如说广泛存在各国国内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时效制度等等。那么我们中美两国签订的双边备忘录啊，主要是从双边执法合作的角度确立了比较操作性很强的这样的一种执法的一个机制。所以目前从中美两国积累的实践来看，那么大部分的文物返还的情况是遵循着以下这样一个程序。首先，美国的执法部门如果在执法过程中发现疑似非法出口自中国的文物，那么他们会进行暂扣，同时呢第一时间去通知我们的驻美大使馆或者领馆。那么我们的驻美外交机构在获得美方的信息以后呢，会第一时间告知我们的国家文物局，那么国家文物主管部门同时会迅速展开相关的一些研判，包括邀请文物专家和法律专家对这些疑似从中国非法出境的文物进行事实证据和法律上的研判。如果我们比较确凿地证明这些文物确实是从中国非法流失的文物，那么我们就向美国提出正式的追索请求。那么这个时候美国在得到中方的请求以后，就会依据双边协议以及美国国内法启动相关的法律程序。那么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文物的返还都是美国执法部门在收到中国方面的请求以后，依据国内法或是启动民事没收程序或者相应的程序来把相应的这个文物进行没收，然后移交给中国。
1: 霍正新表示，未来中国应探索与更多国家签署文物追索返还双边协议或备忘录，为更多国宝回家提供法律支撑。
2: 中国呢，作为一个文物这个流失国，这些年来通过不懈努力，我们已经与世界上27个国家签订了文物追索返还的双边协议或者备忘录。那么其中既包括像蒙古、像这个墨西哥 这样的

0: 流出国，也包括像美国、澳大利亚这样的文物流入国。那么这些双边协议应该说呢，对中国的文物追溯返还发挥了核心支撑的作用。所以展望未来，一个方面呢，我想中国可以积极努力探索啊，与更多的国家签订类似的双边协议。那么毕竟我们还有很多国家和中国还没有签订这样的一个双边协议。另外呢，在双边协议的具体的条款和内容上，我想我们结合着最新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法律环境的发展，可以做出一些创新性的规定，来便利今后文物追溯返还的执法合作和返还。
1: 打击文物非法贩运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议题，应对这一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了相似举措，备忘录机制、执法查获、司法没收、外交协调。在这条路径中，中美两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双方运行时间较长、成果较为显著的双边机制之一。期待未来有更多的国宝踏上回家的路。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闸的水供给另一线闸使用，可节约 50% 的用水。马道枢纽在需求的牵引下创造了三项世界第一。是哪三项世界第一呢？
1: 第一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没有省水池的船闸用多少水呢？你看看，这个是闸室的宽度乘以它这个上下游的水位差，对马道来说最大是 29.6 米。那么它过一批船的时候，这 29.6 米高的水全部要放到下游去，就是它用的水。现在我在这左侧建设了三级省水池，经过三个运行环节，把相当一部分水，大概是 63% 的水先存到这个里边去。然后呢，这边船走完了，下一波船来了，它实际船闸用的水就相当于只用 37% 的水就够了。第二是世界水头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平面尺度300米长34米宽，总水头 29.6 米的省水船闸目前世界上还没有。第三，为了满足一定的这个运行的效率需要，必须得加快这个阀门运转的速度，在阀门启闭机的速度上边创造了开启每分钟8米、关闭每分钟16米的最高的记录。平陆运河的总投资727亿，这个数额确实不小，但是这个工程在每一个分项工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部分都是经过一定的精打细算之后得到的。
0: 吴鹏说，平陆运河是一个世纪工程，在工程建设之初就尽可能地考虑到了它未来的功能发挥。他们给平陆运河设计的预期使用寿命是120年。吴鹏透露，我们这个行业有个特点，在运输比较繁忙的干线航道上做工程，预测往往是说20年以后才有多大的需求，结果建成以后5年到10年基本上就满了，我认为这是很丢脸的。
1: 从国内内河通航基础设施建设的历程，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干大工程要看得远，而且要算得细，为未来的发展留有一定的余地。那么除了航道路线货运量之外呢，国家需要什么样的运河，人民群众想要什么样的运河，我们的思想要足够宽。
0: 青年枢纽是平陆运河三个梯级枢纽里最下游的一个枢纽，也是距离北部湾出海口最近的一个，距出海口仅约10公里。吴鹏说，它不仅承担着江海衔接的使命，还与生态民生紧密相关。它的水资源量是供给下游青州市城市和居民用水主要来源。青年枢纽恰好处在清江咸淡水交汇的咽喉位置，涨潮时海水顺着河道上溯，船闸一开一合之间，密度更大的咸水从底部悄然渗入，与上层淡水发生掺混，形成一条动态的咸淡水混合带。而就在这混合带的上游不远处，便是钦江沿岸居民灌溉用水和钦州市饮用水的取水口，盐水的侵入直接关系到这座城市的供水安全。
1: 一开始呢，也还是有人认为好像没有太大问题啊。然后我就这个找到了国外的一些先例，因为别人的问题呢比我们更严峻。你就像这个巴拿马船闸，他们已经积累了将近100年的运行历史，对这个克服盐水上溯呢也积累了比较长的这个经验了。那么在新船闸的建设当中呢，采取了多重措施，研究这个结论是没有问题了。但是建成之后一段时间的监测仍然发现有盐水上溯的迹象啊，就证明这个盐水的往上钻的这个力量之大。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有些人认为看看环保他们提不提，他们不提我们干嘛主动说这个有问题。我认为不能这样说，这个水质问题涉及到民生问题，如果不开展系统深入的研究，如果不提出有效的保证措施，那么如同犯罪。
0: 通过仔细研究，吴鹏和同事们采取了几套组合拳，诸如建设集咸坑、研制器物防咸等，

0: 首先是拦，用提前坑拦，就是拦住相当大的一部分。那么没拦住的呢，他们这儿研究了气雾防舷，它在严峻的条件下能够挡住潜水的上溯强度。当然第三重措施就是在入海口这个位置，我们预留了措施，海水顺着这几个支流上来，那么我如果在一支里边减少一部分海水上溯，那么对到达这儿的海水的盐度就很有效。这个三套组合拳，我认为啊，应该是非常有信心让它解决这个问题了。当然最后一招，因为生态百姓的饮用用水，我觉得这个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把取水口再往上搬，如果最后走到这一步了，我认为是我们设计人员研究人员的耻辱。但是真正如果是实践证明我们的防线措施不够有效，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那么也是要以事实说话，要以实测数据说话。但是没有，我认为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除了解决好这个咸淡水的问题，那么青年枢纽呢还要补偿60年来的生态迁障问题，建设鱼道。这个位置在50年代的时候曾经建设过一个枢纽，那么当时没有鱼道。现在咱们非常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那么在这个项目的前期呢就提出了建设鱼道，你说是原来的生态迁障也好，那么这一次呢要把这个补上。所有大工程在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的同时也要有生态温度，这才是真正的发展。
1: 一河通百业兴，一闸起百舸流。吴鹏总结说，平陆运河开通带来的最直接好处是距离短了，时间省了，效率高了。过去西南地区的货物要走水路出海，得沿着西江一路向东到广州港或深圳港再换海船，从南宁出发到广州港南沙港区，内河运输距离超过800公里。平陆运河一通，从南宁经过运河到北部湾港，距离直接缩短到240公里，整整砍掉了560公里。
0: 根据我们在可行性研究阶段的测算，平陆运河2035年货运需求将达到9550万吨，其中从海铁、海工联运转移的量大概是7600万吨，从珠三角转移过来的江海联运量大概是1950万吨，到2050年总需求量达到1.2亿吨，其中海铁、海工转移量约9050万吨，珠三角转移量约2950万吨。用这个前提算一笔账，运河建设会吸引现有通道货运量转移而带来的运费节省，2035年每年可以达到36.4亿元，2050年每年达到52.1亿元。所以说，平陆运河不只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一台马力全开的省钱机器，而这台机器省出来的每一分钱最终都会传导到产品的综合成本里。
1: 1979年，吴鹏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他在清华园里读了8年书，也打了8年篮球，这8年给吴鹏的影响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人生。
0: 清华校训前4个字自强不息，我认为已经逐步融化到我的血液当中了。再有一个就是清华的体育精神影响我非常明显。我是清华的篮球队的队员，打了8米3，打了8年，当时篮球队的教练清华的曹宝元教授也给了我们深刻的影响。比如说讲到比赛啊，遇到对手遇强不惧，遇弱不骄，或者叫胜不骄败不馁。当然可能这个自信呢可能得有底气，我觉得搞工程的人必须得有底气，在工程实践的第一线积累经验，而且积累有用的经验，要有宽广的国际视野，不能井底之蛙。人家已经干过的事儿，我还在努力的干，干的跟人家可能还不如人家，是不行的。
1: 吴鹏回忆，他毕业后接手的第一个工作巧了也是内河航运。
0: 我那个其实一入职干了多年的也是内河航运，其中呢画这个船闸的施工图还真就是运河，就是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徐州到济宁

0: 这一段有三个船长，那时候呢刚入职两三年的时候，单位也信任啊，我是做其中一个船长的负责人。要说老实话的话，在那次之前确实还真没见过船长。那个项目呢有一件事也给我挺深的印象，那个台儿庄船长，台儿庄建的那个船长呢挖梯坑的时候爆水了，怎么处理也堵不住它，最后是混凝土啊什么硬把它灌上之后呢，把这闸室搬走了。就这个地方是想建水厂，那么找水的这个勘探单位勘探了几年没找着水，一下呢我们把这个船闸搬走之后就在这儿建了个水厂。所以我当时就对这个建工程地质勘察对地质条件的把握，这一下必须得崇拜它才可以。
1: 在40多年的海港规划设计生涯中，吴鹏说他设计的项目有大有小，成就感也不尽相同。
0: 我至今不忘的就是唐山，他建港的第一个港区90年代建成的时候他叫京唐港区，曹妃甸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地方啊，比较荒凉的一个高潮位的时候基本上都被淹没了，就这么一个小岛叫曹妃甸。我从90年代末开始做他的前期选址论证规划研究，在这儿选址想建设码头，实现呢是2002年开工建设第一个码头，2005年建成了。那么我2005年收到了一份贺年卡，年底的时候贺卡一般都写恭贺新禧，哎，我打开一看里边写了一段话，他说吴鹏同志，你是曹妃甸这张白纸上画下第一笔的人，唐山人民不会忘记你。
1: 如今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了，吴鹏说这个项目给了他继续寻找更难项目的动力或者底气了。
2: 这是平陆运河要到达的海港钦州集装箱码头。其实在我进入职业生涯之后10年左右的时间，我还是主要从事的海港设计的业务。现在在沿海的码头上有我们院设计的一个一个的标杆，我们建立了一个又一个我认为值得自豪的工程，平陆运河又是一个新的高峰，我们还要继续做一条又一条水运航道大工程，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做出我们的贡献。
1: 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5: 进家之后，屋里弥漫着一股烟气和烧酒味儿。丽丽也没有睡，一个人头发散乱地坐在小桌旁，正在抽烟。她是这两天才开始抽烟的，桌上还放一瓶烈性西凤酒。丽丽对武惠良的进来没有反应，端起酒杯仰头又灌了一口。武惠良一言未发，也坐在小桌边，他只觉得心中一片气。

0: 衣裤。几天以前，这个家还是那么温暖和谐，现在却像低等旅馆的房间一般乱成一团。乱的不是房间，是人，是人的心。武辉良默默无语地抽了一支烟，又接上了另一支。丽丽站起来，从厨房里寻出一个酒杯，给他放在面前，满满倒起一杯。他端起酒，一展脖子，喝了个净光。丽丽也喝了自己的一杯。第三杯时，丽丽说：“咱们干一杯吧。”他拿起酒杯，两个人当啷一碰，各自都一饮而尽。武慧良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一般从脸上淌下来。别哭，也许以后我们不会在一起吃饭了。本来我不希望那种结局，可你，我求你别哭了。武慧良还是没说话，又灌了一杯酒。酒没有了，两个人木然地呆坐着。城市已经完全寂静下来，只有春汛期的黄源河在远处发出雄浑的声响。隔壁的房间里传来男人的深沉的鼾声。武慧良站起来想要离开这个小桌，丽丽却伸手拽住了他的胳膊。武慧良索性伏在饭桌上出声地哭起来。几天里，他第一次这样无拘无束地痛哭，他哭他自己的悲惨命运，他也受不了丽丽折磨他自己。酒力猛然地挥发了，武慧良离开小桌，跌跌撞撞走过去，一头倒在床上，继续哭着。丽丽也走过来，躺在他身边，说：“你冷静点，哭解决什么问题？我们一起谈谈。对你，我一直真诚地爱着，可现在我也真诚地爱古风铃。如果我不说出这一点，那才真是对不起你了。当然，在感情上你们两个都有权利要求我，但问题是你的确受了伤害，我也不知该怎么办。虽然我知道你无法原谅我，但我还想和你一块生活下去，至少咱们应该试一试，看我们能不能还生活在一起。”武慧良不哭了，他开口说：“
1: 你要试你试吧，反正我没有多少信心。归根结底，对你来说，我将会是多余的人。到目前这种局面，我承认这是必然的，因为你成了诗人，你瞧不起我的工作。我自己永远都成不了什么诗人。既然是这样，你去寻找和你相般配的艺术家去吧。如果我仍然赖着和你在一块儿，最后不高尚的反而是我了。”“
0: 你在讽刺我。我承认，是我不高尚，从一开始就不高尚。”“
1: 那么，最伟大、最光辉、最高尚的，就只有古风铃了。”
0: 武慧良刻毒地讽刺说。丽丽不再言传，沉默，久久的沉默。丽丽酒喝得太多，已经睡着了，但武慧良却睡不着。他恨自己太软弱，为什么一再在丽丽面前哭鼻子呢？他即使失去了她，也不能在她面前失去男子汉的尊严。武慧良实在是太累了，想睡但又睡不着。他爬起来摸进厨房，另外找出一瓶白酒，接连喝了几杯，又回来躺下，还是睡不着，又起来喝了五六杯，倒在床上昏昏然然，仍然没有完全入睡。夜，一个彻夜不眠的夜。
1: 怕就怕认真二字，他太认真了。人和社会，一切斗争的总结局也许都是中庸而已。与其认真，不如随便。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有钱就寻一醉，无钱就寻一睡。与世无争，随遇而

0: 样想的时候，武惠良浑身不免冒出一身冷汗。这还像一个团地委书记吗？这是一种彻底的堕落，纯粹的市侩哲学。一身冷汗出过之后，他感到身上轻松了些，于是便穿衣起床，在厨房里用凉水抹了一把脸。他看了看墙上的大电子石英钟，时针刚指向9点。他叹了一口气，就出门骑上自行车到团地委去上班。不管武惠良内心怎样忧心如焚，万念俱灰，一旦置身于他的工作环境，便又不由得像往日那样忙碌起来。第一个走进他办公室的是少儿部部长田润叶。润叶已经完全是一位工作老练的干部，他穿一身朴素的衣服，剪发头稍稍烫了一下，身体比过去略丰满一些，脸色又恢复了很久以前的那种红润光鲜。润叶把一份稿子放在武惠良的办公桌上说，
1: 后天全区优秀少先队员表彰会的开幕式，你要讲话，我替你拟了个稿子，你看一看，不合适的地方再改一改。
0: 武惠良茫然地对润叶点点头，就把稿子拉到自己面前，假装着翻了翻。
2: 润叶走后，惠良无心看讲话稿，一只手捏住下巴，呆呆地望着光洁如镜的棕色办公桌面。他突然感叹地想，润叶和丽丽虽然是老同学好朋友，可是他们的一切又多么不同。以前他和丽丽都曾同情润叶在爱情生活中的不幸遭遇，时过几年，润叶却失而复得，重新找到了自己的生活。尽管向前已经残废，但他们的感情现在却是融洽的。而当初润叶又是多么羡慕他和丽丽的婚姻，润叶怎能想到他们现在已经破碎的像一堆瓦碴。人生啊，是这样不可预测，没有永恒的痛苦，没有永恒的幸福。生活像流水一般，有时是那么平展，有时又那么曲折。瞧，现在该轮上他武惠良羡慕断腿的李向前了。痛苦至极的武惠良不由冒出个念头，想把自己的一肚子苦水给润叶倒一倒。人在这样的时候，总想和一个人谈谈自己的不幸，但这应该是一个适当的人。也许只有润叶是适合倾听他诉苦的人。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4: 我们不由再一次感叹，是该为润叶遗憾呢，还是该为他欣慰？不论我们希望润叶成为怎样的人，但润叶只能是他自己。啊，润叶，难道他不仍然为我们所喜爱吗？后来，向前的情绪也渐渐稳定了下来。有时候，他拄着双拐走下楼，在家属院里转悠转悠。星期天，润叶用轮椅推着他到黄园城外的山野里玩大半天。向前拒绝润叶推着他去看电影，也不去街上的仇人广众处。润叶理解他的心情，他怕润叶受到众人目光的伤害。

0: 不说，向前也力尽所能设法体贴润叶。向前本来就是一个很会体贴人的人，有了轮椅以后，向前的活动方便了些。润叶一上班，向前就坐着轮椅拿拖把拖地，并且转着把各个房间替润叶清扫开抹得干干净净。向前坚持把打扫卫生的工作从润叶手里接替了，他说他有的是时间，一整天无事可干，这点忙总可以帮润叶的。润叶提拔成少儿部长后，工作一繁忙，有时下班回来就要晚一点。向前对他说，干脆让我给咱做饭，你负责把东西买回来就行了，其他你不要管。
1: 你能行吗？
0: 润叶既感动又疑虑地问。保准能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做饭比你强，你放心去工作。润叶两眼含着泪水笑了。那天下班，润叶进门后，向前就把饭菜都做好放在桌子上，静静地坐在轮椅里等他。润叶看见向前像孩子一样舌头舔着嘴唇，天真地笑着望着他，泪水从润叶眼里涌出来了。润叶走过去忘情地搂住向前结实的脖项，在他脸上亲吻了一下。我能行吗？向前扬起脸问润叶。
1: 能行，能行。
0: 润叶亲切地抚摸着丈夫的头发说。从此以后，家务就全由丈夫包揽了。润叶出去买粮买菜，上班前在厨房里稍微准备一下，其余就都由向前来操持。向前乐意干，润叶也愿意让他干，这样向前会觉得他在生活中还是一个有用的人。的确如此，劳动使向前的情绪越来越好了，他有时候咿咿呜呜唱几句歌，或者和妻子开开玩笑。在这样的过程中，润叶也加深了对丈夫的爱情。他体验到爱情应该真正建立在现实生活坚实的基础上，否则他就是在活生生的生活之树上盛开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
2: 当武惠良一脸痛苦走进他们家的这个晚上，他们两口子都已经吃完了饭，正坐在一块儿看电视。润叶赶紧给他的领导冲茶，向前一边招呼惠良坐进沙发，一边推着轮椅从小柜里取出一盒带嘴大前门烟放在茶几上，就转而进了卧室，并且把里间的门也带上了。他知道惠良要和妻子谈工作，他不应该使他们感到不方便。仅就这一点，润叶也就不能不对向前充满了感激与尊敬。润叶坐下以后才发现武惠良的神色有些不大对头，他惊讶地发现一贯潇洒自如的团地委书记脸色惨白，头发乱蓬蓬地耷拉在额头，心中似乎很有些苦衷。是政治方面受到了什么打击？这没有任何迹象。包括润叶二爸在内的所有地委领导都很器重惠良的才干，团地委内部几个副书记和大部分中层领导也都很尊重他，看不出有谁在背后捣他的鬼。那么是生活方面有了麻烦？这更不可能，惠良和丽丽的感情一直如胶似漆，这是团地委所有人都知道的。到究出了什么事，使得这个人的情绪如此颓败？润叶当然先不便说什么，只是问他吃饭了没有。武惠良撒谎说他吃过了，然后不由自主叹息了一声，把头垂到了胸前。是的，他出什么事了？润叶的猜测没有错。怎么啦？润叶含糊地问。武惠良抬起头来，润叶震惊地看见他眼里噙满了泪水。怎么了？润叶瞪大眼睛又问他。武惠良接连叹息了几声，接着便大约把他蒙受的灾难与耻辱向润叶叙说了一番。润叶惊讶地听他说完，但一直不相信他耳朵所听到的那些话是真实的。

0: 实的，他紧张的两只手捏出了两把汗，这他简直不知该说什么是好。没有想到，做梦也想不到，他多少年羡慕的这个美满的家庭竟然到了破裂的边缘。润叶先来不及思索这件事的本身，却再一次被生活的曲折复杂而强烈的震撼了。生活，你为什么总是这样令人费解，令人难以想象？
1: 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呢？
0: 他说着，韩立仍然不时从脊背掠过。
2: 我也不知道。
0: 武惠良垂着头说，
2: 我实在痛苦的不行，才来向你倒这苦水。这事儿只有你能倾听。反正我的生活被毁灭了，也许你能和丽丽谈谈。她现在满不在乎的抽烟喝酒，我的心都要碎了。尽管我痛不欲生，但我不愿意她这样折磨自己。我甚至都不想再怨恨她。事情看起来是偶然发生的，可实际上也是必然的。不幸的种子一开始就埋藏在我们之间，只不过我们起初都没有看见罢了。没有完美的社会，怎能有完美的人？你知道，我一直深深地爱着他，就是现在也一样。细细想起来，我们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差异，这不是说谁比谁强，而是性格、爱好和对生活的看法不尽相同。正因为如此，才终于导致了这场悲剧。你无论如何去看看他吧。
1: 我一定去。
0: 润叶没有思考就答应了下来。
2: 当然，我不是让你去说和我们的关系，谁也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归根结底要我们自己解决，只不过怎样解决，我和他现在都不太清楚。
1: 那么，我应该和丽丽说些什么呢？
0: 润叶深深地同情不幸的惠良，他现在看起来像没娘的孩子那般可怜。
2: 先劝他不要抽烟喝酒了，也许只有你能劝说他，千万不要责备，也不要表示忧虑。他讨厌别人同情或教育他。
0: 武惠良做了好大一阵功夫，才步履踉跄地离开了润叶家。本来，田润叶很想对自己的领导说一些安慰话，结果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他知道，一个人到了这种地步，别人的任何安慰都无济于事。他已经是一个经历了感情折磨的人，深深懂得各种滋味。
2: 润叶回到卧室之后，向前已经躺在了被窝里。润叶发现向前用一种探寻的目光在看自己。是的，润叶情绪不好，脸色当然也不正常，这肯定使丈夫感到诧异了。但她又不能给丈夫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润叶脱掉衣服，钻进了向前为她弄好的被窝里，随手拉灭了灯。她久久的不能入睡，脑子像一团乱麻。尽管这是丽丽和惠良的不幸，但就像当年她自己的不幸一样，使她心绪如潮水般涌动。他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世界上就没有自始至终的爱情和幸福吗？哎，丽丽，你是怎么搞的？几年来，由于他自己的不幸，也由于丽丽成了小有名气的诗人，走了另一条道路，他们之间的交往便少了许多。但不论怎样，他们是从小到大的好朋友，偶尔遇到一块仍然像姐妹一样亲热。不过润叶发现他们的共同语言已经很少了，丽丽说的许多话她理解起来十分费力，甚至根本听不懂。每次到她家，他们主要是说过去在元溪的事，她和惠良反而倒有许多话题可以谈论。润叶没有想到他们终于发生了这样的事。润叶老半天不能入睡，他知道向前也没有睡着，他看起来像睡了的样子，其实一直醒着，因为他没有打鼾。哎，可怜的人，他太敏感了。他或许猜测润叶和惠良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不过无论怎样，润叶还不能对丈夫说出事情。

0: 走来走去，桌子上还放着满杯的酒。情况正如惠良告诉他的那样。
1: 丽丽对润叶的到来似乎没有感到惊讶，她把润叶让进椅子里坐下，先开口说：
0: 我知道惠良会告诉你的。
1: 他神经质地笑了笑。
0: 是他让你来开导我的吧？没有，惠良是很痛苦，他让我来劝劝你，叫你不要抽烟喝酒了。
1: 润叶说着伸出手拉住了丽丽的手，丽丽却一下伏在他肩头哭了。他对润叶说：
2: 我不是不爱他，但他不会原谅我，看来分手是不可避免了。
0: 如果不是不得不走这一步，还是不走的好。命运中的大错往往是在一时的荒唐中造成的。
2: 但是我不能欺骗惠良，也不能欺骗我自己。我爱古风铃，矛盾和痛苦正在这里。你知道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都矛盾和痛苦，但我又不能使自己违心地活一辈子。我知道我对惠良的伤害太深了，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你大概不会相信，在我爱上古风铃后，我很多很多的痛苦都是想到惠良的不幸。如果不是这样，我现在就不会这样折磨自己。
0: 润叶无法理解丽丽的这种矛盾，不过他相信丽丽的痛苦是真实的，这是属于一个现代人的痛苦，也许更具有外人难以理会的深刻性。润叶一开始就知道，他不能来用一般的传统道理说服他的朋友，他不可能说服丽丽不要再跳这种痛苦的爱情三人舞，他也没有这种水平和智慧。实际上，他还是只说了一些毫无用处的开导话，带着对生活的新的迷茫，走出了这个令人窒息的房间。
1: 田润叶不知是怎样走回自己家门口的，他这时才发现他已经比平时晚回来一个小时了。他匆忙地把钥匙捅进锁眼，打开了房门，走进会客厅，他愣住了。桌子上摆着做好的饭菜，上面都用碗扣着，但不见向前的踪影。他很快瞥见桌子上有一张纸条，他一步跨过去把纸条拿起来，只见上面写着：饭在桌子上，可能凉了，你热一热。别了，亲人，我感谢你给了我幸福。润叶像疯了一般撞开卧室的门，他一下子呆立在门口。他看见向前一只手撑着拐杖立在窗户下，另一只手正费力地把一根麻绳子往穿窗帘环的铁棍上扔。看来他已经费了大半天劲儿，仍然没有把绳子搭在铁棍上。润叶猛冲过去，一把抱住了向前，接着把他按倒在旁边的床上，哭喊着说：
2: 你在干什么？你这个混蛋！
1: 向前脸色苍白，瞪着一双无精打采的眼睛，突然嘴一咧，在妻子的怀抱里哭了。哭了一会儿，他呻吟着说：
3: 我不愿再连累你了，你不应该和我这样的人一块生活，你应该有一个健康体面的男人。我知道终有一天你也会受不了这种生活的，我应该早一点解脱你。
1: 润叶很快明白，向前的确对他和惠良敏感了，于是哭着对他说了惠良和丽丽的事，惊得这个要寻无常的人嘴巴张得大大的，半天合不拢。润叶突然冲动地把向前的手放在自己的肚子上说：
2: 你难道要把我和孩子都扔下吗？
3: 啊，有咱们的儿子了。
1: 李向前泪流满面，把脸深深地埋进了妻子的怀抱里。
0: 黄土高原火热的夏天来临了，荒凉的山野从南到北依次抹上了大片大片的绿色，河流山溪清澈碧澄，水波映照着蓝天白云，反射出太阳金银般灿烂的光。

0: 辉，千山万岭之中，绿意盎然，野花缤纷，庄稼人进入了一年一度的繁忙季节。令人醉心的信天游在无边的高原上不断头地飘荡，大自然和人的生活都随着夏天的到来而变得丰富多彩。黄元城也一改冬日的灰暗，重新展现出它的活力和生机。瞧，街道两旁的中国槐和法国梧桐都翻起了绿色的波浪，大大小小的街心花园，五颜六色的鲜花开得耀眼夺目。黄源河还未进入汛期，河水清澈透底，甚至能看见水中墨点似的蝌蚪和缠绕着蛤蟆衣的鹅卵石。在古塔山那里，几个古色古香的凉亭已经深埋在树海之中，远远望去会激起人许多诗意的联想，犹如梦境中出现的江南景象。大街上，姑娘们都穿起了鲜艳的花裙子，满眼都是流彩飞霞。因为没有了取暖炉子冒出的黑烟，城市上空洁净如洗，豁然开朗，人们疏忽间就像生活在了别一个世界。在这些火辣辣的日子里，地委书记田福军忙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5: 天资聪慧，德恩师，赐名可染，
6: 孺子可教，庶子可染，
5: 立足时代，创新意，改革传统，
6: 中国传统的这个山水画拉进生活，拉入现代，
5: 心存感念，终不忘诸位恩师。
6: 我有一点诚意，可能是我们那个老师给了我像父母般的一种教育和影响。
5: 2010年末，中国嘉德拍卖公司的秋季拍卖会举锤在即，一幅名为《长征》的山水画作为重器被隆重推介。
7: 科展的水墨巨制《长征》成交价人民币1750万。
5: 这幅《长征》是画家李可染1959年的作品，画作以1934年中国红军25000里长征为主题，用山水画的形式呈现了当年红军不畏艰险、跋山涉水的宏伟场面。
6: 这种题材呢，不仅仅是突出它的一种政治，实际上也是把中国山水的这种万水千山这种感觉，这种带有一定命题意义的东西和中国的山水怎么给它连接起来，实际上它也是做了一种尝试。
5: 2010年11月23日，长征一画以2500万元的底价起拍，然后在几十轮激烈的竞价之后，最终以1亿0752万元这样一个天价数字成交。随着拍卖师手下锤声响起，拍卖现场顿时一片哗然。显然，这个数字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想。
6: 当时也比较，惊讶。惊讶的是什么呢？你说这画就能值到这么多钱，但是人们心目中觉得这是我们民族的代表性的艺术家。
5: 本期口述人李小可，1944年生，近代著名画家李可染之子，北京画院一级美术师，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李可染艺术基金会副理事长。作为李可染的儿子，在最近这20多年的时间里，李小可经历了父亲画作价格的一路攀升，但是这一次突破1亿元的成交价格仍然让他感到了惊讶。但是在惊讶之后，他也表示了自己对此事的理解。他说，其实这个价格与父亲的艺术贡献是相符合的。
6: 他把传统的山画和个人的感受和时代和山水更近的连接起来。我觉得他的这个艺术成就呢，是把中国传统的这个山水画就是拉进生活，拉进生活，拉入现代。这个实际上也是对后来山水画的发展有一个一定的启示。因为他处理那个远山实际上是很写意。
5: 20世纪是中国书画历史上重要的变革时代。 包括徐悲鸿、林风眠、李可染等人在内的众多画家，致力于中国绘画的继承和改革，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李可染在传统山水画不求形似的写意风格中，加入了来自西方的写实色彩，又将古代文人寄托于山水画上的避世情节改变成当代人的情感表达，进而赋予了中国山水画以新的生机。同时，他对传统的水墨技法也进行了独创性的改造。可以说，李可染为中国传统绘画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基于这些贡献，长征的一元天价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了。
6: 这个画的价格实际上除了它艺术本身的价值，实际上还有这些艺术家，人们对这些艺术家人格和人和他对这种文化贡献的精神的一种肯定。
5: 李可染以一个改革者的身份，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和努力之外，还要有一个缘字来解读。这个缘字不仅仅和努力之外，还要有一个缘字来解读。这个缘字不仅仅指李可染与绘画的结缘，更主要的是指李可染与他多位恩师之间的缘分。
6: 实际他的艺术成功除了他自己的努力，实际上有着这个老一辈艺术家对他的一种感染熏陶和作为一种人性人格的这种影响是一生的。
5: 1907年，李可染出生在江苏徐州的一个渔民家庭里，从毫无家学到步入画界，最后成为一代绘画大师。李可染的艺术之路有着浓厚的传奇色彩，几乎他人生路途中的每一个重要路口都有一位像林风眠、徐悲鸿、齐白石、黄宾虹这样的绘画大师为他指点迷津。而第一位对李可染产生影响的老师出现在他9岁的时候。
6: 我父亲就是小时候也是爱画，就在地上画或者写字啊，或者就这种自发性的，就跟小孩这个小孩爱好。后来这个叫王秦昉的这个老师，美术老师就说了两句话，就孺子可教，树志可展。后来我父亲名字叫改成李可染，开始叫李永顺。
5: 尽管颇有天赋，素质可染，但李可染当时毕竟还只是一个年未入关的孺子，他还没有机会系统地学习绘画，他似乎也从未想过自己今后的人生会与绘画有什么联系。直到他13岁时，一次闲逛时的偶遇，让他有机会走进了真正的美术殿堂。
6: 徐州有一个公园叫快哉亭公园，这快哉亭公园里头有一个快哉亭，可能有一些文人墨客在那儿经常画画啊，这个写书法呀，所以我父亲偶尔可能走到那儿看到这个，我父亲也有一种很惊讶，就觉得一张白纸铺着拿毛笔能画梅花、菊花、石头、山水或人物，就感觉就很，我想是很专注在那儿看。这种专注实际上是这些老人画家们很惊讶，就是这小孩动怎么能就是这么专注，能站得住在那儿看，说进来。
5: 李可染这一步走进了小小的快哉亭，也走进了一个浩如烟海的绘画世界。他发现那里面有着那么多的强烈的吸引着他的美妙的东西。从那以后，李可染开始频繁地出现在这个小亭子里，他在殷勤地帮着画家们磨墨铺纸的同时，也专心地感悟着绘画技巧。很快他就凭借着自己的勤勉和天赋获得了 拜师学画的机会。
6: 后来就拜这个其中一个钱师之为师，钱师之是徐州的一个就等于是文人，画四王的画，画得很好，画得很好，所以这样的话就拜他为师的就经常画。后来这个钱师之老师就给他提了一首诗：
5: 童年能弄墨，灵敏是英稀，如自蓬勃上，余残亦退飞。在这首诗中，钱时之盛赞了李可染的聪慧机敏，预言了李可染在绘画上的远大前途。1920年，李可染13岁时开始了与绘画的缘分，也开始了中国山水画的学习。3年后，他考入上海美专，接受系统的中国画教育。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中国，西方文化跟随着列强的铁骑大量涌入，中国传统绘画也面临着挑战。向西方学习改革中国绘画，成了当时绘画界的潮流。李可染也想投入到这热潮中去，可他对西方绘画并不了解。正在此时，一个好消息从天而降，杭州国立艺术学校油画班开始招生。
6: 当时他也是一个，就是说，等于是开放的时代吧。他是希望也学一点，就是更新的、可能多样化的一种文化。因为当时来讲，可能杭州是中国当时最大的美术学府。
5: 杭州国立艺术学校是当时全国最好的美术学校之一，校长林风眠在中国最早提出了中西融合的概念。在他的领导下，这所学校虽然刚刚建校1年，就以兼容中西方艺术而闻名于全国。李可染一心想充分了解西方绘画艺术，自然也对这所学校心生向往，所以一得到招生的消息，李可染便立即决定报考。只是要考入油画班，对于自幼学习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李可染来说，又谈何容易？中国的山水画和西方的油画，其间的差距远远不是一个用笔墨创作，一个用油彩绘图这样简单的概念就可以概括的。所以对于能否考取，李可染也没有太大的信心。他抱着姑且一试的心理踏上了赶考之路。谁曾想，就因为赶考路上的一次偶遇，让李可染闯过了这第一道难关。
6: 当时在报考的路上呢，实际上他当时他碰到他们那个同学叫张挑，这张挑的这个人呢是画油画的。他碰上以后，他问我父亲说：“你去考什么？”他说：“我去考这个杭州美专这个油画，但是我没学过，我也很着急。”后来张挑说：“我画过，我来咱们短期训练一下吧。”就教我父亲，就带在一起画。但最后考试就是我父亲考上，张挑没考上。
5: 考入杭州国立艺术学校之后，李可染师从林风眠，开始了西方绘画的系统学习。更重要的是，李可染从林风眠身上学到了创新和改革的精神。毕业后，李可染开始尝试创新传统绘画，广泛的涉猎和研究各种绘画方式。1942年，李可染在重庆金刚坡的一个小村子里暂住，因为居所与牛棚仅有一墙之隔，使得他开始了与牛的缘分。
6: 实际画牛的开始出于两个，一个是他内心深处的这种田园的牧歌式的这种生活的一种内心向往，但同时呢也逐渐就是蕴藏了一种牛的精神。他画了很多小的册页上的题的这个俯首甘为孺子牛，就是说牛的精神是足不踏空，脚踏实地， 哎，这个其实这个东西实际也后来成为他自己艺术实践的一种精神的象征。
5: 脚踏实地，同时甘于奉献，这是牛给李可染的启迪。后来李可染把自己的画室命名为诗牛堂，以时刻提醒自己不忘牛的精神。李可染画的牛形神兼备，意境清新，充满了生趣和诗意，受到了广泛的赞誉。李可染也在这个时期逐渐成长为一个颇有名气的青年画家。1946年，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徐悲鸿邀请李可染到北平任教。虽然当时李可染还收到了另一份来自母校杭州艺校的邀请，但是李可染最终还是选择了北平，究其原因，只是为了徐悲鸿的一句话：
6: 最好你还是去北京，北平国立艺专，实际就后来的中央美术学院。说如果你要去北京的话，我给你介绍齐白石和黄宾虹。
5: 齐白石和黄宾虹都是当时极富盛誉的大画家，有南黄北齐之称。前者独特的大写意画风自成一派，给中国传统的花鸟画带来了生活化、现代化的变革。后者更是一名全才，在山水画、花鸟画方面意境不凡，在书法、篆刻、文字学和考古学方面也颇有建树。李可染对他们一直非常敬仰，并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拜入大师的门下学习。徐悲鸿的引荐让他看到了梦想成真的希望。
8: 作品啊，一点不亚于西方的那些大型的有关的制作，就是大型的雕塑。
5: 后来，徐悲鸿写下了一篇名为《对泥人感言》的文章。文中，他对泥人张毫不吝啬赞美之词。他写道：“其观察之精到，与其做法之敏妙。”

0: 足以携领今日世界最大素诗。
1: 因为徐悲鸿先生可以讲他是最早留学于法国，而且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有很好的研究和这个搜集，因此可以讲他是学贯中西的。所以他这个看完以后呢，对您章给予很好的评价。他说这个您章的艺术作品可以和这个西方的现代雕塑大师罗丹以及俄罗斯的有关的艺术大家们是吧，这个他们的艺术创作相媲美是吧，给予非常高的评价。
0: 中国的彩塑最早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那时候的彩塑是器皿上的装饰，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彩塑逐渐发展成石窟彩塑、庙宇彩塑、陵墓彩塑以及民俗彩塑等四大类型，而源于天津的泥儿章则是近代中国民俗彩塑中尤为著名的一个。
1: 比如说在这个中国美术史是吧，中国工艺美术史、中国雕塑史、中国文化史是吧，这个当代的中国工艺美术等等各种的有关的重要的这个典籍里边是吧，这个史册里边在特别是在明清都有记载，它每一代都有传人，每一代都有作品，而且这些作品都留存于故宫雕塑馆、颐和园、国家博物馆是吧，这个天津艺术博物馆、中国戏剧博物馆、中国美术馆是吧，这个还有像中国工艺美术馆等等这个国家博物馆里边。
0: 泥人章始创于清朝道光年间，至今已经有180多年的历史。从最初摆在地摊上贩卖的小玩具，到如今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张昌说，泥人章的发展历史更像是一个传奇故事。泥人章的创始人名叫张明山，而这个传奇故事还要从张明山的父亲说起。
1: 当时为了谋生呢，这个他在京西呢有很多这种所谓的这个烧砖的砖窑，然后他就利用了当地的那种泥土，因为烧砖嘛它需要那个粘土，所以他就利用这种粘土呢来进行尝试性的做一点小的这个泥丸，表面呢就是画了一点那个很简单的色彩，拿这个东西呢就是到了市场上进行销售。
0: 张明山的父亲靠卖自己做的小泥丸养活了他们一家人，但是在张明山心底里却对父亲的作品不大满意。
1: 张明山呢从6岁跟他父亲学习这种制作，但是呢他在生活当中所看到的这种自然形包括小的动物啊、小的鸡啊、鸭啊等等，和他父亲制作的可以讲是有很多是不一样的。这个所谓不一样就是他父亲做的相对的比较粗糙了是吧，比较那个简单了。
0: 虽然觉得父亲做的小泥丸不像真的，可是父亲的严厉让张明山不敢提出异议，更不敢轻易做出尝试。直到有一天他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
1: 是吧，正好他父亲这个当时有一些事儿是吧，可能这个外出了。他在那么一个可以讲相对长的一个限定时间里边，然后他把他这个心目当中想象的那种很可爱很灵动的形是吧，那种猴的形，包括猴的那种那个动态是吧，以及猴的那种色彩颜色，放在他父亲的那种所谓的那个白云脱逃的这种小的制作当中。
0: 张明山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制作的小泥丸捧到了父亲面前，立刻招来了父亲的呵斥。
1: 可以讲是打骂那个这个张明山，因为当时他当时也就几岁吧，大约就这个6、7岁的一个小孩，所以很惧怕。我印象当时也是一个天津那个在内。

0: 那个年代是吧？它冬天是可以讲是很早就天就要黑了，然后小孩的那种惧怕心理啊，就很早就钻了被窝，哎，这个原因是他就害怕，如果今天他父亲的销售不好，就是在市场上，他所这个那个制作的那个小的那个泥丸，如果不被这个雇主所认同，哎，卖不出去，说得通俗了，很可能他父亲就要责难。结果没想到，就是他父亲比往日回来都很早，而且手里边还提了着那个天津的那个，就是儿童爱吃的那种小点心，哎，口里边还唱着小曲，哎，就非常高兴。到了家以后呢，就跟他母亲说：“哎，今天这个雇主啊，就非常的这个那个就夸赞，就赞扬，哎。”然后说这个按天津话来讲，说这哎这个小猴啊根儿，哎这个有意思，哎，所以这样呢就很快的这个，哎这一批东西呢就脱手了，哎就销售出去了。像这个作品啊，
1: 对，
0: 是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是您章第一代张云山的作品。这个作品是取自于非常吉祥的题材。叫做刘海戏金蝉。
2: 随着年龄的增长，张明山的手艺也日益精湛，并且因为人物肖像捏得好，逐渐在天津出了名。
3: 黄老将军一位臣帅，尹老将军。
0: 于三胜这个人物，就是他是唱老生的，就有点像现在的这个梅兰芳一样。家喻户晓，而且这个天津和北京，这个老弱皆知，所以这个在民间呢，这个塑造和绘制于三胜的这个人呢，包括他的这个所谓的有关的作品是非常多的，但是往往都是那种脸谱化的，符号式的。怎么这样讲呢？就是不管你画和塑像不像，就在眉宇之间呢，就画三道，或者雕刻三道，就代表了于三胜。
3: 老将军此去，
2: 张明山当时也捏了于三胜的泥人像，只是他的作品跟别人的不一样，眉宇之间并没有那标志性的三条道，
0: 而是呢真正刻画他的形和神。这个所谓的神，就是说得通俗了，就是他那个精气神嘛，是吧？就是那个神，他就是包括他的眼神，是吧？他的那种这个那种动态的那种形神，是吧？所以他这个那种人物活脱脱的非常生动的那种形，是吧？让人一看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于三胜一样。
2: 张明山打小喜欢京剧，他创作的肖像作品除神话传说、名著中的人物外，最多的就是京剧名角。而且他还有一个公认的绝技，就是在看戏的过程中就能飞快地捏出一个戏台上的人物来。
0: 这个刘感山呢，他是在京剧界是唱名丑的，耍这个唱这个丑行的，耍这个也是非常有名。在一次演出，哎，他从台后刚刚到了台前，发现张明山在台底下，他马上又抱头就回去，然后又回到前台，他说：“实在抱歉，哎，我发现那个做泥人的那个张明山是吧，在底下，我害怕他把我丑态给记录下来，哎，所以这样那个大家哗哄堂而笑。”
2: 名人肖像捏得惟妙惟肖。张明山很快在天津城内声名鹊起，
0: 所以无形当中呢，就在天津，这个天津老百姓呢，就说那个做泥人的那个姓张的那一家，哎，那个人，然后做嘛像嘛，就是做什么像什么，所以这个天津老百姓呢，就给他这个昵称叫泥人张。这个时间呢，是在1844年，清道光年间。
2: 1844年， 张明山18岁时创出了泥人张的名号。他捏的名人像个个活灵活现，不过待他的手艺传到第二代的时候，这些小泥人却发生了一些变化。
0: 这件作品呢是第二代张华堂是我的亲爷爷张华堂他创作的，叫360行当中的一行是算卦。所以这个作品也是是吧，他这个你看这个人物的特别是形象刻画的非常入微，是吧，这个人物那个形特别的生动。
2: 从第二

0: 是吧？经常有一些个地痞啊、军警啊什么，是吧？受到类似的一些欺凌。他所谓欺凌，比如说泥塑，他感觉是很便宜的，是吧？很低廉的。因此，那些军警或者什么的，今天他的比如说母亲做寿了，哎，他就会到作坊，到泥人张工作室，就无偿的索要。
1: 泥人张的第二代传人生活在清末民初，作为当时社会底层的手艺人，他们经常受到欺凌，对于强权的不满情绪体现在了他们的作品中。
0: 像钟馗嫁妹这样的题材，可以讲是在众鬼魅的那些人物当中托起了一个很婀娜多姿的一个秀丽的一个少女形象。然而这些个众鬼魅的形象，他把它要么拉长要么压扁，哎，其实这些形象非常生动的形象，哎，就是他生活当中那些个把那些个恶势力的形象把它夸张了，他是把他们生活当中的那种善恶，是吧？用他的这种泥塑的技艺，以及他自己内心的感悟，进行这种泥塑的制作。小摊贩的有关形象做的是非常的可爱，非常的生动。你像崔唐人，说那个小的形象，说是一个跟一个小的一个团块一样，是吧？然而这个小的团块，你看崔唐的那个师傅，他双手哎拿着那个唐模，然后口非常紧张的吹着那个唐泡，然后在那个瞬间，哎，一个小的这个唐人的形象就要把它制作了，是吧？而且那个整个的造型，你感觉非常具有那种扩张力，然后那个形象也是非常的具有那个市民化。
1: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泥人张也随之步入了低谷，甚至几乎面临失传的境地。
0: 泥人张是一个那个当时作坊的那个三进的，他在那个进门的那个堂屋的一进门是一个八仙桌子，是吧？八仙桌呢是这个上面有一个青花的一个大瓷壶，是吧？这么大的一个瓷壶，然后外边有一个壶套，是吧？然后这个整天的那个茶也是不间断的，这个从早到晚就是等于这个满满的，哎。但是后来到了我的那个年代，是吧？这个小的时候我印象，这个壶已经开始逐渐的就等于这个几乎是这个茶水已经没有了。当时在有关的这个媒体，是吧？报纸报道已经像类似那么一个知名的这个家族式的艺术形式，是吧？已经面临着一尽人亡。
1: 1949年1月，天津迎来解放。泥人张第二代传人张玉婷被邀请加入了天津美术工作队。第二年，张昌的父亲，也就是泥人张第三代传人张景户，应徐悲鸿之邀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泥人张也由此走出困境，重获了新生。泥人张第三代传人张景户进入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大学给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视野和条件，泥人张的作品也因此开始有了新的面貌。
0: 他到了那么一个环境，是吧？有可能就是说到民族地区去深入生活，有可能到这个中国的几大石窟艺术的石窟地区，然后去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然后有可能和美术界的艺术大家们

0: 切磋技艺，以及他在学院是吧，他可以更好的进修学习，比如说他做模特什么等等，这些个友好的条件是吧，有利的条件，我想过去传统泥人张老泥人张是无可比拟的条件。从我的父亲开始是吧，他的这个艺术题材就有所拓展和变化，这个所谓拓展变化就是等于更多的反映那个社会现实，也可以讲那个年代的新人新事新风格。另外他比如说那个由于去深入生活，所以他做了很多反映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比如说泼水节、选花布，在材料上已经有所延伸，是吧？这个所谓的延伸是什么？他可以到江西景德镇，是吧？用泥人张的技艺方法和陶瓷工业的结合，他在这个景德镇创作了大约有20几个这个题材的，是吧？这个把泥人张彩塑变成这个彩塑的彩色陶瓷艺术作品。
1: 1959年，周恩来总理在政协会议上遇到了张景沪，询问起了泥人张传承的情况。
0: 50年他到北京，然后51年由李可染推荐他的亲外甥郑玉鹤，是吧？然后这个当时郑玉鹤18岁，拜他为师。所以当时总理说你一个学生不行，他说起码得10个，你找不到我替你找。所以后来学校就根据总理的精神，然后招了首届的泥塑班。当然这些个学员现在已经都在各自的岗位上，是可以讲是骨干作用了，是吧？这个也可以讲是这个起到带头人的作用了。
1: 张景沪在大学里招生授课，传授泥人张技艺。他的儿子张昌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背起了家传的口诀。
0: 就涉及到你的这个在塑造过程当中应该要注意的方法、程序以及尺度感，是吧？他的这个他的艺术流程，是吧？要注意这些个，是吧？有关的它比例、它的结构、它的那个方法，以及它的那个前后的步骤。首先是比例，它叫三庭五眼，是吧？就是以眼为标准，是吧？然后这个它的宽度，是吧？以庭所谓的就是从发际线到眉弓到鼻，是吧？到这个下巴。它是这个三庭，这个就是涉及到比例。
1: 泥人张的传人从第一代起就摸索归纳出了一套独有的口诀，并且代代相传。口诀让初学者可以快速掌握技巧，而泥人张独特的技艺也尽显其中。
0: 工具泥人张的工具就叫压子，就是压东西的压，子是吧？这个轭子，然后这个轭子本身呢，其实它是一个纺锤状的，是一个前尖后钝的那么一个形。然后这个工具呢，在使用过程当中，它有几种方法。这个方法，比如说切、削、压、滚。比如说我鼻子，是吧？它本身是个锥体的形，是吧？我把它，起码有4个面，是吧？鼻梁。然后两侧是吧，再加上鼻底，它起码4个面，我可以拍成几个面。所以在刻画过程当中，就需要把它压，是吧？就是压成那个不同的那种那个鼻子的那种形态，同时还要滚，就所谓的滚，就用轭子的它的那种平面，是吧？要在形体上是吧，要把它滚光。
1: 张昌是泥人张的第4代传人。他与前几代有着截然不同的经历。张昌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泥塑班，后来又考上了该校雕塑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一直留校任教。多年正规的美术教育让他在创作时能够更加自如地融入心意。
0: 这个作品呢，它是这个泥人张的这个另外一种这个作品，它本身继承了泥人张的有关的艺术技法 和这个艺术的表现方法。说这个作品当然它是没有绘制五颜六色，而是一个单色的。说这个单色呢，本身它创作的题材取自是一个地震的一个题材。由于这些个艺术语言的这种象征性，翅膀一样的这个废墟，和它这种毛色的肌理而衬托这个主体人物的那种这个光芒四射的那种精神的展现，所以这个作品的名称我给它取一个叫英雄涅槃，就通过这个作品的这种艺术形式而表现作为那么一种伟大职业的从业者他的精神不死，而将来幻化更大的牺牲。
1: 张昌的作品无论在造型、设色还是材料应用上，都与前几代泥人张的作品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张昌看来，这并不是丢弃传统，而恰恰是他对传统的坚持。
0: 因此呢，我想这个艺术的本体的内因，它能够有旺盛的造血功能，这是关键的。所以我想这个泥张之所以有他自己的这个发展活力，正因为这样，他在继承和创新，在继承的基础上又进行艺术的创新，使得他具有勃勃的生机。我想正因为这种勃勃生机，才能使得他能立于当代世界文化之林。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0: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0: 有定处。
1: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柳宗元咏石榴》。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今山西运城永济一带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称柳河东，因关中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宗元一生留下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成就文大于诗，有河东先生集传世。他对石榴花情有独钟，曾写有始见白发，题所指海石榴一诗，几年风止爱方从，韵艳朱颜竟不同，从此休论上春事，看成古木对衰翁。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柳宗元咏石榴的由来。
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
1: 指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 21.44 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0: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